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古建芬老师。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艺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幸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两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二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十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97年综艺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我们分享孙楠的这首回归之作《红旗飘飘》。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

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六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随着电影的热播，孙楠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发行了自己亲自制作的专辑《南极光》，这张专辑里有《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等很多孙楠的代表作。 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孙楠表示，那时虽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前三张专辑反响一般。用孙楠自己的话说，就是《南极光》的推出

这个局面才得以扭转。虽然说南极光这张专辑当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甚至于放弃了整个前期创作录音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 MV 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 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 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I Believe》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 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一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和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清茶去形容，纯净到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地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
2: 孙多吉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49回，书接前文。小月平大战司空廖，觉着自己2次学艺，那意思我要伸伸手几招就能把司空廖置于死地，没想到今儿个一伸手这么难，这老家伙是真难对付。那司空廖心里也挺醋头啊，心说这小娃娃小小年纪的月平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要再过个10年8载的，他就可能称霸武林，谁也敌不住了。我这么卖力气我都敌不住，要长此以往下去，我气力不足，恐怕略有闪失。

话，告诉他，低着耳朵告诉他说，这铁三段这是你防身的利器，看这三杆嘛，这上头有三道崩簧，可以起可以闭，另外里边还有特殊的一种暗器，就在这三杆的里头有三粒带毒的钉子，叫五毒化血钉。就告诉月亭，你千万要记住，轻易不可滥以使用。你要懂得，咱们铁伞门是名门正派，不许暗箭伤人，不能使用。但是得分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你觉得对手极难对付，而且危及到你的生命，迫不得已可以用这种暗器，可以把这钉子打出去，置对方于死地。另外还告诉月亭，这个毒你能打，但是也有你能治，别人取代不了，故此我把解药制成一个小瓷瓶，你把这小瓷瓶是随身的携带，不可忘记。月亭身上想起来有解药，但是这么长时间这暗器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今儿个突然想起来，几乎把这件事儿都抛于脑后，就好像自己根本就不会打暗器似的，别人也不知道。今儿个他一看这崩簧响起来，他太恨司空廖了，心说老匹夫你最坏，又阴又毒又损又辣，我不是打不过你，这玩意儿有点费劲，你太狡猾了，而且你们人多势众，这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打着打着你要溜之虎也，这一跑你比狐狸都狡猾，那我上哪儿找你去？干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打你无意五毒化血钉，把你置于死地。月亭想到这儿，身形晃动，冷不丁一转身，把这铁伞一拽印，这崩簧咔吧一道寒光日就射出去。他跟司空这崩簧那么大的劲儿要弹出来，那能躲得了？司空廖一看小月亭冷不丁的把这伞一指他，好像这尖儿上一张嘴，一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司空廖多鬼，一看就知道不好，完了，一闭眼睛，心说话，我命休矣。小畜生月亭会打暗器，想躲也来不及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青年的那个武士，磕头的那个老四，在旁边观敌料阵。他一看呢，一半会儿难分难解，分不出胜败，他替月亭着急。月亭这么一转身的功夫，他认为这月亭要缓口气儿，可能是气力不敌于司空廖。他也怕司空廖使用追魂夺命剑伤害三哥，三哥要受了伤了，对他也是心中极其的为其着急。就这样好意想过来帮帮月亭的忙，你说怎么那么巧，这老四正往前这么一纵身，正好纵到他们俩的当中间了。月亭这么一转身，咔吧这一下子没打着司空廖这颗毒钉，正好不偏不倚钉到这老四的前心之上。老四双脚刚一落地，手指这么一抬，没等说出话来，冷不丁身子往后一摘歪，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扑通栽倒。啊，月亭也着了急了，这回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四弟，哎呀，要了我的命了！老四啊，谁跟你一把样，把你推过来，这叫鬼使神差，也叫盖严了。老四啊，老四，月亭这心都碎了。就见这老四双手一捂这千心，身子一晃的，再看此时月亭把他抱在怀中，转身就跑，奔树林就下去了。月亭心

0: 你想这玩意儿碰到肉皮准死无疑啊，我身上带着解药，我师爷跟我说别人治不了，否则的话治晚了就毒气归心呐、啊。他是非死不可，不行啊，我得想方设法赶紧找个地方给他治疗啊。就这样，此时司空廖也傻了眼了，也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半天司空廖才闹明白。好险好险，月亭小兔崽子用暗器打我，没打着，打自己人了，天助我也，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两世为人呐。司空廖心中得意，看着月亭他们走了，他也没追，把手一举收兵撤退，他们就回到生死门里头去。放下司空廖咱不说，再说月亭到了前面一片树林就哭开，老四啊老四啊，你可别怪我，虽然说你是好心，可是我呢也不是有意的。就这样月亭也有点傻了，抱着他想起一件事儿的，师爷跟他说过，这个毒只要是太阳出来，鸡叫到第三遍，这人就算完了，即使有解药那也救不了，大罗金仙也白给。想到这儿赶紧往前跑，又跑了能有20里开外，哎呀，突然眼前一亮，前面借着月光看到了有这一块牌匾，牌匾上写着3个大字玉林庄。月亭突然想到了他授业的2个老恩师古来西、张三丰，低着他耳朵，玉林庄住着一个世外的高人，听说此人乃是魔山派的派主，姓王。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叫王光明，也隐居在91山呢、啊。赶紧砸这庄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门开门开门，救人呐、啊、救人呐、啊！深更半夜这一砸门，再看打里边出来一人，咣当把门开开，是个老头。这老者长得是真漂亮，2道8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3绺白髯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这老头就一愣，年轻人，你抱着个人，这人跟你什么关系？老人家，请问这地方是玉林庄吗？正是。请问老人家，您可是魔山派的派主？我竖个嘴说，您是王老前辈王光明。正是。你怎么知道老夫的姓名？哎呀，晚辈叫月亭啊，我怀里抱着是我结义的四弟，让我给误伤了，咱到里边说吧。就这样赶紧把这个老四放到里边大床上。再看这位老前辈看了看，那么你再介绍介绍你自己，为什么认识老夫？是啊，我乃是月帅之后，我叫月亭啊。哦，你老师是？我老师竖个字说，大师父古来西铁伞怪侠，二师父是武圣张三丰张道爷。原来如此。这王光明王派主一听喜出望外，闹了半天你是武圣张三丰和古来西古老剑客的高徒，正是，你也是岳帅的后人，这怎么回事？实不相瞒老前辈，我是长话短说，

这结拜的老四四弟大闹生死门，闯进阴阳教，结果还没闯进去，生死门也没过，大战司空廖。我本来想用这暗器迎这司空廖，没想到这暗器打中了我的结义四弟，我突然想起我老师的话，故此来到您的庄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嗯，好吧，按你所说，这药在你身上，赶紧把解药拿出来。此时再看这派主王光明，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乃是魔山派的派主，现在呢隐居在此地九一山，也是这一次阴阳教中也有他一个席位。书中代言乃阴阳教飞虎堂的堂主。王光明一听说这月亭是自己生死之交的徒弟，赶紧拿出个小铁箱子来，赶紧又烧了一壶水，把这水倒到盆里，待水稍稍温和之时开始消毒。此时王光明又拿出个小铁箱子，这小铁箱子打开之后取出个口袋，把口袋再打开。此时月亭一看，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带尖带刃麻花拧劲儿，样样具有，什么形状的都有，应有尽有，锃明刷亮。王光明一笑，年轻人月亭不要着急，看我想方设法把这毒钉给取出来。此时拽出一把飞刀来，拿着小钳子小钩子开始把这钉取出来。这个时候月亭把药也拿过来，把小瓷瓶打开，把这药也上上。过了能有五分钟左右，再看这个青年的武士缓和过来了。三哥，我活过来。哟，老四，老四啊，是我把你误伤了，没想到你活过来了，多谢老前辈。月亭掉着眼泪给王老英雄跪下。王老剑客一乐，亭儿，咱们是一家人呐。你站到了阴阳教这个地方，九死一生啊，千万速速离去。这地方即使你俩老师来了，恐怕也破不了。将来啊，要有用我的地方，我自然相助你们。多谢老前辈，不过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我们来了是为了救周三位老伯。嗯，你放心，周三卫现在还没有死，这个事儿我清楚，多谢王老剑客救命之恩。此时这老四也不能动弹，赶紧说，谢谢老前辈。你们不必客气。月亭啊，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也不可久留，赶紧走。好了，多谢老前辈。这王光明咱说了，乃是阴阳教飞虎堂的堂主，又是魔山派的派主，他也有一段经历。到了下文书，跟月亭里应外合，帮着月亭大破阴阳教，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到了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王光明魔山派的派主、飞虎堂的堂主的经历，现在咱暂且不提。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们家老四遇到这个世外的高人，得了救了。就这样，月亭抱着这老四和王光明老剑客洒力而别，离开了玉林庄，赶紧出出出出往前走。这时候天已大亮了。此时啊，还得说这月亭心也挺细，
咱说了是抱着他走的，抱着这老四。现在太阳也升高了，此时光芒也射出来了，发现老四这肩头上半拉脸儿有点，月亭一看呢，在他耳鬓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爆皮，他一张黑脸怎么还爆了皮了，仔细看不是爆皮，有点翘边儿。刹那之间他就发现这老四戴的是一张假脸儿。月亭此时手疾眼快，唰啦把这假脸就撕下来。这老四根本就没加防范呢，撕下来之后老四嗷了一声，完了完了，一捂这脸声音还不对。单说月亭撕裂下来仔细看，果然是一张假脸，闪目定睛观瞧也惊呆了。假脸一撕下来一看，面前这个人是个光彩照人的绝代佳人，是个大姑娘，长得是小巧玲珑啊，太漂亮太水灵。小月亭可惊呆了，这嘴张得老大，老四老四啊，怎么是你呀？再看他低垂着粉面不敢说话，停了挺长一段时间。月亭也是个男子，看着面前这老四千娇百媚万种风流，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两个人停顿了能有十分钟，这老四说话了，你也别叫我老四了，这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你是个女人，女扮男装，你是个男子汉，究竟你是谁呀？哎呀三哥呀，到了现在了，时间已到了，你不问我我也得说呀。岳少侠听我道来，你不说我也得打破砂锅问到底，我都糊涂死了，这怎么回事？三哥，你闯荡江湖，你听没听说过现在武林当中出现了三绝？三绝，你说这话我有点发懵，什么三绝？你仔细讲一讲。三哥，江湖人传说头一个出来的一绝就是铁伞门的传人铁伞怪侠月亭，说的就是你站着一绝。哎呀别瞎捧我了，我算什么站着一绝？那么这第二绝是谁呀？第二绝呀，就是江湖上又出了一名年轻的剑客，叫木剑先生，将来也许你能遇上他。据说此人年纪也不大，潇洒自如，功夫盖世，掌中使一把木剑，盖世无双。究竟这木剑先生怎么一个来历，我也弄不清楚实际的情况。那么这第三绝呢？第三绝哥哥，那就是我，江湖人称夺命诛刀，实际我姓杨啊，我叫杨红啊。哦，这回月亭才明白，面前这个女子叫杨红。好，既然你叫杨红，那我倒要问问你，究竟你是哪儿的人？哥哥，实不相瞒，我提个人大概你也有耳闻，岳飞岳帅是你的父亲，岳飞手下有个部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叫杨再兴，杨大将军，你知道吗？那我怎么不知道？那是我杨再兴，杨大将军之女，就是我杨红，数个字说，那就是我的父亲。哎呀，真的，真的，我一点也没撒谎。要这么说，咱真是一家人了。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那你为什么要装扮成男子？你这身能耐跟谁学的？为什么来至此地？
现在你得讲明白，说清楚，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杨红啊，你能不能讲一讲，也让我知道知道你的身世。三哥。

0: 哎呀，既然我管你叫三哥，我就得说，三哥，小孩没娘，真是说起来话长。打内心来讲，我不愿意讲我的身世，但是我不说，怕你急出个好胆儿来。你又是急性子，只能说了。我爹在世的时候，跟岳帅形影不离。后来岳帅风伯亭遇害，惨死在秦桧之手。那秦桧不善罢甘休，除了捉拿你之外，还有要把岳帅的部将斩尽诛绝，诸如高宠的后代，老杨家的人，他非要杀个精光，一个不留。我叔叔杨再发也遭了毒手，就剩下我娘鲁明藏到其他的地方，不敢露面，甚至长江以南的地方我们都走过呀。哎呀，我们真是经历过千难万险呐！我娘整天以泪洗面，过的日子都是提心吊胆。她想迟早有一天，怕落入魔掌，怎么办？我娘于是想了个主意，只好过江离开宋朝，逃奔到大金国，生活实在不易。结果我们遇到一个恩人，恩人把我们救了，我们才保住性命。岳亭赶紧问这个恩人是谁，三哥听我道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坐办公室的人来说，一天工作8小时，就有7.5小时都是要面对电脑的。一天的工作下来，身体僵硬，甚至屁股都坐得疼，眼睛更是酸酸的。其实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更多的还是要在于自己的选择。适当的选择，合理的应对办法，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舒服，更加自由。在今天的魅力达人小单元里，我们来说说上班族怎样从小处着手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怎样做到自我调整呢？首先，不要开太亮太多的灯。理由很简单，一，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在荧光屏上而产生干扰光线，让自己的眼睛更费力。二，节约能源。三，一盏灯就够了。而晚上加班或者上晚班的人，开很多盏灯，后果就更是惊人了。晚上是人体制造褪黑激素最为旺盛的时候，人长时间暴露在人造光下，会导致褪黑激素的减弱，对于女性来说呢，会增加诱导乳腺癌变的几率。当然也别不开灯，把眼睛都搞坏了。总之呢，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舒适简单的环境当中。其次，在没事的时候啊，就不要再对着电脑了。对着电脑的时候，最好先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呢，应该是在40到50厘米，使双眼平视，或者是轻度向下注视着荧光屏，这样呢，可以使颈部的肌肉放松，并且呢，使眼球暴露面积减小到最低。当然，没事就走开休息一下，闭目养神1分钟都可以。一是让眼睛休息一下，二是舒缓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一定别跟电脑耗，你肯定是耗不过它的。也可以去洗一下脸，要知道电脑屏幕可是有很多久了，就容易发生斑疹，重者甚至都会引起皮。

肤病变等。平常呢，应该注意多吃一些红萝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另外还要注意少用滴眼液，现在谁没用个滴眼液啊，眼睛一疼了我们就滴一下，又能够对付一阵子。但是切记要少用滴眼液，因为滴眼液当中啊，通常都含有少量的防腐剂，经常使用对眼角膜、结膜都有损伤，何况长期使用呢？这样就会使你的眼睛产生依赖性，本身正常的泪液分泌功能都将退化。长期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有可能会造成正常结膜囊内的菌群紊乱，使你眼内的细菌产生抗药性，眼睛一旦出现了感染，治愈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站起来，来到窗台，看看白云，看看植物，或者哪怕本想让自己最愉快的事儿，让眼睛放松一下，更让自己越来越远离化学药品。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记得随时动一动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我调整办法。简单的说就是别总坐着，坐得久了危害大，会导致脊椎侧弯，有可能呢会恶化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是呼吁大家一块儿来做做运动。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啊，第一节扩胸运动，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平伸，深呼吸，浅吐气，让心脏血液的排毒功能更顺畅。第二节举手运动，右脚向前跨一步，鼻子深吸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慢慢放下，与肩平行，可增强小肠壁的绒毛蠕动，消除大肠内的宿便。第三节伸展运动，深呼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外伸与肩平行，慢慢放下至腰部平放，收右脚，增强内脏相互摩擦作用，激化新陈代谢。如果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我们下班坐公交或者地铁，不妨提前一站下车，给自己找一些散步走路的机会，或者回家不坐电梯了，爬爬楼梯也是不错的。从心里来说，也别那么着急要赶着工作，放松一点，放慢一点，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洗澡，每天早起一点，少看一点电视，午饭之后散步，断开互联网，每天只查一次 email， 关掉电话，每天比前一天少做一件事。你会在工作之外找到越来越放松的心情，并将这种放松带到整个生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为大家介绍的上班族的自我调整方法，希望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健康的提醒。放松一下，我们一起来听曲婉婷的《爱的海洋》，稍后我们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经常听到有人提到一个词儿叫开卦。特意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啊，开卦呢原意是指打开外挂，所谓的外挂就是一种第三方软件替提交假的数据，从而改变游戏人物的能力，是一种作弊的手段。而现在呢，当一个人获得比较惊人的成绩的时候，由于不可思议，会让人误以为是使用了某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心灵花园，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和开挂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有些姑娘的人生像开了挂。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一条私信。发私信的是一位大三的姑娘，她说自己很自卑，因为她对床的室友实在太优秀了，不仅家境好，随手买的包约等于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成绩好，奖学金年年拿到手软，还身材好，发全身照从来不用 P， 已然是腰细腿长。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友，一个温柔稳重的学霸。姑娘说，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为什么同样的年纪我却一无所有呢？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学新闻，大二的时候实习采访过一个做自媒体的姑娘，她即将毕业，仅年长我两岁，但人生履历已经十分厚实了，开原创工作室，经营自己的团队，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出很多自差。他大二的时候就已经租得起很贵的上海市区两室一厅的公寓，挣得到每个月五位数的零花钱。到了大四，别人还在筹一个月5000的薪资，他已经是月入10万，正在攒一辆跑车的钱。他活成了无数人羡慕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有才，还有头脑。4年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最终保送到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她还长得美。说句实话，采访她之前，我这心里也是很酸的。人类天生爱比较，爱算计斤两，命运分给我的粥凭什么就比别人稀那么一点呢？我的妒忌止于她告诉了我，抛开光环过后，她真实的生活其实也很狼狈。他从大一就已经开始阅读很多枯燥的商业书籍，一边学习一边想

办法挣启动资金，他永远嫌自己穷，嫌自己没内涵，所以别人休息的时间他都拿来恶补。他曾经低声下气地说服客户，灰溜溜地吃亏，大包大揽地扛下所有破事带来的委屈。业内的前辈当着他的面挖苦数落，他也只好是奉送笑脸。他的拳头都握在心里。那天我就想，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有些人轻飘飘地就把你想要的一切都拥有了？因为他们为之挥汗拼命的时刻你都看不到，你只知道眼前这个姑娘自给自足，很争气，学历高，收入好，挎着名牌包包和你言笑晏晏。你看不到她所有深夜痛哭的时刻，你不知道她在哪里跌过跤，伤口曾有多难看。她熬过来了，才有今天。每个出类拔萃的姑娘都为她现在所站的位置付出了很多很多。前段时间我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排名，专业第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味着我可以去自己心仪的学校。深夜一位学妹过来说，学姐，你真是我心目当中人生开挂的代表啊。然后她讲她如何羡慕我一边考研一边写字挣很多钱，好像很轻松就把很多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但我心里是在讲，很轻松吗？明明是双倍的累，我所有头晕眼花赶稿的日子，冒冷冒雨泡图书馆的日子，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别人像是看见我建好了一座精致的城堡，围在城堡外对我赞不绝口，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一砖一瓦堆高它的。我有被钻石砸脚，胳膊布满误伤的淤青，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赶工，疲惫的负重，这些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城堡我建好了，建得很气派，于是你跟别人说，你看那个城堡的主人，他多幸运。不，一点儿也不幸运，和开挂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实在是吃过太多太多苦了，才感觉的这些奖赏我都配，这光荣我都担得起。坐享别人在图书馆里奋笔疾书时，你在被窝里酣畅的沉迷懒觉；别人在健身房汗如雨下的时候，你在空调间里面怡然翻阅着社交软件；别人在为了深造报班考证的时候，你在商场花着钱流连忘返；最后别人拿了奖学金，有了好身材，收到了梦想学府的入学通知书，你就开始惊叹，天哪，他的人生真是开挂了。你只顾着把付出交给鸡汤，把前程交给锦鲤，本职不做好，爱好不发展，未来不考虑，瘫在沙发上盼望理想人生从天而降，你好顺势抱个满怀。认识一个写作圈里的姑娘，写的文章篇篇爆红，稿费颇高，很多人酸溜溜地说她运气真好，每次写的话题都正好是大家爱看的。但在一片唏嘘声中，我心里知道哪里有什么正好，他是因为给杂志社默不作声地写了十年的稿子，才厚积薄发出今天的成绩。请姑娘们务必遵循一句话，少问凭什么，多问为什么。先别埋怨凭什么别人什么都有啊，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别人什么都有，或许你就能懂，含金汤匙出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人生倘若比你的更好，一定是因为他付出的比你多。所有人生开挂的姑娘都为他们手中的好时光闷头努力过很久，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玉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说到美国的小朋友，我们脑海当中啊都会闪现出非常鲜明的形象。美国的小孩子无论学习好坏，长得丑俊，高矮胖瘦，个个都是趾高气扬，活灵活现的，谁都觉得自己很特别，是个人物。换句话说，这些孩子都特别自信，胆小怕生，寡言少语，目光闪烁的孩子不是没有，但是呢，绝对是极少数。那么他们的自信心是从何而来呢？本期的早教课堂，就让我们一起好好探讨一下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自信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肯定，从根本上讲是来自父母无条件的爱。那咱们就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美国的父母会对孩子说，宝宝还是病弱，聪明还是愚笨，听话还是捣蛋，漂亮还是丑陋，学习成绩好还是差，爸爸妈妈都会永远爱你，养育你，直至你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是无条件的爱。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爱你，和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无关。他们爱孩子，尽情地享受孩子的成长过程，享受孩子给自己带来的快乐，用尊重、鼓励、欣赏、信任的态度在后面支撑孩子，在外面不管遇到了什么都无所畏惧。孩子心里啊非常的踏实，知道自己拥有取之不尽的力量，可以面对整个世界。能做到无条件爱孩子的父母，他们本身呢也都是自信的人，对自己持有肯定的态度，去代为完成。他们知道每个孩子各有特点，会鼓励孩子做他自己，扬长避短，相信孩子最终都自食其力的人。孩子心中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就是父母的爱，无条件的爱，因为他是父母的宝贝，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钢琴神童，或是数学天才，或者他得到过什么奖。如果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学习好了爸妈才会满意，奥数比赛得奖了爸妈才高兴，孩子心里会怀疑自己，对自己失去信心，并学着戴上势利的眼镜去面对爱和关怀。父母如果不切实际地一再对孩子提出高标准，孩子长此以往会变得紧张、焦虑、患得患失。精神科医生认为，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多数都能从他们的家庭教养方式中找到症结。父母对孩子性格和情绪的影响超过了学校和社会。自信来自自尊，一个人首先自尊，然后才会自信。自尊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自我价值的肯定，是内在的，只关乎自己的，是外部环境无法撼动的自我认知。自尊最初呢，是来自外界对他的尊重。要想孩子自信，首先父母和社会都要尊重他。美国学校一直强调鼓励教育、尊重教育，就是希望学生们建立起正面的自我认识，不因和其他人的长处比较而自卑，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拥有自己的闪光点。也许他学数学不开窍，但是他人缘好， 有领导才能。也许他作文不

行，但是他画画好，有艺术细胞。也许他不善表达，但是他体育好。老师和家长要帮助孩子找到他的长处，并创造机会让他的长项得以发挥，从而建立他的自信。一位朋友从小到大都是学习尖子，考上了北大生物系，后来呢，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分子生物学博士，毕业之后在赫赫有名的大制药公司工作。在公司里啊，他常常感到窝火，因为那些美国同事技术知识都远不如他，却个个自我感觉极好，张口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最深刻的，我使这个课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他呢，却总是在找自己的不足，开会时从来没有勇气说出自己做得多么好。实际上他比所有的人贡献都大，他觉得和美国人相比，自己在实力上最强，欠缺的就是一份自信心。因为这个，他在公司里失去了很多机会。等到他自己的孩子上学了，他参与了学校的活动之后，感慨万千地说，美国父母和老师对孩子多尊重啊，孩子班上有个脑子明显不怎么灵光的孩子，老师都是一直在鼓励，十道题做对了一道，老师马上让他到前面将那道题算给大家看，大家一起鼓掌鼓励他继续努力，没有分毫的讽刺挖苦。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能没有自信吗？哪里像我们小时候，考试没考好，父母说骂就骂，违反了纪律，老师叫你站在教室前面接受大家批评，哪里有一点尊严可言呢？他说，像我这种全校第一的尖子生都被打击得自信全无，别说那些差生，美国的成年人把小孩当作大人一样尊重，父母进入子女房间要敲门，移动或用孩子的东西应该得到他的允许，任何牵涉到子女的决定应该先和子女商谈，不随意翻看子女的日记或其他隐私，这种尊重的精神是我们社会所缺乏的。一个不被尊重的孩子不仅没有自信，他以后也不知道尊重别人，因为没有人给他示范过。教育学家们在深入研究之后曾经得出结论，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有了自信，孩子们就会有力量克服人生路上遇到的困难，用努力进取的态度去对待人生。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的当务之急不是让孩子学认多少字、背多少诗、做多少道题，而是要尊重孩子的细小的感觉，给孩子培养出一份自信心来。每一个人在心理上都有获得肯定和赞赏的需要，如果一个孩子感到自己是被别人赏识的，自己对别人来说是重要的、有意义的，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愉悦的、自我肯定的感觉。孩子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常常根据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父母和老师的评价来给自己定位，如果他经常被表扬，他的心里就充满了自豪和自信，觉得自己很优秀、很特别。相反，如果孩子平时听到的都是训斥、挑剔、责备甚至挖苦，一个小小的过错就被家长抓住不放，没完没了地进行批评，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什么都做不好，他就会否定自己的能力，产生自卑心理，进而失去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因此，家长在生活中应当对孩子多一些赞赏鼓励，少一些指责批评。当孩子在某一方面有进步时，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夸奖和赞美，不要害怕会把孩子夸得不知天高地厚，夸得骄傲了。有自信的孩子都是鼓励出来的。当孩子遭遇失败或孩子行为有过失时，不能对孩子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更不能盛怒之下对孩子拳脚相加，这种做法会严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在孩子心灵上留下创伤。在美国，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都对孩子赞赏的态度。好了，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我是石晓，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200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法令，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学校必须提高所有学生的知识水平，缩小或消灭劣势群体和优秀学生之间在学业上的差距。其实啊，美国的学校不仅仅是在学业成绩上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在文艺、体育各项活动中也尽可能地给所有学生同等机会，给每一个人参与的权利。小学的运动会是每一个孩子都要参加比赛的，篮球、足球、棒球等运动队，还有管乐队、弦乐队，谁想参加谁就报名，而不是根据个人水平挑选的。无论是表演还是比赛，观众们都是掌声雷动，给予孩子们鼓励。从上一年级开始，班干部就是大家轮流当，上讲台演讲，人人都有资格，怎么讲都行。有的小孩讲话没个章法，磕磕巴巴的，前言不搭后语，老师会表扬他的观点特别，勇气可嘉。老师总是千方百计地挑出孩子的优点和亮点进行表扬，而忽略孩子不足的地方。久而久之，孩子好的地方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长处会越来越长，孩子因为自己的长处而得到自信。最开始接触到美国学校的老师，我以为我家的孩子比较幸运，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后来发现呢，几乎每个老师都是这样。我才知道，鼓励学生发现孩子的长项是老师最基本的素质要求。美国的父母认为孩子身上显现出的性格行为上的缺点，大多数都和父母的教育不当和榜样欠佳有关。所以天下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带孩子的父母。做父母的常常会有意无意否认孩子的感觉，说出不信任孩子的话语，比如孩子说太热了不想穿外衣，我们就会斥责孩子，热什么热，妈妈一点都不热。孩子想帮忙端盘子，妈妈马上说，你端不稳的，再把盘子给打了。如果孩子抱怨功课难，我们会说，怎么别人会做就你不会，你一定是上课没有好好听讲。孩子要尝试一件新事物，有的父母会说，得了吧，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别丢人现眼了。甚至孩子成人了要找对象，父母依旧不放心孩子的眼光。孩子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人，连父母都不相信孩子的判断能力，他的自信从何而来呢？父母在孩子小时候一再否定孩子的想法做法，就把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一点一点地扼杀掉了。所以作为父母要信任孩子的感觉和判断，如果孩子说热不肯穿外衣，那么摸摸孩子的小手是不是很热，可以替他拿着外衣，等到他需要的时候再给他穿上。他觉得课程太难，和他一起分析难在什么地方，找到症结帮孩子解开。他想尝试任何事情都给他机会让他去试，给他充分的信任和学习的机会。一个人真正内在的自信是从小培养出来的，而培养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父母以身作则，自己先对自己的小孩有足够的信心。不管孩子是否得过奖，不管孩子的考试成绩如何，不管孩子学的是哪个专业，上的是哪个大学，甚至不管他上没上大学，只要孩子有良好的品德修养，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将来要干什么，并且踏踏实实地追寻着自己的理想，那么他就会在未来的世界里开发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真正自信的人不靠学历、工作成就、金钱、外貌这些外在的价值支撑，他自己认定自己的价值，内心的平和正是来自于此。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

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哟，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立秋之后啊，外感的人呢开始多了起来，多数啊是因嗓子干、咽喉肿痛、发高烧，同时呢还伴有各种感冒的症状。那么为何一到立秋就有这么多人中招呢？究其原因啊，就是节气的变化使给我们身体捣乱的邪气增多了。那么这里面我们所说的给身体捣乱的邪气都有哪些呢？我们说啊，有热邪、燥邪，还有寒邪。初秋天气呢依旧很热，尤其是秋高气爽之后呢，空气透明度增加了，太阳当头照呢更会有一种炙热感。这种热邪呀，就会导致人体津液流失，使得经络流通载体不足，导致防御部队无法达到指定作战的位置，就像运河里面的水干了，运兵的船呢无法航行一样。同时呢，热邪导致津液流失，会加重干燥的状况，口鼻之处黏膜干燥，使得外邪呢就容易侵入。这种热邪呢和秋天的燥金之气结合。

叫做温燥，这是秋天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止温燥产生呢？中医里面有很多的调理温燥的方剂，比如桑杏汤、清燥救肺汤等，都是很经典的方子。如果需要呢，可以请医生开，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食疗方法辅助调理，就是三豆加乌梅白糖汤。如果感觉自己干燥，口鼻发热，嗓子眼很干，小便的量少，就可以当做简单，就是啊，用2小勺熬水，2个小时以后呢，当汤饮用，但是要喝当天的，隔天的效果呢就不好了。这个时候捣乱的另外一个外邪啊，就是寒邪了。本来初秋之气呢，也就是微凉，不至于有寒邪。但是啊，现在有了空调，寒邪就严重了。而且呢，外面越热，身体越是毛孔开泄，津液流失。这种空调寒邪、随时受寒。这种寒邪啊，与秋天的燥金之气结合，就叫做凉燥。所以呢，初秋防感冒的第一原则就是要把空调的温度做一个调整，不要像夏天那么凉了，要提高温度。平时我们在家里呢，能不用空调可以尽量的不用。如果我们去商场没有办法解决空调温度，就要多带一件衣服，进去呢就披上，出来啊就脱掉。那么一旦受寒开始打喷嚏要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赶快从空调房间出来，到太阳地里晒一晒，让自己重新出汗，这样呢会有一定的比率就地解决问题。另一个好的方法呢，就是一旦感觉受凉了，打喷嚏了，可以用淮山药熬点水喝，它可以大补脾肺之气，令气血循环顺畅，因此啊，趁热喝下去有发汗的作用，散寒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刚才跟您说的是初秋之际如何防感冒。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您说一说几种坏习惯最伤血管。冠心病呢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尤其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呢不断上升，成为威胁人们健康和生命的第一杀手。这种疾病啊，容易导致患者出现没有症状的心悸缺血，还会引起心绞痛，导致心肌梗死，甚至猝死。而许多冠心病患者呢，更多是对健康知识的匮乏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病情加重，甚至猝死。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冠心病的预防方法，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冠心病。冠心病在冬季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冠心病？得了冠心病，应该如何科学的保健呢？针对这一问题啊，我们本期节目呢，给您介绍日常科学预防冠心病的相关知识。夏秋之交，谨防秋老虎偷心。 人们常常认为啊，冠心病在冬季才会高发。事实上，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呢，由冠心病引起的心肌梗死并不少见。上海远大心胸医院终身院长孙宝贵教授指出啊，秋老虎这种闷热高温天气会使人体大量出汗， 体内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致使发生血栓、心梗等心血管疾病。同时呢，高温环境下，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冠状动脉收缩，增加了冠心病的发作风险。因此啊，夏秋之交，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身体危险信号，如半夜突然胸闷、胸痛、莫名的冷汗， 就要注意以下几点了。首先，绝对不搬抬过重的物品。搬抬重物的时候呢，必然要弯腰屏气，这对呼吸循环系统的影响呢，与用力屏气大便是类似的，是老年冠心病人诱发心梗直流，可能是心梗前兆，千万不能忍到天亮。 有冠心病心绞痛或者有冠心病危险因素的人呢，要尽力预防心肌梗死的发生。其次，要放松精神，愉快生活，对任何事情要能泰然处之。再次呢，就是洗澡要特别注意，不要在饱餐或饥饿的情况下洗澡，水温呢也是最好与体温相当。 水温太热，可使皮肤血管明显扩张，大量血液呢流向体表，可造成心脑缺血。洗澡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洗澡间一般是闷热且不通风，在这样环境当中的人呢，代谢水平较高，极易缺氧疲劳。老年冠心病人呢更是如此。 冠心病程度较严重的病人洗澡的时候呢，应在他人帮助下进行。最后呢，就是气候变化的时候要当心。在严寒或强冷空气的影响下呢，冠状动脉可发生痉挛，并继发血栓而引起急性心肌梗死。气候急剧变化，气压低的时候呢，冠心病病人啊会感到明显的不适。 国内呢有资料表明，持续低温、大风、阴雨呢是急性心肌梗死的诱因之一，所以每遇到气候恶劣的时候，冠心病病人呢要注意保暖或适当的加服硝酸甘油类、扩关药物进行保护。好，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说的是几种坏习惯最伤血管。

好，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下面跟您说说白露节气化养生。白露节气呢，是最容易生病的日子，做好第一件事情，秋冬才健康。进入白露节气，天气渐渐转凉，会在清晨的时分呢，发现地面和叶子上有许多露珠，这是因夜晚水汽凝结在上面，故名白露。进入白露，晚上会感到一丝丝的凉意。我国古代将白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这时候的节气呢，正是鸿雁与燕子等候鸟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也就是说啊，动物要避寒，还要准备粮食过冬了。那么我们人类呢，那就更为关键了。白露时分是昼夜温差大，开始急剧降温，绵雨开始，阴邪较重。综合这几点关键的因素啊，在这里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白露到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养肺。中医认为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我们说啊，肺呢是人体娇嫩的器官，而立秋过后呢，天气逐渐的变得干燥，很容易伤肺，特别是老年人。如果因秋燥而伤肺，到冬季呢，就容易感染许多肺部的疾病。秋天呢，是养肺润肺的最佳时机，只有养好了肺，到了冬天啊，才能肾气充足，少生病。养肺的最佳时间，一天当中养肺的最佳时间呢，是早晨7点到9点。这时候肺脏功能最强，最好这时呢进行慢跑等有氧运动，能够强健肺功能。而肺脏功能最弱的时间呢是晚上9点到23点。晚饭后口中含一片梨，到睡前刷牙的时候吐掉，可以滋润肺脏。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一杯热水。大家可以用直接吸入水蒸气的办法使肺脏得到滋润，方法呢很简单，将热水倒入茶杯中，用鼻子对准茶杯吸入水蒸气，每次10分钟左右，可早晚各一次。下面咱们再说一说最有效的养肺方法，是主动咳嗽。立秋过后啊，人们应该经常的开窗通风换气，每天早晚呢，可以选择空气清新的地方主动咳嗽，以清除呼吸道以及肺部的有害物质，减少对肺部的损害。最便宜的养肺方法就是笑口常开。养肺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笑呢，可能是最便宜而且是最有效的一种。中医有长笑宣肺一说，而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笑呢对机体来说

0: 确实是一种最好的运动，尤其是对呼吸系统来说，大笑能够使肺扩张，人在笑中呢，还会不自觉地进行深呼吸，清理呼吸道，使呼吸更通畅。最神奇的养肺法，多练丝字功。练丝字功呢，就是先双脚分开站立，双膝微屈，周身放松，呼吸调顺以后呢，缩身屈背，上身尽量俯下，同时吸气。呼气的时候呢，发出丝字音。这时呢，双唇微向后收，上下齿相对，舌尖微出，由齿缝向外发音。呼气尽时即闭目，用鼻呼吸，休息片刻，自然呼吸一次，再念丝字。口鼻以及双臂的动作如上，连续六次，再调整呼吸，应该长期坚持。我们说啊，除了养肺这五个方法呢，还要多吃一些养肺润肺的五大神物。这五大神物呢，就是莲藕、百合、山药、雪梨、银耳。白露的养生呢，不仅体现在肺，还体现在一个白露时节特殊的地方——阴邪。由于昼夜温差可达十多度，阳气是在夏至达到顶点，物极必反，阴气也在此时兴起。到了白露呢，阴气逐渐加重，清晨的露水随之日益加厚，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水滴，所以呢，就称之为白露。那么针对白露时节的阴邪，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根据解剖图，对以下几个穴位进行艾灸，即肝俞穴、募穴、肾俞穴、关元穴、神阙穴和足三里。我们说啊，除了艾灸呢，还一定要谨记以下几件事。第一，就是别露肚脐，别贪凉。由于早晚温差大，就应该及时的添加衣被，否则啊，很容易患上感冒。而支气管炎、哮喘、消化性溃疡等慢性病患者呢，也容易诱发或加重病情。肚脐部位的表皮最薄，皮下没有脂肪组织，但是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和神经丛，对外部刺激呢很敏感。若防护不当，晚上睡觉暴露腹部或爱穿露脐装，寒气极容易通过肚脐侵入人体，天长日久呢，寒气逐渐积聚在小腹，还会导致泌尿生殖系统疾病。那第二呢，就是搓耳泡脚，可以补肾气。脚部呢，分布着人体的六条重要经脉，并且呢，脚远离心脏，血液循环呢最为不畅，所以呀，有寒从脚起，热从头散的说法。研究证实啊，双脚受凉是引发感冒、支气管炎、消化不良、失眠等病症的元凶，该注意脚的保暖。鞋袜以宽松舒适吸汗，坚持晚上用温水泡脚15到30分钟，水没过脚腕，泡到身体微微的发热为好。另外呢，泡脚的同时把耳朵和腰部搓热，肾开窍于耳，搓热耳朵能够有效的补肾气。第三，就是饮食以营养清淡。白露时节呢，要注意饮食，特别体质过敏而容易引发疾病的人呢，在饮食调节上更需要慎重，以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既然说白露以后要饮食清淡，是不是天天就吃水煮白菜呢？其实也不是，该贴秋膘呢还是要贴秋膘，但是不能胡乱的进补。白露节气的养生之物呢，有红薯和龙眼。如果您是血气不足者呢，不妨在白露的时候吃一些龙眼，可以有效的治疗贫血的问题。其实啊，说起白露呢，在我国南方过白露也是有讲究的，比如白露喝清茶，白露喝米酒等等。总之呢，白露时节啊，是由热入凉的关键时期。 只有按照正确的养生方法，才可以保您一冬无忧。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和您说的是白露节气化养生。这次由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
1: 我们说电影，
2: 1994年对于电影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里诞生了很多高品质高口碑的好影片。就像大家所说的，可能老天爷在这一年也特别想看电影吧。在这一年之中诞生的影片非常多，也非常好，比如说《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低俗小说》《这个杀手不太冷》《狮子王》等等。那么在香港呢，也有《大话西游》《九品芝麻官》《东邪西毒》《重庆森林》《金枝玉叶》《精武英雄》《赌神二》《梁祝》《新不了情》等等。那么时至今日，再也没有哪一年像1994年那样能有这么多的经典影片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王家卫执导，由张国荣、梁家辉、梁朝伟、张学友、林青霞、张曼玉和刘嘉玲七大巨星联袂出演的《东邪西毒》。我们都知道王家，有人就说过这样的话，说王家卫啊就是为电影而生，他是在用生命去拍电影。很少有导演像他那样，在国内电影产业如此飞速发展的环境下，依然对电影的追求要做到极致。那么当年由他执导的影片《东邪西毒》一拍就拍了2年，定好的上映日期也是一拖再拖。但就是由于王家卫的这份认真，影片呢在1995年获得了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最佳影片，第51届威尼斯等等奖项。男主角张国荣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最佳男主。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呢，由于制作电影音乐的经费很紧张，因此呢没有全套的录音设备，也不用说用现场乐团来伴奏了。导演王家卫呢只给了他的合作者陈勋奇仅仅2周的时间来完成这部影片的音乐创作。那么做这部影片的音乐时，陈勋奇请来了一些香港的音乐人来录传统的中国民族乐器，比如说箫、高胡，甚至呢还用到了吉他。尽管吉他是一种西洋乐器，但是呢它却可以模仿出来琵琶的声音。陈勋奇就说了，箫的声音可以刻画出剑客孤独的心境，但是呢高音调尖锐的高胡拉出的声音呢可以表达不可预估的命运还有人性的本色。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欧阳锋在兄长成婚的那一天离开了家乡白驼山，因为嫂子是他最爱的女人。他隐居在沙漠的小镇，经营一家旅店，结识往来的过客，也做杀手掮客的生意。风流剑客黄药师是欧阳锋的朋友，每年都要来这儿和他畅饮，然后他都还会去再见一个人。今年黄药师带来了一坛酒，叫做醉生梦死，据说可以让人忘记一切。黄药师喝完半坛酒之后真的

0: 开始忘记了很多事情，甚至连欧阳锋都不认识了。但是欧阳锋却始终不愿喝下剩下的那半坛酒。这时，一个叫做慕容烟的男子出重金请欧阳锋杀掉黄药师，因为黄药师欺骗了他的妹妹慕容烟，而慕容烟却要欧阳锋杀慕容燕，因为慕容燕不能让他和黄药师在一起。但实际上，慕容燕和慕容烟是同一个人，因为黄药师骗了他，说自己爱着一个叫桃花的女人，所以他就陷入了自己角色幻觉的漩涡之中，成为了独孤求败。后来一个村姑突然提着一篮鸡蛋，牵着一头驴来找欧阳锋。欧阳锋由张国荣饰演。
1: 你找我？
2: 我想找个人替我弟弟报仇。
1: 他出了什么事？
2: 几天前有一群刀客经过我家的门口，我弟弟他年少无知，得罪了其中的一个人，他们就把他杀了。
1: 官府不管的吗？
2: 因为他是太尉府的刀客，官府也不敢追究。
1: 你出得起多少钱？
2: 我家里很多鸡蛋和一只驴，那只驴是我娘生前留给我的嫁妆。
1: 如果你有心替你弟弟报仇，你要筹一笔钱。没有人会为一只驴去得罪太尉府的刀客，报仇是要付出代价。要是你长得难看，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别以为我对你有什么企图。我只想告诉你，如果要卖，你会比驴更值钱，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不会这么做的。要是你嫌钱少，我会一直等下去，我想一定有人肯帮我。
1: 我不知道他还是没实感。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别人来看是浪费时间，他却觉得很重要。从这里看下去，他好像一个人。
0: 那位村姑让欧阳锋想起了他的嫂子，但他却始终不愿出手帮这个村姑。这时，一个盲武士也来到旅店，寻求欧阳锋的帮助。盲武士由梁朝伟饰演。
1: 你的眼睛有问题吗？
3: 从小我的眼睛就不好，大夫说我30岁就会失明。
1: 你今年贵庚啊？
3: 刚好30岁。
1: 那还来干什么？
3: 每年的春天，家乡的桃花都开得很灿烂，我想在我失明之前再去看一次，可惜盘缠已经用完了。听说你专替别人解决麻烦，可以帮我吗？
1: 几个月之前，我有个朋友在这里杀了一匹马贼，听说那匹马贼的兄弟最近会回来找他报仇，可惜我那朋友已经走了。附近的人担心会殃及池鱼，愿意出一笔钱找个高手去杀了他们。
3: 听说这一带有个人的刀很快，不知道他在不在。
1: 你找他干什么？
3: 想看看是他的刀快还是我的剑快。
0: 很快，盲武士杀了那名传说中的刀客，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成为欧阳锋的杀手。没过多久，赤脚刀客洪七也来到旅店，并且声称要闯荡江湖。欧阳锋牵线让他去杀马贼，并带着他去看了盲武士的尸体。洪七由张学友饰演。
4: 你带我来看死尸干什么？
1: 因为死尸会说话。前两天他在这里伏击马贼，以为可以消灭他们，谁知道死的是他自己，取他性命的是这一刀。很明显跟其他的伤痕不同，是从右制作。他就其中有一个人

0: 出了一道，就了结了他的性命。要注意一个人用左手拿刀的人。
1: 如果我死了，你不用带人来看我。
0: 我不想和会说话的死士。请谨在。
2: 最终红旗消灭了那帮马贼，而欧阳锋也知道了红旗不会留在他身边太久。这时红旗的妻子也从乡下跟了过来，像那个村姑一样死死地守候在旅店之外。村姑不断地来求欧阳锋帮助，却屡次遭到拒绝。把这一切看在眼中的红七做了一个决定，他只身刺杀了太尉府的那群刀客，报酬是村姑的一个鸡蛋，而红七却因此断了一根手指。对此欧阳锋十分不解。
3: 停！
0: 如果我是那群太尉府的刀客，我一定死不瞑目。原来这么多条命加起来只不过值一个鸡蛋，为了一个鸡蛋而失去一个手指，值得吗？
4: 不值得，但是我觉得痛快，这才是我自己。本来我应该没事的，但是我的刀没有以前快。我以前快是因为我直接，认为对就去做，从来不会想什么代价。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变，直到那个女孩子来求我，我才发觉原来我完全变了。竟然没有答应的，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答应。那天我很失望，我觉得我已经跟你混在一起，变成一个人，没有了自己。我不想跟你一样。因为我知道欧阳锋绝对不会为了一个鸡蛋去冒险，这是我跟你的分别。
2: 受伤的红七已经奄奄一息，为了救红七，村姑来央请欧阳锋：
5: 你能不能救救红七？
0: 听说他病得很厉害，
5: 能不能请个大夫给他看看？
0: 请大夫，要钱的。可惜我家里没鸡蛋，如果有可以给你几个。你知道你最擅长就是用鸡蛋请人做事，我不会去救他，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他弄成这样都是因为你，不如你去救他。我知道你不到山穷水尽是不会来求我，我在这等着你求我。你曾经说过你不肯为别人牺牲自己，我看你这次会不会说得出做得到。
2: 因为遭到欧阳锋的拒绝，孙姑只好回到了红七的身边。
4: 你在想什么呢？
5: 没什么。
4: 不要为我做任何事。如果这次我真的死了，我也死得很开心。我帮你是为了一个鸡蛋，鸡蛋我已经吃了。你没见过什么，别干傻事。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你。
2: 在红七的劝说下，村姑离开了旅店，而红七却在妻子的细心照料下好了起来。最后红七带着妻子一起去闯荡江湖，这也让欧阳

0: 方明白，原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这么简单，而他自己却错失了幸福的机会。这时，欧阳锋决定去芒武市的家乡看桃花。到了那儿，他才知道那儿根本没有桃花，只有一个叫桃花的女人，是芒武市的妻子。但是听到桃花痛哭的哭声，欧阳锋却明白桃花并不是黄药师的唯一，也知道了为什么黄药师每年都回去探望他。原来黄药师不仅迷恋桃花，还暗恋欧阳锋的嫂子。其实就在黄药师给欧阳锋送那坛醉生梦死之前，黄药师还见过欧阳锋的嫂子。那时欧阳锋的嫂子望着自己的儿子自言自语，但是旁边的黄药师却明白他的真正心思。黄药师和欧阳锋的嫂子分别有梁家辉和张曼玉饰演。
1: 你觉得他奇不奇怪？也不理人，老是一声不吭的，笑都不笑。但是如果你不理他，他又会呆呆地望着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分明心里想他面前才肯要，最初想不管他，渐渐也就不想迁就他了。
2: 虽然我很喜欢他，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因为我明白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每次他看着小孩，我知道他的心在想着另一个人。我嫉妒欧阳锋，我想知道被人喜欢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结果我伤害了很多人。我一直以为你们会在一起，为什么不嫁给他？
1: 他没说过喜欢我。
2: 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来。
1: 他太自信了，以为我一定会嫁给他，谁知道我嫁给他哥哥了。在我们结婚那天，他叫我跟他走，我没答应。为什么要到失去的时候才争取呢？既然是这样，我不会让他得到。
2: 如果感情可以分胜负的话，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赢，但是我很清楚，从一开始我就输了。我是因为这个女人才喜欢桃花，每年桃花开的时候我都能看见她。我去看欧阳锋，因为他想知道欧阳锋的消息。有了欧阳锋，我每年都可以找借口去看他一次。
1: 你知不知道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2: 要是我没有猜错，应该是你的儿子。
1: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但是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我知道他早晚要离开我。所以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有些话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什么分别，有些事会变的。

0: 我最喜欢的人都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那该多好啊！其实你跟他这么好，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在这里呢？我答应过你，所以我一直没有说。
1: 太老实了。就这样，欧阳锋的嫂子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去了。临死前，他交给了黄药师一坛醉生梦死，并且让他转交给欧阳锋。后来喝完酒的黄药师把这些都忘了，他只记得自己喜欢桃花，被人称作东邪。而得知真相的欧阳锋终于鼓起勇气喝下剩下的半坛酒。 这时他才明白，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爱人开的一个过去，反倒记得更清晰了。最后他烧毁客栈，一年后回到家乡，成为了吸毒。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由王家卫执导的影片《东邪西毒》。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新武侠影片之中的一个异类了。 以武侠为壳，但是呢，描述的却是现代人的情感、迷茫、异化还有疏离。作为这样一部新武侠影片，《东邪西毒》借用并且重新塑造了已经被视为集体神话的金庸作品之中的很多重要人物，并且以前传的模式重新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武侠世界。虽然说也有一些武打戏，也有一些侠客。 还有一些异所当为恩怨情仇等等，但是呢，影片的架构主题、叙事方式、表达内容，都和普通的武侠电影大相径庭。由于影片拍摄进度很缓慢，为了赶片商的档期，只好呢由原班人马赶拍了一个贺岁片《东成西就》。这部影片在1994年上映，网罗了当时香港的七大巨星：张国荣、梁家辉、梁朝伟、张学友、林青霞、张曼玉和刘嘉玲共同主演。影片呢也是改编自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讲了六个复杂人物的情感纠缠，被认为是香港艺术电影史上的大型制作之一。那么经过修复和重新剪辑的版本呢，也叫终极版，在2008年戛纳电影展和中国内地上映。好。
2: 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路遥的《人生》，希望这本书能治愈你的迷茫和失意。《人生》讲述了主人公高嘉玲在农村和城市来回选择与波折中人生变化的过程，她的每一步都面临着爱情与事业、理想与现实的艰难抉择。 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影响了无数人，贾樟柯说改变了他的一生，精神食粮。1949年，路遥出生在陕西榆林市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这片朴实的土地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无论是被人熟知的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还是影响了无数人的人生。 似乎都能从字里行间嗅到黄土的气息。幼年时期，因为家境贫困，他被迫过继给了延川县农村的伯父。那时候，他是一个叫王卫国的普通孩子，未来的才华还没有显露一点儿，但是眼中的灵气却是怎么也抹不掉的。少年清澈的眸色，望见的都是黄土高原之上的风沙和贫瘠。 虽然伯父的家境也不算好，但还是将路遥送到了学校，在延川。

0: 川县立中学，路遥度过了他少年时期。然而，他身处在一个不平静的年代。1969年，刚刚20岁的路遥被迫回乡务农。他教过书，种过地，亲眼目睹着古老原野的沧桑变化。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心中萌生了写作的想法。1973年，路遥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走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文坛的一颗巨星渐渐显露出他的锋芒。1982年的时候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后来被拍摄为了电影，反响热烈。人生伤伤，行路难，多歧路。我们总以为人生有多少暗寂的时光，就能孕育出多少惊艳的岁月，但回头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 以真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 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 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 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樊希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日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0: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谷建芬老师。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一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幸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两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二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十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我们分享孙楠的这首回归之作《红旗飘飘》。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

0: 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1: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2: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1: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2: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1: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2: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1: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2: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1: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2: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三秒吸气，六秒吐气，持续一分钟。 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哎，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在此，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的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儿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

还有谁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现在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两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m/s， 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1、2、3、4的形式，这个文科都是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
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

要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1到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难过。那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3步的，这个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3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3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走。此外呢，我还强调了3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儿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3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

话，可以尝试用下先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企业携科技新品亮相服贸会，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怀柔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举办，怀柔区2026年质量月活动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正式启动，以区域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服贸会怀柔展厅里，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的 Auro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北京协云起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健康手环 V8 与 AI 戒指 X6 发布，吸引众多市民试戴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张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Auro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主打降噪高效，该科技新品依托于怀柔科学城企业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极静降噪算法，搭载怀新声学盲信号处理架构三大技术支持，是 3.99 dB， 远超行业普遍20-30 dB 的水平。除了降噪，耳机还搭载 AI 实时转写与智能总结功能，通话结束即可生成可检索的文字纪要。
3: 它佩戴就是外观上很时尚，非常的便捷，可以在开会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商务人士是很高效的，结合着 AI 的很高科技的一款产品。
2: 北京协云起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健康手环与 AI 戒指则是主打无感佩戴和专属健康指导，其中 AI 戒指 X6 主打夜间体温基线与周期追踪，智能健康手环 V8 则具备医疗级 ECG 心电监测，可识别心率异常与房颤风险，两者数据在关节 APP 中合流，形成同一份健康档案。
4: 我们希望追求一个无感的佩戴，更希望用户在佩戴到这个设备之后把它忘记，它能随着用户一起去生活，一起去睡眠，一起去产生一些活动，那这样能让用能让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去产生，能让产品知道。
2: 据了解，两款 AI 设备的算法底座是国内顶级三甲医院数据库与10万人前瞻队列数据库。
5: 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还蛮不错的，比如它的包装也蛮吸引我的，还蛮高级的，跟平常其他品牌比起来，相对来说这个量也比较大，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我还是还蛮想带回家的。
2: 从工业声学降噪到 AI 健康陪伴，怀柔硬科技正以深入人心、带来温度的方式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服贸会现场的热潮正是科技改变生活的最好注脚。

0: 本台记者赵一博、王倩报道。9月10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怀柔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举办。活动紧扣国家“十五五”培育新智生产力战略部署，立足怀柔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实际，聚焦功率半导体、新型储能、氢能等前沿赛道，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推动资本要素向怀柔科学城集聚。活动现场，怀柔科学城公司介绍区域成果转化载体与产业生态建设情况。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发布科技信贷投贷联动专属金融产品。怀柔区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主平台之一，拥有37个重大科技设施平台，今年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确立以未来能源为主导的一主两辅产业格局，一大批源自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的能源领域成果加速走向产业化。本场精选6家怀柔本土优质未来能源企业开展路演，北京宏威怀石半导体、国联新材、北京研合科技、中科纳通、液流储能科技、有盐资环燃料电池增湿器项目依次登台，覆盖 SIC 功率器件、固态电池、钙钛矿、导电材料、全钒液流储能、氢能零部件多个细分赛道，项目大多来自实验室成果转化，处于不同融资发展阶段。来自有盐创投、中铝创投、怀柔区能源专班等单位的投资、金融、产业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先进性、市场落地、融资规划等多维度开展问诊点评，既为企业提出优化建议，也帮助投资机构快速挖掘硬核项目。自由对接环节，路演企业与各创投、产业基金以及银行、律所、保险机构面对面深度洽谈，围绕股权融资、银行授信、科技保险、知识产权等需求充分交流，挖掘投融资合作机会。北京研合科技有限公司投融资部经理朱子怡说，
1: 这次路演交流收获非常大，既看到了产业上下游对于新型光伏、空间、能源赛道的这个高度的认可，也对接了很多潜在的产业伙伴。我们的核心研发团队扎根于怀柔，怀柔的科研平台、科创的政策给钙钛矿技术攻关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我们对于在怀柔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未来也希望能够依托怀柔的这个科创的优势，把消费的无源光伏和太空能源的技术继续的做大做强。
0: 据介绍，科金会是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指导下，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打造的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品牌。今年以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持续下沉产业一线，健全园区常态化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整合股权、信贷、保险、专业服务资源，搭建企业初创、成长、成熟全周期资本赋能平台，疏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科技金融
2: 原始创新策源，产业布局先发，创新主体集聚，三重优势叠加，我们走进怀柔，举办科金会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不仅是服务国家和全市战略大局，把更多金融资源引向未来产业一线，更是服务怀柔成果转化，把前期对接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融合作。
0: 本台记者戴源，本台见习记者张雨莹报道。9月11日，怀柔区2026年质量月活动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正式启动。活动以中国质量共创共享为主题，同步开展国家标准走基层宣贯培训，以标准化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聚焦质量提升与科创标准化发展，汇聚我区各相关职能单位、在怀高校、科研院所及科创企业代表参会交流，集中学习质量建设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内容，进一步普及质量理念，夯实标准化发展基础。

0: 活动特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专家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指南宣贯培训，系统讲解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核心逻辑与实践路径。培训围绕成果分类、需求分析、指标论证等实操内容展开，为科研和企业人员提供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助力科技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据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科张元说，
1: 我们以质量月为抓手，把标准化服务送到科创一线，通过开展专题宣贯培训，帮助企业和科研院所理清科技成果转化标准的路径，打通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更好服务跨国高精尖产业发展。
0: 多厂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合规部负责人杜长江说，
2: 过去我们在科研成果转化标准上面其实存在不少困惑，从这一次培训内容来看，其实针对性很强，把我们从技术到标准的全流程讲得都很透彻，所以为我们企业后续开参考，对我们加速技术落地非常有帮助。
0: 科研院所代表李玉秋说，
3: 这次培训让我们对专利标准产业化的联动关系有了更深理解，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参与更多标准的研制，把我们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0: 据了解，我区将依托质量月持续开展质量宣传、标准化培训等系列活动。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标准化专题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化深度融合，为我区产业高质量。来自北方做好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着力解决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对就业政策不熟悉、岗位匹配度不高、职业发展方向不清晰等实际问题。近日，北方镇社保所联合区人力社保局开展政策护航青春、岗位助力就业、高校毕业生精准帮扶北方镇专场活动，把就业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镇内15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部分家长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岗位推介、一对一咨询指导等服务专区。区人力社保局市场监测科工作人员围绕应届毕业生身份认定、灵活就业补贴等重点政策进行细致解读，结合考公、考编、企事业单位就业等不同发展方向，详细讲解政策认定条件、补贴申领流程，梳理政策执行中的常见易错点，帮助毕业生吃透用好各项就业扶持政策。活动集中发布辖区优质就业岗位，工作人员结合毕业生专业特长、求职意向，定向推送岗位信息，搭建供需及时对接桥梁。部分企业现场与意向毕业生取得联系，打通求职就业对接通道，帮助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区镇两级工作人员还面向毕业生及家长开展面对面答疑，在职业规划、简历优化、就业观念引导等方面提供个性化求职建议。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摸排跟踪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动态，压紧压实属地就业帮扶责任，完善常态化就业服务模式，做实做细一对一就业指导，多措并举助力辖区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来自雁栖镇的消息，金秋开学季，为切实防范化解校园食品安全风险，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力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饮食健康安全。近日，雁栖镇市场所联合区教委开展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联动共治的监管模式，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扎实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坚固防线。一是聚焦关键环节，细致排查安全隐患。本次专项检查全面覆盖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检查组深入后厨操作间、食材库房、洗消区域、留样专区等重点点位，采取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现场核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方位检查，重点核查食材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原料储存、加工操作、生熟分区、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环境卫生等核心环节，严格核查从业人员健康资质、岗前培训落实情况。

0: 确保排查无死角，隐患无遗漏。二是紧盯制度落实，闭环整改问题漏洞。检查组重点督导各校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执行情况，细致梳理日常管理薄弱环节，针对检查发现的细节问题和苗头性隐患，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标准，限定时限，实行台账化闭环式整改，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补齐管理短板，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三是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守护舌尖安全。下一步，雁栖镇市场所将持续紧盯校园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改回头看，持续规范校园食堂经营管理，以严实监管守护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全力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这个周末，服贸会免费向公众开放。今天开始将迎来为期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市民朋友可通过官方小程序免费预约参展。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将于9月17日至27日在地坛公园、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三展场同步举办。今年书市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图书展位占全部展位的80%以上，展销各类出版物超60万种。
0: 本周双休日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平稳，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至17摄氏度，天气晴好，适宜出游。值得注意的是，16日下周三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有一次分散性阵雨天气，请关注临近预报。
2: 北京秋季花粉防御指南，看天出行，关注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或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及时获取最新的花粉监测预报信息及过敏风险等级提示。花粉浓度高峰时段通常是10时至17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尽可能减少花粉的吸入量，减少暴露，避免直接接触过敏源，外出时佩戴口罩、防护镜、穿长袖衣物，避免裸露皮肤与花粉的直接接触，避免前往植物密集区域。回到家中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若接触了较多过敏源，回家后可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花粉浓度高峰时段减少开窗频次，用湿拖把、湿抹布等清洁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尽量不要在室外晾晒床单、衣物等，避免沾染花粉。雨后空气清新，花粉浓度降低，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提高免疫力，保证良好睡眠。熬夜易造成免疫功能障碍，导致过敏症状频发。饮食宜营养均衡，多吃绿色的新鲜的食物，适量饮水，适量运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最好选择清晨或雨后室外花粉浓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锻炼，保持良好心情。及时就医，花粉过敏或有哮喘和其他过敏症状的患者，应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防止加重过敏症状。

0: 历览前贤古语。
1: 是啊是啊，
0: 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3: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4: 家风是传承。
5: 奶奶，旅游好玩吗？
6: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5: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4: 家风是传递。
7: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7: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7: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7: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7: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7: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4: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9: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8: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0: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8: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9: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1: 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你的童年记忆中是否有这样一个人，他带着小伙伴们疯跑打闹，脚步遍布附近的每个角落，他是家长们眼里调皮捣蛋的代名词，却是我们童年里仰望崇拜的孩子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同回到萧复兴笔下的童年大院，去认识那里最后的孩子王毛蛋儿。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向家的毛蛋儿，应该是我们大院里最后一茬孩子的孩子王了。毛蛋儿能成为孩子王，主要归功于毛蛋儿和钟家小手表那场惊动全院的恶斗。一个小学四年级的毛孩子，把比他大近八岁的高中生打得翻倒在地，而且用一把斧子把小手表的鸽子笼砍断，把他养的那群鸽子砍杀得落花流水，致使他再也没有这样的举动，不能说是惊天动地，在我们大院里却是绝无仅有。那一茬孩子自然把毛蛋儿推崇到孩子王的宝座之上。如果说毛蛋儿和小手表因为猫和鸽子的那一场大战拉开了他当孩子王的序幕，那么毛蛋儿真正上演他当孩子王以后的另一幕大戏更惊心动魄。那是1974年的冬天，我父亲脑出血去世，我回北京奔丧，就留在北京准备办困退回京，正苦于烧香找不到庙门。有一天我家的家门被推开，毛蛋儿穿着一件带毛领子的军大衣走了进来，我差点没认出来。坐下之后，他先告诉我他已经办回了北京，我赶紧请教他有什么高招，这么快就办回了北京。他对我说，我办的是病退。我说，你的身体跟生莽子一样结实，你有什么病啊？他笑着说，我到我们兵团医院去开病退的证明，医生也这么问我，你有什么病？我撩开衣服对医生说，你看我有什么病就有什么病。医生一看傻了眼，我的腰间一圈插的是一把把的蒙古刀。病退证明就这么开来了。听得我后背直冒冷汗，毛蛋儿还是毛蛋儿，从小到大一点没变，什么绝活都能使出来，关键时刻都不含糊。

没有用得上毛蛋这样的绝活，还算顺利，因为正赶上北京到北大荒招收一批老高三的学生回北京当中学老师，我就搭上了顺风车。等我接到通知让我回北大荒办理调动手续的时候，毛蛋为我送行，看我穿着棉衣还是弟弟送我的工作服，后背已经有了大块补丁，便把他的军大衣脱下来让我换上。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次回北大荒办理调离手续，怎么也得精神点，不能这么寒酸，给咱哥们丢脸。我就是穿着毛蛋的这件军大衣回北大荒办的调动手续。回到北京归还这件军大衣的时候，毛蛋告诉了我下面的事儿。他到内蒙古兵团的第三年，因为爱演节目，他从连队抽到团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时候团长看中了演出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个北京女知青，几次想占她的便宜都没有得手，一直贼心不死。李铁梅有个男朋友是乐队里拉京胡的北京知青，他知道毛蛋天不怕地不怕，歪点子又多，就找到毛蛋，想让毛蛋替他出气。正是数九寒天，塞外冰天雪地的，按照毛蛋的嘱咐，李铁梅把这个老王八蛋约了出来。老王八蛋如约来到团部粮库前，没看见李铁梅，正四处寻摸呢，一个大麻袋从身后套了过来，没等他喊出声，已经黑乎乎的被装进了麻袋里，借着一个闷棍立刻晕菜，然后几个知青把人塞进粮库的麦子堆里。如果不是第二天清晨有车来拉麦子，差点没把这老王八蛋憋死，毛蛋解气地对我描述着他亲自导演的这幕大戏。没几天师部保卫科就来人调查这事，我就站了出来，说我一个人干的，和别人没关系。我跟着他去了团部的保卫科，我是一口气硬顶在嗓子眼儿，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已经写信交给了周总理，你们要是不管就快有人来管管了，那老王八蛋就快要完蛋了，你们等着瞧吧。这都是我瞎编的，但团长是做贼心虚，不光是李铁梅这一件事儿，他惦记着好多个我们团漂亮的女知青，告状信很多，都寄到了师部和兵团，甚至北京，还真有从北京转来的告状信。没过多久，师部就把这个老王八蛋调走了，我的事儿也没人追究了。杀人业，大麻袋装老王八蛋的事儿，被我们的宣传队编成了快板书，在内部演开了，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比真事儿还要精彩。从站鸽子到站造反派到站团长，毛蛋儿这人生三部曲让他成为我们大院的传奇，让他这个孩子王的期限无比的延长。如果说我们大院人才济济，其中不乏高人，毛蛋儿理所当然算得上一位。毛蛋儿从内蒙古兵团回北京之后，在他爸爸的建筑公司当一名工人，没过几年公司不景气，他买断了工龄下岗回到了家。幸亏他爸爸给他留下了一个三居室，他从杨桥搬进这三居室，出租一间有了进项，再加上他老婆的工资，勉强也够他一家花费的了。那时候他整天无事可干，除了撒宝俩岛，天天像没龙头的野马到处闲逛。有一天他路过龙潭湖的鸟市，看见有个人在卖一对翠鸟，竟要上千元那么高的价钱。龙潭湖鸟市偶然间的这一瞥，在他心里挑起了红着，聊得他浑身发热，蠢蠢欲动。他立刻跑回家，叫喊着要老婆把积蓄的钱拿出一部分，先买回来一对便宜的玉鸟。
毛蛋心灵手巧，他很快就学会了编鸟笼，懂得了调鸟食儿。他清楚鸟要是病了，该怎样弄点西药片掺和在鸟食里喂进去。他知道文百灵五画眉，该怎么个分别遛鸟而不脏了鸟。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者笔下的毛蛋儿自小就敢想敢干，浑身都透着少年人的意气风发，可生活不会一帆风顺。这位曾经的孩子王也遭遇了人生的困顿，但骨子里的不服输让他在养鸟这件事上找到了新的方向。只是养鸟真的能让他重回少年时的挥斥方遒吗？这股闯劲又会带他走向怎样的未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萧复兴的散文《最后的孩子王》。
2: 三个月后，他养的一对育鸟孵出四只小鸟，活了一对。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养大，拿到鸟市很轻巧地就碰上了买主。

我没怎么砍价就卖了300元钱，这是鸟带给他的第一笔收入。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养鸟的名气越来越大，在鸟市上认他的人越来越多，收入也越来越多。他的底气足了，开始把头养起来，指挥的一家团团转。他早把出租的那一间房子收了回来，专门用来养鸟。这间房子成了鸟房，搭成一层一层的鸟笼，比饲养棚还要整齐。我好几次找他，经过他家的楼下，总能给人一举。有了相当不错的收入，有了悦耳动听的鸟声，妻子和儿子一时再不习惯，也不再说什么了。一晃，我有好几年没有见毛蛋儿了，不过听说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前两年，毛蛋的儿子小毛蛋儿突然来我家找我，哭丧着脸对我说：“您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您劝劝我爸爸好吗？”我忙问他：“你爸爸怎么了？他不是挺好的吗？”小毛蛋儿气急败坏地告诉我：“我爸爸到现在还养着他那些宝贝的鸟呢，我不是他的儿子，那鸟是他的儿子。”我让他慢慢说，我知道毛蛋儿养鸟的辉煌只有那么6-7年的时光，后来鸟的行情一下子跌了下来，原来上千元或上万元的鸟，几百元甚至几十元都没有人买了。这种意想不到的价格起伏，和以前吉林长春闹腾的疯狂的君子兰几乎走的是同一个路子。毛蛋的收入一落千丈，但是毛蛋养鸟养出了感情，你不让他养，跟没个抓挠一样。他的心里五脊六兽的，不为卖钱，自己养几只玩玩也是可以。但是小毛蛋告诉我，他可不是养几只的事儿，那间鸟房还被他占着，依然是一屋子的鸟还在叽叽喳喳地叫着，依然是此起彼伏地孵着小鸟呢。鸟不再卖了，他就把新孵出的小鸟送给人。而小毛蛋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他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就让他爸腾出这间房子，自己好结婚。这不，父子两人冲突起来，居然还打了一架。他老婆替儿子结婚没房子着急，当然站在儿子一边，上来劝他赶紧把这些没有什么用的鸟都收拾了，把房子给儿子腾出来结婚。得，他和老婆又打了一架，气得他老婆骂他六亲不认，就认他的鸟。我赶紧去毛蛋家救火，毛蛋带我到他家这间鸟屋里看这些吃粮不管算的鸟，指着这一屋子鸟很有些得意地对我说：“有时候我就坐在这间屋子里听鸟叫，听那是什么鸟在叫，暗暗在想鸟市最兴旺的时候得值多少钱，另一只什么鸟又在叫又值多少钱，钱从心里过，好像大把大把的钱从手里过一样，流水一样哗哗的响，你说有意思不？”我劝他：“算了吧，赶紧把这间屋子腾出来给你儿子结婚，鸟重要啊还是儿子重要啊，哪头抗热你分不清了。”毛蛋叹了口气对我说：“哎呀，那是我儿子，他结婚没房子，我能不急吗？可是让我把鸟都收拾了，我就不憋气吗？”我对他说：“我知道你憋气，可甘蔗难得两头甜，你总得舍一头吧。”他又叹了口气：“我知道我得舍一头，可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再舍下这一头还剩下什么了？上学的时候没赶上好时候，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就是小学6年级，后来去上山下乡，青春大好年华都葬送在塞外高原了，返程了，不像你还赶上个末班车考上个大学。我这儿倒好，工作没安稳几年，又赶上企业改制，买断工龄。

0: 停下岗。你说我这一辈子是不是两手空空？好容易赶上一把，养鸟让我挣了钱，现在好一闪，把我的老腰又……现在我剩下的这一头就这点鸟了，再把这点乐给舍掉，我这一辈子还剩下什么了？我只好劝他，行了，别抱怨了，人这一辈子谁都一样，都是狗熊掰棒子，最后能抱住一根棒子就算行了。你有儿子，你儿子得结婚，再给你生个孙子让你抱着，你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一摆手说，切，眼睛指不上还指望眉毛，儿子我都指不上呢，还指望抱孙子。我说，别怪你儿子，要怪就怪你自己，要是你当初卖鸟红火的时候给你儿子买套房子备着，能有今天的矛盾吗？他一摆手说，嘿，好汉不提当年勇。这话说得好，毛蛋的内心好强，一直是把自己定位在好汉的位置上。可是他不明白，他不是当年我们大院里的孩子王了。从站鸽子到站造反派到站团长，他一路总是战无不胜。毛蛋最后这一幕戏到底以悲剧收场，无论是战鸽子战团长，都是和外部的战斗，到了自家的营盘和儿子战斗了。无论以前你再能耐再勇猛再神机妙算和运筹帷幄，都会是老子以失败而告终。这或许是人生的进化论所揭示的哲理，也是人生这出儿女情长的大戏的总体戏路子。在这条路上，谁也逃脱不掉。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毛蛋儿，这个打小就自诩英雄的大院孩子王，一辈子在命运的洪流里跌跌撞撞，凭着一股闯劲所向披靡，可却最终没能抵过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更在绵长的亲情牵绊里不得不鸣金收兵。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49回，书接前文，小月亭大战司空廖，觉着自己2次学艺，那意思我要伸伸手，几招就。

就能把司空廖置于死地。没想到今儿个一伸手这么难，这老家伙是真难对付。那司空廖心里也挺醋头啊，心说这小娃娃小小年纪的乐亭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要再过个十年八载的，他就可能称霸武林，谁也敌不住了。我这么卖力气我都敌不住，要长此以往下去，我气力不足，恐怕略有闪失。司空廖想到这儿，逼娃鬓角热汗直淌啊。乐亭一看，呵呵，冒汗了，加把劲儿，啪啪啪啪啪啪，沿这崩簧啊，铁伞咔吧张开，他一晃动这手腕子，变成了36把转圈的飞刀，光芒闪烁，一套的白雾，一套一套的白雾，一团一团的白雾，把司空廖就困在了当中。打着打着，乐亭想起一件事儿来，什么事儿呢？师爷把铁伞传授给他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告诉他，低着耳朵告诉他说，这铁伞呐，变化多端，这是你防身的利器。看这伞杆嘛，这上头有三道崩簧，可以起可以闭，另外里边还有特殊的一种暗器，就在这伞杆的里头有三粒带毒的钉子，叫五毒化血钉。要告诉乐亭，你千万要记住，轻易不可滥以使用。你要懂得，咱们铁伞门是名门正派，不许暗箭伤人，不能使用。但是得分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你觉着对手极难对付，而且危及到你的生命，迫不得已可以用这种暗器，可以把这钉子打出去，置对方于死地。另外还告诉乐亭，这个毒你能打，但是也有你能治，别人取代不了，故此我把解药制成一个小瓷瓶，你把这小瓷瓶是随身的携带，不可忘记。乐亭身上想起来有解药，但是这么长时间这暗器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今儿个突然想起来，几乎把这件事儿都抛于脑后，就好像自己根本就不会打暗器似的，别人也不知道。今儿个他一看这崩簧响起来，他太恨司空廖了，心说老匹夫你最坏，又阴又毒又损又辣，我不费劲，你太狡猾了，而且你们人多势众，这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打着打着你要溜之虎也，这一跑你比狐狸都狡猾，那我上哪儿找你去？干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打你无意五毒化血钉，把你置于死地。乐亭想到这儿，身形晃动，冷不丁一转身，把这铁伞一拽印，这崩簧咔吧一道寒光日就射出去。他跟司空廖雷着也不到一丈来远，这崩簧那么大的劲儿要弹出来，那能躲得了？司空廖一看小乐亭冷不丁的把这伞一指，他好像这尖儿上一张嘴，一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司空廖多鬼，一看就知道不好，完了，一闭眼睛，心说话，我命休矣。小畜生乐亭会打暗器，想躲也来不及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青年的那个武士，磕头的那个老四，在旁边观敌料阵。他一看呢，一半会儿难分难解，分不出胜败，他替乐亭着急。乐亭这么一转身的功夫，他认为这乐亭要缓口气儿，可能是气力不敌于司空廖，他也怕司空廖使用追魂夺命剑伤害三哥，三哥要受了伤了，对他也是心中极其的为其着急。就这样好意想过来帮帮乐亭的忙，
你说怎么那么巧，这老四正往前这么一纵身，正好纵到他们俩的

帮中间了。月亭这么一转身，咔哇这一下子没打着司空，正好不偏不倚盯到这老桑一落地，手指这么一抬，没等说出话来，冷不丁身子往后一摘呗，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扑通栽倒。啊，月亭也着了急了，这回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四弟，哎呀，要了我的命了，老四啊，谁让你过来的？我从来不打暗器，这是头一回呀、啊，怎么那么巧？就好像有人推了你一把一样，把你推过来，这叫鬼使神差，也叫盖言了。老四啊，老四，月亭这心都碎了。就见这老四双手一捂这铅心，身子一晃荡。再看此时月亭把他抱在怀中，转身就跑，奔树林就下去了。月亭心想，这玩意儿碰到肉皮准死无疑啊，我身上带着解药，我师爷跟我说的好，只有我能治，别人治不了，否则的话治晚了就毒气归心呐、啊。他是非死不可，不行啊，我得想方设法赶紧找个地方给他治疗啊。就这样，此时司空廖也傻了眼了，也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半天司空廖才闹明白。好险好险，月亭小兔崽子用暗器打我，没打着，打自己人了，天助我也，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两世为人呐。司空廖心中得意，看着月亭他们走了，他也没追，把手一举，收兵撤退，他们就回到生死门里头去。放下司空廖咱不说，再说月亭到了前面一片树林就哭开，老四啊老四啊，我对不起你老四啊，你可别怪我呀，虽然说你是好心，可是我呢也不是有意的。就这样月亭也有点傻了，抱着他想起一件事儿了。一师爷跟他说过，这个毒只要是太阳出来，鸡叫到第三遍，这人就算完了，即使有解药那也救不了，大罗金仙也白给。想开外，哎呀，突然眼前一亮，前面借着月光看到了有这一块牌匾，牌匾上写着三个大字，玉林庄。月亭突然想到了他授业的两个老恩师古来西、张三丰，低着他耳朵告诉过他，这玉林庄住的一个世外的高人，听说此人乃是魔山派的派主，姓王，叫王光明，也隐居在九一山呢、啊。赶紧砸这庄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门开门开门，救人呐、啊、救人呐、啊！深更半夜这一砸门，再看打里边出来一人，咣当把门开开，是个老头。这老者长得是真漂亮，两道八字立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三绺白髯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这老头就一愣，年轻人，你抱这个人，这人跟你什么关系？老人家，请问这地方是玉林庄吗？正是。请问老人家，您可是魔山派的派主？我竖个嘴说，您是王老前辈王光明。正是。你怎么知道老夫的姓名？哎呀，晚辈叫月亭啊，我怀里抱着是我结义的四弟，让我给误伤了，咱到里边说吧。就这样赶紧把这个老四

0: 放到里边大床上。再看这位老前辈看了看，那么你再介绍介绍你自己，为什么认识老夫？
1: 是啊，
0: 我乃是岳帅之后，我叫岳亭啊。哦，你老师是？我老师竖个字说，大师傅古来稀，铁伞怪侠。二师傅是武圣张三丰，张道爷。原来如此。这王光明王派主一听喜出望外，闹了半天你是武圣张三丰和古来稀古老剑客的高徒，正是，你也是岳帅的后人，这怎么回事？
1: 实不相瞒老前辈，我是长话短说，因为我和我兄弟啊，这结拜的老四四弟大闹生死门，闯进阴阳教，结果还没闯进去，生死门也没过，大战司空廖。我本来想用这暗器迎这司空廖，没想到这暗器打中了我的结义四弟，我突然想起我老师的话，故此来到您的庄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嗯，好吧，按你所说，这药在你身上，赶紧把解药拿出来。此时再看这派主王光明，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乃是魔山派的派主，现在呢隐居在此地九一山，也是这一次阴阳教中也有他一个席位，书中代言乃阴阳教飞虎堂的堂主。王光明一听说这岳亭是自己生死之交的徒弟，赶紧拿出个小铁箱子来，赶紧又烧了一壶水，把这水倒到盆里，待水稍稍温和之时开始消毒。此时王光明又拿出个小铁箱子，这小铁箱子打开之后取出个口袋，把口袋再打开。此时岳亭一看，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带尖带刃麻花拧劲样样具有，什么形状的都有，应有尽有，锃明刷亮。王光明一笑，年轻人岳亭，不要着急，看我想方设法把这毒钉给取出来。此时拽出一把飞刀来，拿着小钳子小钩子开始把这钉取出来。这个时候岳亭把药也拿过来，把小瓷瓶打开，把这药也上上。过了能有五分钟左右，再看这个青年的武士缓和过来了。三哥，我活过来。哟，老四，老四啊，是我把你误伤了，没想到你活过来了，多谢老前辈。岳亭掉着眼泪给王老英雄跪下。王老剑客一乐，亭儿，咱们是一家人呐。你们到了九一山，到了阴阳教这个地方，九死一生啊，千万速速离去。这地方即使你俩老师来了，恐怕也破不了。将来啊，要有用我的地方，我自然相助你们。多谢老前辈，不过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我们来了是为了救周三位老伯。
1: 嗯，你放心，周三卫现在还没有死，这个事儿我清楚，
0: 多谢王老剑客救命之恩。此时这老四也不能动弹，赶紧说，谢谢老前辈，你们不必客气。岳亭啊，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也不可久留，赶紧走。
1: 好了，多谢老前辈。这王光明咱说了，乃是阴阳教飞虎堂的堂主，又是魔山派的派主，他也有一段经历。
0: 到了夏文书跟岳亭里应外合，帮着岳亭大破阴阳教，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到了夏文书，咱再详细交代王光明魔山派的派主、飞虎堂的堂主的经历，现在咱暂且不提。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们家老四遇到这个世外的高人，得了救了。就这样，岳亭抱着这老四和王光明老剑客洒泪而别，离开了玉林庄，赶紧往前走。这时候天已大亮了，此时啊，还得说这岳亭心也挺细，咱说了是抱着他走的，抱着这老四。现在太阳也升高了，此时光芒也射出来了，发现老四这肩头上半拉脸儿有点，岳亭一看呢，在他耳鬓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爆皮，他一张黑脸怎么还爆了皮了？仔细看，不是爆皮，有点翘边儿。刹那之间他就发现这老四戴的是一张假脸儿。岳亭此时手疾眼快，咵啦把这假脸就撕下来。这老四根本就没加防范呢，撕下来之后，老四嗷的一声，完了完了，一捂这脸，声音还不对。单说岳亭撕裂下来，仔细看，果然是一张假脸，闪目定睛观瞧，也惊呆了。假脸一撕下来一看，面前这个人是个光彩照人的绝代佳人，是个大姑娘，长得是小巧玲珑啊，太漂亮，太水灵。小岳亭可惊呆了，这嘴张得老大。老四，老四啊，怎么是你呀？再看他低垂着粉面不敢说话，停了挺长一段时间。岳亭也是个男子，看着面前这老四千娇百媚万种风流，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两个人停顿了能有十分钟，这老四说话了，你也别叫我老四了，你是个女人，女扮男装，你是个男子汉，究竟你是谁呀？哎呀，三哥呀，到了现在了，时间已到了，你不问我，我也得说呀。岳少侠，听我道来，你不说，我也得打破砂锅问到底，我都糊涂死了，这怎么回事？三哥，你闯荡江湖，你听没听说过，现在武林当中出现了三绝？嗯，三绝？你说这话，我有点发懵。什么三绝？你仔细讲一讲。三哥，江湖人传说头一个出来的一绝就是铁伞门的传人铁伞怪侠岳亭，说的就是你站着一绝。哎呀，别瞎捧我了，我算什么站着一绝？那么这第二绝是谁呀？第二绝呀，就是江湖上又出了一名年轻的剑客，叫木剑先生，将来也许你能遇上他。据说此人年纪也不大，潇洒自如，功夫盖世，掌中使一把木剑，盖世无双。究竟这木剑先生怎么一个来历，我也弄不清楚实际的情况。那么这第三绝呢？第三绝，哥哥，那就是我，江刀，实际我姓杨啊，我叫杨。这回岳亭才明白，面前这个女子叫杨红。好，既然你叫杨红，那我倒要问问你，究竟你是哪儿的人？哥哥，实不相瞒，我提个人大概你也有耳闻，岳飞岳帅是你的父亲，岳飞手下有个部将
1: 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叫杨再

0: 星，杨大将军，你知道吗？那我怎么不知道？那是我杨叔叔。对，杨再兴，杨大将军之女，就是我杨红。数个字儿说，那就是我的父亲。哎呀，真的，真的，我一点也没撒谎。要这么说，咱真是一家人了，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那你为什么要装扮成男子？你这身能耐跟谁学的？为什么来至此地？现在你得讲明白，说清楚，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杨红啊，你能不能讲一讲，也让我知道知道你的身世。三哥呀，既然我管你叫三哥，我就得说，三哥，小孩没娘，真是说起来话长。打内心来讲，我不愿意讲我的身世，但是我不说，怕你急出个好胆儿来。你又是急性子，只能说了。我爹在世的时候，跟岳帅形影不离。后来岳帅风波亭遇害，惨死在秦桧之手。那秦桧不善罢甘休，除了捉拿你之外，还有要把岳帅的部将斩尽诛绝，诸如高宠的后代，老杨家的人，他非要杀个精光，一个不留。我叔叔杨再发也遭了毒手，也被他们害死了。就剩下我娘鲁氏带着我哥哥和我，化名藏到其他的地方，不敢露面，甚至长江以南的地方我们都走过呀。哎呀，我们真是经历过千难万险呐。我娘整天以泪洗面，过的日子都是提心吊胆。她想迟早有一天怕落入魔掌怎么办？我娘于是想了个主意，只好过江离开宋朝，逃奔到大金国，生活实在不易。结果我们遇到一个恩人，恩人把我们救了，我们才保住性命。岳亭赶紧问这个恩人是谁。三哥听我道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一起到过天山，看过了神奇壮美的天山湖泊。那么这一站，我们继续跟随作家毕野一起多的奇美胜景吧。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 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像正在开屏的孔雀，艳丽迷人。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碧绿头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的云纱的时候，就像少女似的含羞；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它又像年轻的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看吧。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这时最理想的就是骑马上天山。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焉耆都出产良马，无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焉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像在走平川，又快又稳。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鼹鼠就远远地被撇在后面，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处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而下，像千百条闪耀的银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击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道水势缓慢的回水窝，却有鱼儿在跳跃。在这个时候，饮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灵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山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空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水花拍打在岩石上的声音，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很少飞来，只偶尔能听到几声鸟鸣。从偶尔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是春天了。山色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温润玉石一样的感觉。这里的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里。

0: 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就在白雪覆盖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骑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像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晰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缀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她们欢笑着跟着西竹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骑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他们的爱情。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两三千米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平原，洒下阵雨过后，雨洗过之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像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间的水珠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像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照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山的红光逐渐消退，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烧起铜壶在准备晚餐。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你温暖的家。只要你朝火的地方走去，不论走进哪家蒙古包，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招待你。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盆马奶；饿了，有烤羊排，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琴章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聚集到一家比较大的蒙古包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静夜之中。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那么宁静。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而安详，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着大自然的遐想。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山之行。夜幕之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只有当黎明来到草原上，人们才会发现自己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多了。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过去，马匹立刻就分成两群，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那长长的猎鬃

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就像许多摇曳的断符。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夜间他们混入牧群，他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的摩擦，然后就合群地在一起吃草吸竹。黎明，当牧民们走出蒙古包，就是他们分群的那一刻。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着的护群的公野马的长列鬃，一直披垂到胯下，闪着美丽的光泽。日出后的草原干净而通明，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又大又鲜甜。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在草原上瞭望，便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翠绿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对着它驰马前去，就很容易在这直径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繁星似的蘑菇。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一只手忙不过来，你自然会双手去采；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来说是一桩最快乐的事。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水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是又鲜甜又浓香了。天山上珍奇异品很多，我们知道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你随处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他们的洞穴里冬眠半年，只有到了夏至以后，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们养得肥墩墩圆滚滚的。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正可以大量捕捉。山高爽朗，湖边清静，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又从像被一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泻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去。水从悬崖上向，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脚下就会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俯视水流冲泻到深谷的涧石上，溅起密密的飞沫，在日中的阳光下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水雾。就在急湍的水流边，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蒙古包，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这种野苹果绵延五百里，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茁壮成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五百里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呢？
天山绵延几千里，处处都有富饶的宝藏。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豪情天，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这两天呀、是最好的季节啊、秋风凉爽，这我们踢球的也觉好啊，出汗了也不热，
1: 正是个户外运动的好时候啊。
2: 对，但是昨天啊出一事给我吓到
1: 哟。
2: 昨天呢我们照例啊是大家认识的嘛，啊三五结帮就去踢球，结果呢这几个朋友踢着踢着，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姓李的一个朋友啊，踢着踢着说我歇会儿，刚开始大家没在意嘛，就是说那可能累了呀什么的，他就在那歇着。结果呢我们就继续踢，踢了三分钟我们也说那喝口水吧，结果看他下边呢就自己蹲在那儿捂着胸口，
1: 捂着胸口，
2: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我就说你这是怎么了呀，他说他胸口有点疼。
1: 那应该不是胸疼，那是心脏吧。
2: 对，所以当时那个每场球不都有组织者吗，当时那组织者就当机立断说赶紧啊先给他压一个速效救心丸，
1: 就组织者还比较有这个运动，
2: 对对对，
1: 卫生健康这方面的经验，
2: 他带了一小急救包，要不管用呢，然后就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啊、然后就送去医院了。
1: 太好了，也就是没耽误是吧。
2: 没耽误没耽误。送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呀、幸亏啊说没什么大事儿、可能就是说运动过量啊，医生让他注意休息，但是这事儿真的把我给吓坏。
1: 这心脏啊是咱们的重要的器官，那可能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听说过，哎呀这个心脏疼啊胸口疼啊这种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啊你看啊，咱们国家现在就因为这个心脏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心肌梗死啊，真的是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运动的时候啊这一类人因病在医院外致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2: 心肌梗死啊其实从有症状到病发、每一分钟都可以说是黄金抢救的时间啊。
1: 是的，我记得啊、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呢得了这个心肌梗死了，因为他父亲是一个篮球运动员、个子特别
2: 高、
1: 特别壮哈、然后后来呢这运动生涯结束了之后呢就到一个工厂，可能是组织这个工会的体育活动啊、
2: 任职了。
1: 有一次突发心梗就很快就去世了、年龄也不大，40多岁，他就肯定是请假了一段时间，等他呢再就回学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哭的，他给老师得汇报这个情况吧，老师呢就安慰他的妈妈说，嗨，那咱们就只能这么想，咱们就想说这孩子爸爸也没遭罪。我就在想啊，这个心脏这么严重危害人的健康和家庭的哈、这样的一个疾病，他唯一能安慰人的也就是他来得快。
2: 对，
1: 最大的缺点成了唯一的优点了。
2: 其实现在到了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啊，大家更需要当心这个心梗了。
1: 是的，那今天呀、咱俩就在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给大伙儿说说，天气越来越凉了，这天气越来越凉对心脑疾病的患者那就有一些影响，因为寒冷嘛，血管容易收缩、那如果大家觉得哎，这胸口疼，或者说呢我这两天我哪儿不舒服，他怎么就是心肌梗死的前兆。更重要的就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案子，一旦发生了这个心脏的疾病，怎么样才能够紧急救治，不至于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

0: 就在你身边。
1: 这两天啊，我看这个室外的运动场确实是很热闹。
2: 嗯，
1: 你想天气太热的时候晒得厉害，一般都是四五点、六七点以后才热闹。可是这两天呢，这一天都有人在这儿跑步啊、运动啊。但是入秋以来，突如其来的降温，那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啊。
2: 尤其每年的十月啊，一直会到一月，
1: 嗯，
2: 都是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病高峰。人体的这个交感神经就增加了咱们心肌细胞的耗氧，
1: 嗯，
2: 让咱们心脏呢供血需求适度的就明显增高了，
1: 是，
2: 因此就有可能导致。
1: 那咱们呀一块来听听心脑血管科的主任医师李静大夫给大伙说说啊，什么是这个可怕的心肌梗死？
3: 它是冠心病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类型。冠心病呢，就是心脏的血管堵塞了造成的一种疾病。心肌梗死呢，也是由于心脏的血管堵塞造成的一种临床状态。心肌梗死的时候呢，是心脏的心肌呢，这原因呢，主要就是心脏的供血的血管冠状动脉闭塞了。它闭塞之后呢，相关的供血的心肌呢，就没有血供了。没有血供之后，比方超过了十分钟以上，心肌就开始坏死。心肌细胞一个特点，它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心肌梗死，那么心肌就完全坏死了。那它的替代呢，那只有是疤痕组织。那疤痕组织和正常的心肌相比呢，它的收缩功能明显会下降，电传导功能明显会下降。所以心肌梗死的患者就会经常表现为心功能不全、心衰，或者伴发了心律失常。
0: 应急时刻，
1: 这病啊，以前呢在欧美挺常见的哈、啊，可能呢也和他们这种高脂肪啊、
2: 对
1: 饮酒吸烟这样的生活习惯有关。有相关的科学杂志统计说，比如美国，每年啊，就是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看，那每年都有150万人发生心肌梗死。
2: 中国呢，近年来也成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啊。
1: 嗯，
2: 每年新发的心肌梗死至少50万。
1: 嗯，
2: 那现在患者呢，至少是达到200万人。
1: 那随着呢，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家的这个饮食啊，高脂肪啊，是吧？大家还要警惕这个心肌梗死可能会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
2: 对，尤其是你看，到了现在季节交替哈、啊，它冷。虽然你说我们这些人去运动，但你出的汗是热的呀。
1: 是，
2: 出的汗热，你也不能说你每半小时换身衣服，说当场洗个澡，那很多时候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很多时候他一受凉嘛，你别说，就别说心肌梗死了，平常都容易感冒。
1: 你听啊，许可，刚才呢，这李静大夫也说了，说实际上啊，心肌梗死它不是说心脏出了病变，就心脏坏了。哎呀呀，你听他刚才说啊，他是说啊，向着心肌供血的冠状动脉的血管给阻塞了，所以呢导致啊这个心肌在短时间内缺血缺氧坏死了，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症状的表现，心脏没法进去氧了，
2: 对，它泵不了血了。而且这个病最可怕的你看见没有，就是它之前可能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一直患有这哮喘，哎，它还有个这个药啊什么的，
1: 哎，有个从轻到重，
2: 对对对，它比如说哎我一直这个血管不太好要扩张啊或者怎么样，它有个这个，这不是，它是突然的一下
1: 恶化啊。
2: 嗯，
1: 当然了它前期呢可能也有一些不是啊、
2: 哎、
1: 但是呢这种突发显然是不同的急层的这个爆发哈、啊、不是一个缓坡造成的，
2: 是
1: 很难呢让人这个提前预警。
2: 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在现场啊咱们能掌握一些方法，就是说能够及时判断，哎，他这就是心肌梗死的、马上你甭管是 AED 也好啊，或者速效救心丸，你采取这种急救，我觉得那是最关键的，
1: 而不是说呢这个哮喘喘不上气儿了、
2: 对对对，
1: 或者说呢中风了哈，
2: 是、
1: 那这样上的患者自己平时呢就得留心点儿，哎，仔细的观察和体会自己身体的一些不适。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觉得突发的时候，旁边的人的正确的救助那是更关键、更要命啊。
2: 对，他的急救知识主要决定了这个心肌梗死的人能否救活，
1: 有没有第二次生命。
2: 对。
1: 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侯策老师给咱们说说啊，如果咱们自己或者说身边有人可能啊会出现心脏不适乃至呢更严重的心肌梗死，咱们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心肌梗死。那首先咱们一块听侯策老师给咱们说说这个心肌梗死啊发病的时候他和哪些病 外部的这个症状，哎，很相似。
4: 在临床上，有一些心肌梗死的患者呢，他可能没有这种典型的心电区疼痛的表现，而是表现在左

0: 肩左臂内侧上腹部疼痛，少数患者还会表现为颈部、下颌、咽部及牙齿的疼痛。因为它症状不典型，就非常可能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甚至直接就发生了猝死，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对于中老年患者，特别是同时还有糖尿病的患者，那再有就是平时他很年轻，但是他有高血压、高血脂、吸烟等多种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都要警惕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心梗呢，引起这些部位的疼痛，往往和劳累、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暴饮暴食、寒冷等都有关，同时还会伴有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大汗、恐惧和濒死感。
1: 那徐科你听侯策老师说啊，说这个症状其实不典型，
2: 对，而且你看很多人都适用啊，
1: 哎，
2: 对吧，
1: 胸疼，大汗，这个我觉得比较典型，
2: 是，
1: 可是呢有人就觉得左肩疼、左肩内侧疼、那是不是骨骼的问题、肌肉的问题？实际上我给大家讲啊，就大家后背疼这个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左肩左后背疼，您要注意，这个跟心脏有可能就有关系。
2: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就是我们惯性思维都认为啊，就是心脏疼才是心脏问题，但是你看刚才侯策老师也说了，包括你也说了，左肩呀、是吧，左臂内侧呀，那可能都得去检查检查。
1: 那你听侯策老师讲啊，说还有少数的患者可能呢，他这个疼痛的释放的范围它更大，都引发了颈部、下颌和咽部甚至牙齿，
2: 就真的是刚开始不太好预判啊。你觉得好像他说牙疼，你怎么也想不到他是心肌梗死、
1: 是牙疼、吃点含片什么的，这不就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吗？
2: 对，如果症状要是不典型的话，那他最佳的抢救时机就可能会被延误。
1: 只要不伤害患者的身体，我觉得大家在预判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事情想得严重一点。
2: 如果通过现场的一个判断啊，我们现场如何进行正确的一个救助和救治呢？
1: 哎，那咱们一块来听侯策老师给咱们说说啊，现场大家怎么样又快又好的去帮助别人。
0: 首先患者在现场就应该立采取非常舒适的体位休息，比如说坐位、半卧位、卧位都可以，避免任何的体力活动，包括前面说的那些剧烈的运动都要立即停止，避免精神紧张，稳定情绪，并快速拨打急救电话，尽快到医院救治。还要提醒就是大家注意啊，就是您千万不要说自己去到医院去找医生，一定是等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接我们。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其实啊，急性的心肌梗死，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你看啊，就像刚才侯策老师说的，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大汗、濒死感，就喘不上气儿啊，
2: 对，
1: 肯定有濒死感啊哈。但实际上，在起病的前一到两天，甚至呢一到两周，它是有一些前驱症状的。最常见的呢就是这个人本身啊他心绞痛，但是这两天呢疼的呢就有点加重，这个加重呢不仅呢是这个强度，更重要的呢是这个时间的长度。
2: 而且还有一些人呢就在24小时之内比较多见啊，就是前臂的心肌梗死呢，他就会掀开你感觉到心率减慢呀，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心脏不规律跳的心律失常了。
1: 是，所以呢如果有这种轻微的症状，大家呢也要及时的就是注意这种情况。那刚才听侯策老师这么介绍，可能呢大家听，哎呀，无非就是让突发病症的患者卧位或者半卧哈、坐到那儿休息着，我就打个电话。哎呀，我这哪能给他打电话？我给他婆娑婆娑，给他喝点水，我怎么感觉我都没干什么呀？
2: 那很多人也疑问呀，那我在现场就不能做点什么吗？那他要是发生了心肌梗死，好像我就是袖手旁观，什么都帮不上啊。
1: 是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侯策老师给咱们说说，为什么就不主张或者说不应该啊，在急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其他的操作？
0: 你比如说，像有的人可能是判断不准确，把自己带的药给到患者服用了，那可能你像冠心病，这里边有一个是心绞痛，那我们可能舌下含氟硝酸甘油没有问题，它会扩张血管，会缓解这些症状。但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此时已经大汗淋漓，血压下降了，那你再给他服用硝酸甘油的话，可能会起到不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现场，百姓能做的就是尽快的拨打急救电话，等待专业的医护人员进入现场进行救治。还有就是前面我提到的，选择一个患者舒适的体位，要避免他精神紧张，稳定情绪。那如果说家里有氧气，我们可以

0: 帮助患者就是吸上氧，这些都可以。他的在现场，可能我们做的不当的话，反而会加重患者的这个病情，意识丧失倒地了。那我们判断他没有了这个呼吸心跳了，那我们现场采取的措施就是要做心肺复苏了。但是如果说患者还是有意识有呼吸的，就是原地的休息，我们就是尽量不采取任何的现场的这种急救的措施，还是要尽快的拨打急救电话，等待专业的医护人员。
1: 一时刻，
2: 看来呢，旁边的人有多着急，您也不能瞎折腾。
3: 您也不能说给他瞎吃药啊，或者直接就
2: 喝水什么的。
3: 而且啊，我们听完这个侯策老师讲啊，我觉得这个心肌梗死，大家还真是得注意。
2: 是啊，急性心肌梗死啊，你想，许可，这个心脏和大脑，它如果没有氧气，也就是几分钟的事儿。
3: 是是是，
2: 你看心脏大约呢20分钟内，你氧气进不去哈，它就会出现心肌坏死。
3: 但6至8小时左右呢，心肌就将大部分都坏死，那就基本就是没救了。
2: 是，所以呢，如果啊您身边有人啊胸痛啊等等啊出汗啊哈，赶紧拨打急救电话。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对，
2: 啊，自己啊这个在什么小区，谁，什么情况，
3: 地点报清楚，
2: 年龄大概怎么样，他是一个什么症状，电话是多少，要和120的工作人员要讲清楚啊。
3: 是，那在医生来的过程中呢，也要让患者就地的平卧呀。双脚呢可以稍微抬高，但是尽量不要搬动患者。
2: 对，你搬动肯定是增加他的这个心脏负担啊。
3: 而且我们就说啊，像发生了心肌梗死啊，就是快是最主要的，因为每一分钟都是黄金抢救时间。
2: 是，他心肌梗死的时候，您别给人家做人工呼吸，但是有一点挺重要，如果他心脏停止跳动了，这120还没来呢啊，那您就不能犹豫了，赶紧得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也就是胸外按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入秋了以后，突如其来的降温会成为众多心脑病患者的身体健康的潜在的威胁。
3: 所以心肌梗死像这种突发性的疾病，也就严重威胁着大家的生活以及生命健康。
2: 是的，季节更替要当心心梗，急性心肌梗死它是有前兆，也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呢，一旦胸口疼痛、心慌、心悸，那有可能是心肌梗死，就得正确的急救。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侯策老师给咱们说说啊，这个心肌梗死它的病因以及怎么预防。
0: 你看咱们国家每年54.4万人发生心源性猝死，并且80%情况男性远远高于女性。你像男性他会抽烟喝酒，但这两个还不是排在首位，排在首位的就是熬夜。那想想现在年轻人很少会有在11点前就躺下休息睡觉的，那这个时候都会加重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
2: 所以你看许可，这个心脏除非说刚出生的新生儿他有一些啊心脏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但是他一般来说呢他没有病理性的问题，就比如生下来他心律不齐很少。而心脏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出现病理性的这个问题。
3: 是的，
2: 而结构性的呢是出生的时候有，是吧？所以呢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医呢讲究呢这个心呢是人的先天之主，但是你看在具体啊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不良习惯呀或者过劳呀就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呢这个过劳过度的运动再加上寒冷的天气，大家呢在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啊，休闲啊娱乐体育运动一定要注意运动量时间，特别是气温的变化。
3: 一定要谨防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尤其是这个心肌梗死。
2: 所以呢平时啊不能太过劳，这个过劳啊主要指的是过重的体力劳动。哎许可我跟你说一件事啊，你看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工伤覆盖的疾病是越来越多了啊，包括呢你上下班在路上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其实也算工伤
3: 哦，这也算工伤了啊。
2: 下班的路上也算，当然你说你下班跑其他地方玩去了，那个可能就不太
3: 算
2: 了。
3: 你
2: 是正常回家的路上发生的也算工伤。但是呢有一些国家呢它的这个工伤的覆盖范围它比较大，心脏病也是工伤
3: 哦。心脏这方面呢
2: 他认为你是职业病，那比如说哪一类呢，就是过重的体力劳动者。
3: 过重的体力劳动是吧，负重啊，比如说有一些大的搬运啊，体力劳动这些太累了，
2: 负重啊登楼啊等等啊，过度的紧张劳累，增加这种心脏的负担啊，增加呀。
3: 是，而冠心病的患者呢，这冠状动脉已经发生了这个硬化，就不能再因为这种扩张啊就会导致心肌缺血。
2: 是的，当然呢这是极个别的国家。

0: 目前把这种体力的大量的负担的劳动的劳动者，他这个心脏病纳入到工伤范围。
1: 工伤范围
0: 有几个国家敢这么覆盖啊？你想那个医保和劳保的这个负担就非常大了哈。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就是呢，体力劳动不能太过量。
1: 哎，不能过劳啊！您不能说过累也过劳，那您可能就会发生，哪怕咱说不是心肌梗死，那也可能发生一些身体其他的疾病。
0: 是。另外呢，不暴饮暴食，
1: 不要有坏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烟呀，酗酒啊，这些等等，
0: 不熬夜，我这是给我自己说的啊，真的是不能熬夜。
1: 对，然后呢，也不能让寒冷的刺激多加衣服。
0: 是，外出运动的时候穿的少，越运动越热哈。
1: 是是是，
0: 但是气温冷的是这个收缩的这个强度了。
1: 嗯，
0: 那有的人说啊，说哎，我这个心脏啊本身就有点不好。其实啊，很多人这岁数越来越大，心脏只会越来越不好哈。
1: 是，或者有些人说运动完啊，我这个左肩左臂也抽着了，也疼。
0: 哎，
1: 听你们说也挺吓人的，那我是不是啊？这疼痛。
0: 对，那咱们呀一块来听听侯策老师给咱们说说，有以下这些症状或者不适的时候啊，您啊那就不是预防了，您得留意了。
2: 这样的啊，我说到的这些疼，如果说它真的是心脏造成的，您一旦坐下来休息了，大概10到20分钟，这个疼痛的症状就会有所缓解。而真的是那种肩痛啊，或者是牙痛，它休息下来它不会有缓解的。再有，它会有一些诱因，像前面我提到的寒冷劳累，是吧？包括上厕所的用力大便、饱餐，这些它都是一个诱因。
0: 所以到这儿，我们俩给老年人专门的再唠叨几句。
1: 嗯，你比如说啊，我们就觉得给老年人的这个马桶旁边啊，应该安个扶手。
0: 为什么？我给您讲啊，我说一个，许可说一个，您补充啊，咱俩互相补充。第一，老人呢这年龄大了嘛啊，
1: 是，
0: 他肠胃呢这个不适啊，干燥，他会出现便秘，这个可能性很大。
1: 哎，
0: 可是呢，便秘我们知道很痛苦，你得努着劲儿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一努劲儿，它就增加了血管，特别是脑血管的这个肌肉的压力啊。
1: 嗯，他就需要用劲儿啊，你想。
0: 那么用劲儿完了以后呢，哎，老人如释重负，这会儿啊不要着急站起来，不要着急站起来呢，在马桶上歇一会儿，让人的心脑血管呢有一个平复。
1: 嗯，
0: 那旁边装这个把手呢，一个呢就是起到一个固定位置的作用，
1: 哎，
0: 一个是呢老人站起来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攀扶的地方，这样呢他的腿部他的肌肉的力量得到了分散，他不容易摔倒。
1: 对，而且老人呢，你想坐久了，有时候便秘之后啊，他可能双腿真的是麻了。他不心肌梗死，您一下摔到这个浴室的什么这台上，那不也很危险？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啊，在马桶旁边安一个这个，真的至关重要啊。
0: 是，
1: 老人呢上完厕所，我们也建议您先缓一缓，让血管呢先回流回流，是吧？血液回流回流，哎，往下支往上支，回流回流，血管也稍微别那么扩张啊，因为刚才使了劲儿。然后咱们缓步着，也不用说你要没那个扶手，那你不纯你两个腿使劲儿，对吧？你有那扶手呢，哎，一边扶着把这个力呀，咱给扩散一下，均匀一下，慢慢的再起身。
0: 是的，当然了，还有一个额外的原因啊，就是有的家庭没有很好的做卫生间的这个干湿处理，他没那条件，
1: 是吧？
0: 或者没那意识，
1: 啊，
0: 可能呢脚底下有水，那老人呢马上随手一抓，有个攀扶的东西，
1: 哎，对，
0: 也不容易滑倒。
1: 他总能稳住啊，他不像洗手台他特别滑。
0: 是，
1: 他可能老人失手再一扶，那洗手台更滑，一下滑倒。
0: 是，所以说到这儿啊，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您赶紧在网上给老人买一个这个扶手，就那种吸盘式的啊，
1: 嗯，
0: 特别结实，
1: 是，
0: 或者是那种钻孔的，才100块钱，赶紧给老人买一个。
1: 而且呢，说实话，您有的时候用一用啊，就这种患者。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

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新中国刚刚成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科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如何困难。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但不知道莫斯科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毛泽东还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共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的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这可能在中国引起良好的反应。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势非常的严峻。斯大林表示，在这方面苏联愿意给予帮助，空中航线可途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帮助有保障。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够提供军事援助。早在7月25号，毛泽东就此事曾电告过刘少奇。斯大林虽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考虑到台湾问题涉及美国的利益，苏联提供援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所以他表示苏联只能提供参谋人员和教练员，其他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当中挑选出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的答复不满意，就连斯大林也未必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会谈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尔·尤金派给了毛泽东，几年之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的时候流露出了他的愤怒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呢？是不是我那么的没有信心呢？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呢？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还是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过毛泽东对尤金却是颇有好感，因为尤金在斯大林面前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好话，他曾告诉斯大林说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惜斯大林还是怀疑。尽管第一次的会谈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悦，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号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
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

0: 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表示极大的欢欣和兴奋，因为这是中苏友谊伟大前途的象征，这是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自12月16号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号与斯大林会谈之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在此期间，科瓦廖夫经常去看望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但是毛泽东在18日的电报中说，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情谊恳切，看不出情绪很不好。而且19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18日电的回答。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于20日还同毛泽东商谈过斯大林的授臣的安排问题。在这几天，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内外对他访苏的反应，为此他特意指示胡乔木帮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号，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毛泽东，电报上说，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议，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拒墨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事加以考虑并予以指示。12月21号是斯大林70岁的生日，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了他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做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毛泽东洋溢热情的祝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成见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吗？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是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的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

0: 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宴会从晚上的8点一直持续到了次日的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呢？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么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的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 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的记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的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 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12月24号，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就没提条约的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 本来他希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轻转阴。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号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呢？
1: 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做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 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签订新条约之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做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的不满。 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个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的3月24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议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3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这段时间，施哲特意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1950年的1月1号，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 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的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没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的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斯大林为什么会突然地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呢？原来啊，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来辟谣。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的条约。在之前说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号，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了《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到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的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的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的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呢，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去讨论条约。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他缓解了僵持的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号的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议。答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也就是1月2号的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的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了三种办法。第一，签订新的

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不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的内容。实际上呢，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第三个，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路遥的《人生》，希望这本书能治愈你的迷茫和失意。人生讲述了主人公高嘉玲在农村和城市来回选择与波折中人生变化的过程，她的每一步都面临着爱情与事业

0: 理想与现实的艰难抉择。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影响了无数人，贾樟柯说改变了他的一生，李彦宏说是他的精神食粮。1949年，陆阳出生在陕西榆林市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这片朴实的土地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无论是被人熟知的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还是影响了无数人的人生，似乎都能从字里行间嗅到黄土的气息。幼年时期，因为家境贫困，他被迫过继给了延川县农村的伯父。那时候，他是一个叫王卫国的普通孩子，未来的才华还没有显露一点，但是眼中的灵气却是怎么也抹不掉的。少年清澈的眸色望见的都是黄土高原之上的风沙和贫瘠。虽然伯父的家境也不算好，但还是将陆遥送到了学校。在延川县立中学，陆遥度过了他少年时期。然而他身处在一个不平静的年代。1969年，刚刚20岁的陆遥被迫回乡务农，他教过书，种过地，亲眼目睹着古老原野的沧桑变化。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心中萌生了写作的想法。1973年，陆遥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走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文坛的一颗巨星渐渐显露出他的锋芒。1982年的时候，发表了中篇小说。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企业携科技新品亮相服贸会，科金会走进园区来能源专场对接会，生产力创造中心举办怀柔区2026年质量月活动，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正式启动，以标准化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服贸会怀柔展厅里，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的 Auro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北京协云起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健康手环 V8 与 AI 戒指 X6 发布，吸引众多市民试戴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张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Auro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主打降噪高效，该科技新品依托于怀柔科学城企业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极静降噪算法，搭载怀新声学盲信号处理降噪引擎、跨域泛化声学模型、端测实时计算架构三大技术支持，使环境降噪峰值达到 73.99 dB， 远超行业普遍20-30 dB 的水平。除了降噪，耳机还搭载 AI 实时转写与智能总结功能，通话结束即可生成可检索的文字纪要。
4: 它佩戴就是外观上很时尚，非常的便捷，可以在开会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商务人士是很高效的，结合着 AI 的很高科技的一款产品。
3: 北京协云起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健康手环与 AI 戒指则是主打无感佩戴和专属健康指导，其中 AI 戒指 X6 主打夜间体温基线与周期追踪，智能健康手环 V8 则具备医疗级 ECG 心电监测，可识别心率异常与房颤风险，两者数据在关节 APP 中合流，形成同一份健康档案。
5: 我们希望追求一个无感的佩戴，更希望用户在佩戴到这个设备之后把它忘记，它能随着用户一起去生活，一起去睡眠，一起去产生一些活动，那这样能让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去产生，能让产品知道。
3: 据了解，两款 AI 设备的算法底座是国内顶级三甲医院数据库与10万人前瞻队列数据库。
6: 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还蛮不错的，比如它的包装也蛮吸引我的，还蛮高级的，跟平常其他。

0: 品牌比起来，相对来说这个量也比较大，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我还是还蛮想带回家的。
1: 从工业声学降噪到 AI 健康陪伴，怀柔硬科技正以声入人心、带来温度的方式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服贸会现场的热潮正是科技改变生活的最好注脚。
2: 本台记者赵一博、王倩报道。9月10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怀柔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举办。活动紧扣国家“十五五”培育新智生产力战略部署，立足怀柔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实际，聚焦功率半导体、新型储能、氢能等前沿赛道，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推动资本要素向怀柔科学城集聚。活动现场，怀柔科学城公司介绍区域成果转化载体与产业生态建设情况，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发布科技信贷投贷联动，怀柔区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主平台之一，拥有37个重大科技设施平台，今年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确立以未来能源为主导的一主两辅产业格局，一大批源自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的能源领域成果加速走向产业化。本场精选6家怀柔本土优质未来能源企业开展路演，北京宏威怀石半导体、国联新材、北京延和科技、中科纳通、液流储能科技、有盐资环燃料电池增湿器项目依次登台，覆盖 SIC 功率器件、固态电池、钙钛矿、导电材料、全钒液流储能、氢能零部件多个细分赛道，项目大多来自实验室成果转化，处于不同融资发展阶段。来自有盐创投、中铝创投、怀柔区能源专班等单位的投资、金融、产业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先进性、市场落地、融资规划等多维度开展问诊点评，既为企业提出优化建议，也帮助投资机构快速挖掘硬核项目。自由对接环节，路演企业与各创投、产业基金以及银行、律所、保险机构面对面深度洽谈，围绕股权融资、银行授信、科技保险、知识产权等需求充分交流，挖掘投融资合作机会。北京延和科技有限公司投融资部经理朱子怡说，
3: 这次路演交流收获非常大，既看到了产业上下游对于新型光伏、空间、能源赛道的这个高度的认可，也对接了很多潜在的产业伙伴。我们的核心研发团队扎根于怀柔，怀柔的科研平台、科创的政策给钙矿技术攻关提供于在怀柔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未来也希望能够依托怀柔的这个科创的优势，把消费的无源光伏和太空能源的技术继续的做大做强。
2: 据介绍，科金会是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指导下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打造的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品牌。今年以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持续下沉产业一线，健全园区常态化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整合股权、信贷、保险、专业服务资源，搭建企业初创、成长、成熟全周期资本赋能平台，疏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科技金融部部长赵许说，
4: 怀柔在未来能源领域拥有原始创新策源、产业布局先发、创新主体集聚三重优势叠加，我们走进怀柔举办科金会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不仅是服务国家和全市战略大局，把更多金融资源引向未来产业一线，更是服务怀柔成果转化，把前期对接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融合作。
2: 本台记者戴源、本台见习记者张雨莹报道。9月11日，怀柔区2026年质量月活动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正式启动。活 活动以中国质量共创共享为主题，同步开展国家标准走基层宣贯培训，以标准化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区。

0: 域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聚焦质量提升与科创标准化发展，汇聚我区各相关职能单位、在怀高校、科研院所及科创企业代表参会交流，集中学习质量建设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内容，进一步普及质量理念，夯实标准化发展基础。活动特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专家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指南宣贯培训，系统讲解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核心逻辑与实践路径。培训围绕成果分类、需求分析、指标论证等实操内容展开，为科研和企业人员提供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助力科技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据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科张元说，
1: 我们以质量月为抓手，把标准化服务送到科创一线，通过开展专题宣贯培训，帮助企业和科研院所理清科技成果转化标准的路径，打通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更好服务怀柔高精尖产业发展。
0: 多厂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合规部负责人杜长江说，
2: 过去我们在科研成果转化标准上面其实存在不少困惑，从这一次培训内容来看，其实针对性很强，把我们从技术到标准的全流程讲得都很透彻，所以为我们企业后续开展标准化工作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参考，对我们加速技术落地非常有帮助。
0: 科研院所代表李玉秋说，
3: 这次培训让我们对专利标准产业化的联动关系有了更深理解。
0: 据了解，我区将依托质量月持续开展质量宣传、标准化培训等系列活动。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标准化专题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化深度融合，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自北方镇的消息，为扎实做好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着力解决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对就业政策不熟悉、岗位匹配度不高、职业发展方向不清晰等实际问题，近日，北方镇社保所联合区人力社保局开展政策护航青春、岗位助力就业、高校毕业生精准帮扶北方镇专场活动，把就业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镇内15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部分家长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岗位推介、一对一咨询指导等服务专区。区人力社保局市场监测科工作人员围绕应届毕业生身份认定、灵活就业补贴等重点政策进行细致解读，结合考公、考编、企事业单位就业等不同发展方向，详细讲解政策认定条件、补贴申领流程，梳理政策执行中的常见易错点，帮助毕业生吃透用好各项就业扶持政策。活动集中发布辖区优质就业岗位，工作人员结合毕业生专业特长、求职意向定向推送岗位信息，搭建供需及时对接桥梁，部分企业现场与意向毕业生取得联系，打通求职就业对接通道，帮助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区镇两级工作人员还面向毕业生及家长开展面对面答疑，在职业规划、简历优化、就业观念引导等方面提供个性化求职建议。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摸排跟踪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动态，压紧压实属地就业帮扶责任，完善常态化就业服务模式，做实做细一对一就业指导，多措并举助力辖区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来自雁栖镇的消息，金秋开学季，为切实防范化解校园食品安全风险，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力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饮食健康安全。近日，雁栖镇市场所联合区教委开展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通过部门协同、联动共治的监管模式，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扎实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坚固防线。一是聚焦关键环节，细致排查安全隐患。本次专项检查全面覆盖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检查组深入后厨操作间、食材库房、洗销区域、留样专区等重点点位，

0: 采取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现场核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方位检查，重点核查食材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原料储存、加工操作、生熟分区、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环境卫生等核心环节，严格核查从业人员健康资质、岗前培训落实情况，确保排查无死角、隐患无遗漏。二是紧盯制度落实，闭环整改问题漏洞。检查组重点督导各校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执行情况，细致梳理日常管理薄弱环节，针对检查发现的细节问题和苗头性隐患，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标准，限定时限，实行台账化、闭环式整改，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补齐管理短板，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三是健全长效机制，
1: 展销各类出版物超60万种。
0: 气温平稳，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至17摄氏度，天气晴好，适宜出游。值得注意的是，16日下周三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有一次分散性阵雨天气，请关注临近预报。
2: 北京秋季花粉防御指南，看天出行，关注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或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及时获取最新的花粉监测预报信息及过敏风险等级提示。花粉浓度高峰时段通常是10时至17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尽可能减少花粉的吸入量，减少暴露，避免直接接触过敏源，外出时佩戴口罩、防护镜、穿长袖衣物，避免裸露皮肤与花粉的直接接触，避免前往植物密集区域。回到家中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若接触了较多过敏源，回家后可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花粉浓度高峰时段减少开窗频次，用湿拖把、湿抹布等清洁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尽量不要在室外晾晒床单、衣物等，避免沾染花粉。雨后空气清新，花粉浓度降低，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提高免疫力，保证良好睡眠。熬夜易造成免疫功能障碍，导致过敏症状频发。饮食宜营养均衡，多吃绿色的新鲜的食物，适量饮水，适量运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最好选择清晨或雨后室外花粉浓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锻炼，保持良好心情。及时就医，花粉过敏或有哮喘和其他过敏症状的患者，应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防止加重过敏症状。出现花粉过敏症状或感到不适时，不要自行把过敏当作普通感冒治疗，更要警惕三无偏方，应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药房，在专业医师、药师的指导下，科学持续规范用药。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 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里常常藏着许多欲言又止的心思，那些隐晦的信号，忐忑的试探，总在拉扯着人的情绪。一边满心期待对方能够读懂自己藏在细节里的心意，一边又害怕一腔期许最后只是自作多情，反复揣摩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期待与失落之间来回徘徊，渴望一份确定的回应，却又不敢直白摊开内心，很多情愫止于暧昧。倘若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再热烈的心动也会慢慢在迟疑之中慢慢消散。

世俗总有着成套的标准与规则，很多人迫于外界声音，慢慢抹掉棱角，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不必盲目从众，也不必畏惧旁人异样的眼光，敢于坚持本心，守住心底未被磨灭的梦。就算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无可厚非。听从内心的节奏，慢慢前行，接纳自我，不轻易妥协，方能寻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
1: 时间如同缓缓流逝的细沙，悄悄带走曾经温热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也在光阴里慢慢被冲淡。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岁月流转，再美好的相遇也难逃渐行渐远的结局。我们无力挽留溜走的时光，也留不住已然走远的人，只能看着回忆一点点消散，纵然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释怀，任由往事沉淀，在时光的更迭之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温柔和解。
2: 好

人心总是隔着一层朦胧的距离，再多相处也未必能完全看透对方，总在暗自揣测对方真实的想法，反复揣摩言语背后暗藏的情绪，在猜测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感情最怕这种猜来猜去，很多心事不愿直白诉说，误会便由此滋生，明明在意彼此，却困在各自的心思里，任由隔阂慢慢蔓延。与其耗费心力不断试探，不如坦诚相待，可很多时候偏偏就是跨不开那一步，徒留满心辗转与怅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轻易萌生好感，却未必真正读懂身边的人。我们贪恋心动带来的悸动，习惯性放大对方身上闪光的部分，却刻意忽略藏在灵魂背面的种种棱角与缺憾。单凭一腔感觉维系的相处，很难走得长远。感情不该停留在片面的印象里，世界一直在悄然改变，人也会随之流转。若只看见想象中的模样，这份爱意终究流于表面，少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作为支撑。

人生路上谁都有过迷茫失足的时候，不必为过往的失误长久困在自责之中，世事本就难以尽善尽美，很多抉择回望时才看清遗憾，岁月一路辗转，得失都是常态，不必纠结于已发生的过错久久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不断向前奔走，岁月只是数字，内心依然可以保有鲜活的底气。历经世事起伏，看过聚散离合，渐渐懂得不被世俗的期待束缚，不用顺从旁人定义的生活。无论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都有权遵从本心去感受生活，接纳遗憾与不完美，善待自己，不必畏惧岁月带来的改变，守住心中那一份热忱，认真感受烟火日常，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从容与自在。

有些情愫深埋心底，跨越岁月已难以轻易释怀，过往相处的点滴片段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纵然缘分走到尽头，无法再并肩相守，那一份真切的牵挂依旧难以磨灭。世间聚散本就无常，不是所有深情都能换来圆满结局，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接受现实。回忆纵然带着怅然，却也足够珍贵，那份藏在时光里的心意会静静留存于心底，成为一生难以替代的念想。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

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小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小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90年代，范小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6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小青近10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100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小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小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预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起人深思。范小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

这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目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就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

0: 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
1: 不会的，又早了，
0: 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己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自己。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你幸福吗？我也想过这个题目，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片刻间或某一时段，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东西那可靠不太住，也坚持不了多久，它可是随来随走的。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有一扇绿色的小门，门非常窄，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每每走向这里或经过这里，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也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忽然就情绪不佳，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进入会场，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突然间的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 心生欢喜，心生宁静。

静，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感觉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一个人的车站，就有一个人的会场，一个人的闹市，一个人的世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你。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的吃一餐饭，静静的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作者的那份闲置心境。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在外卖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

过年。穿梭在零下20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几年前外卖业务1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

业主。张彦鹏说，三元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彦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其实我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琴手李媛媛说，她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彦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彦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七八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彦鹏同意了，老板欠他八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彦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彦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彦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彦鹏所向往的就是能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李媛媛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她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她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她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媛媛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他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他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媛媛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3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想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富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三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八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燕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回忆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2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彦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彦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2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新书《浅读巴金随想录》。巴金曾经说过，五集的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而文艺界人士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当代啊文学成就非常高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浅读巴金随想录》的作者金小安，以及这本书的出版方现代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赵海燕，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来说一说我们的听友啊，有一位听友叫大南哥，他有这样的一段留言，其实他有好几段留言，重点都是谈到的巴金的《小狗包弟》，这是旧版人教高中语文书里面的课文，写的特别有情感，当时读了就非常喜欢，不能自拔，而且还说到了初中啊语文的教材里面也有巴金文章的家的序和拔，也说到了这个序和拔的一些情况。那还看到了谈到了这个随想录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啊。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啊，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随想录还是不是特别了解。那接下来呢，请小安来跟大家讲一讲吧。随想录一共五集，那这五集不同的集里面它的主要的内容，或者说都反映了巴金的什么样的情感和他的这个人生时间段。
2: 好的。其实呢，我们很难去概，就是很难去概括说每一卷集它到底是写了什么。其实这五卷集呢，我们可以看把它视为是一个跨越时代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巴金先生从1978年动笔开始写随想录，那他完成的时间是1986年。
1: 对，
2: 这为什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分。是什么样的书你需要写八年的时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觉得这得是写个100万字的作品。因为巴老晚年患有了非常严重的帕金森氏症。所以他其实写到中间，他专门有一集叫做病中集的时候，他已经颤抖得非常厉害。他的帕金森氏症也非常厉害。所以呢，可能对于我们一个小学生来说，一天写上100-200字完全不成问题。但是如果他一天能写上几百字的话，你就会在他的文中看到欢欣雀跃。等到最后书写的过程当中呢，他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就我这本书的第一章，从随想录走进随想录，就是它的第一卷集。第二章呢叫做研读探索集。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一本书我具体写了一件什么事情。用我老师的话概括说呢，随想录就是一个去了解中国80年代的百科全书。它就像我们现在平常看的新闻一样，今天讨论一下电影，明天讨论一下社会上的问题，然后后天可能讨论一下小孙女做功课的问题。

0: 就是你看起来是一个特别家长里短，或者是其中包括了历史，包括了社会，包括了生活，这些小问题它每一篇都有讨论。
1: 哎，但是在这一定要插播一句，就像我们看鲁迅的作品里面说，这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那我想呢，大师或者说这些大家们，他们的著作啊，虽然都反映的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通篇去看，比如作品的背景也好呀，或者说这个作这一些内容在整部作品里的内容，其实大家能够感觉到这个作者啊，这些大师们不一般的他们的写作的功力。嗯，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写到他第三章的叫做真话记，体味真话记，去懂得它。我个人感受最大的就是第四卷记病中记。因为我们我的博论研究也是关于病中书写，就疾病书写的。因为我们人都生过病，我想任何一个人在生病过程当中，或者是说患病过程当中，其实精神状态是不好的。
1: 对吧？没错，没错，
0: 就很不舒服。那我今天都感冒发烧了，我过来录节目，我肯定状态会不好。所以呢，但是你想想他，在衰老中，一个70多岁、80多岁的老人在衰老中，然后还有帕金森氏症，还有因为他吃药，所以有低血压啊，还有各种什么压缩性骨折呀、而且他又是一个思绪非常多的这么一个很操心的知识分子。比如说操心小孙女的功课情况啊，然后看到这些很多社会上的事情都让他非常的焦虑担心，所以他会一条一条这样把它写出来。但是我就在想，当他是病中的时候，他写病中记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很严重的病。就是他在翻译巴金译文全集的时候，那个德文大字典是很大很厚的，他就是因为太操劳了，压缩性骨折，肋骨。但我们都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肋骨骨折过，肋骨是没有办法的，你只能让它固定，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休息躺着。但是他没有，他依然是穿着那个马甲，他依然在工作。
1: 哎，就是把那个肋骨那地方支撑一下，不至于太痛苦。
0: 对，但与此同时他还有帕金森。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记得我的导师陈思和先生，他就一直在给我们讲一个对于他来说印象很深的事情。因为他是见过巴金本人的，他见过巴老本人，他去到他家的时候，他发现他在那个小小的缝纫机上，他们称为太阳间的地方，其实就是太阳，因为上海的冬天非常的湿冷嘛。太阳可以照进来的地方，他在一个小小缝纫机上写作。因为可能各方面的距离啊这种都比较合适，他用左手推着右手来一字一句的写。当时我的老师还觉得说，那你何必要这样呢，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已经著书等身了，对吧，你是这么一个大作家。但是他就感受到了巴老身上的那种力量，就是我要完成这个作品，我要写下来。
1: 刚才呢听了小安这样的一个介绍，我其实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得过病的这样的经历吧。
0: 是的，
1: 你说要说这一个人这一辈子都没得过病，我只能说祝贺您，您是何等的顺遂啊但大多数人都得过病，那我想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啊有得过重病，好多年才能不愈，或者说不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也好，还是说家人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在人啊，我说的是我们一般人啊，在得病的时候，尤其严重的病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干，我主要的关注点都是我这个病。那大家来回想一下，巴金先生在曾经很长的时间段都有比较严重的病，那他在这个疾病中啊写下他的这么多的文字啊，我觉得这个笔耕不辍这四个字放在他身上是特别特别合适的。那小安你认为啊，巴金先生在病中他所著的这些文字是不是也会受到他疾病的一些影响呢？您怎样看他的疾病和他的写作之间的关系呢？
0: 会肯定会有影响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去摆脱肉身的痛苦对自己那个思想上的影响。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会研究他的晚年，是我看到了特别强烈的生命线。就本身我是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我特别容易被那种很强烈的感情所吸引。那我看过很多其他作家晚年的作品，比如说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晚年其实你是看到一个非常急剧的精神状态的下滑。他跟家人关系不好啊，他身体状态不好啊，他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他跟周围关系人都不好。但是呢，巴老不是这样的，你能看到他的身体是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好，但是他文字中我会看到一条特别特别激情，就是他年轻写下了激流的三部曲嘛。但是晚年的那个激流是不一样的， 他可能更有思想，他可能更有沉淀，但是他依然特别汹涌。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位老人来说太不容易了。
1: 哎，在

0: 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已经对这本书《潜读巴金随想录》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呢，我们的编辑赵海岩也反复说到了，说作者小安是一位特别情感充沛的人啊。在前面跟小安的对话当中，我想我们的听友朋友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接下来啊，我一定要来说一说海燕，他在做节目之前就反复的跟我说，他说不是他一个人觉得这书好，他说好多人都觉得这书好，包括这本书的序的作者。来，赶快把你心心念念这个事儿跟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啊？那我硬核的硬广时间到了是吗？来，我给大家念一段啊。那个是这样的，这本书呢，不只是我就像刘莎刚才说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说好，也是各位读者朋友们也在说好。另外呢，我们本书也获得了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陈思和教授和巴金图书馆馆长、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啊为本书倾情解序推荐。那么我们在上海做的那场活动当中，陈思和教授和周立民那个先生呢，他们也提到说，第一是现在学界有很多关于巴金作品的研究，这是一定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咱们的这个随想录其实它的这个地位是被低估的，那么对随想录的研究呢还是非常的不够，还有待提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周立民先生也提到说，我们这个作品呢就得益于刚才小安的这个共情力，那我们把这个情感注入到他的这个作品当中，用情感的方式去接近巴金。就像小安刚才说，他这个晚年，巴金晚年在那么艰苦的病中还在坚持写作，笔耕不辍，那么这种精神用他经历情感丰沛的，我觉得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更高的。另外呢，陈教授也提到过说，小安这个作品我们在本书的一个研究方式呢是逐篇阅读，对吧？那这个也是复旦大学一直的一个研究的方法，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希望说读者朋友们能够一篇一篇的去了解巴金的每一个文字。
0: 前面呢，我们对巴金的随想录啊，以及呢其他的一些业界人士对于这一部《潜读巴金随想录》的一些评价啊，了解了一下。那其实接下来啊，我还想跟海燕一起来分享另外一个话题啊。海燕看了那么多的书稿，然后也在现代社工作了多年，然后资深编辑这四个字不是白叫来的。其实我就想跟你来分析一个问题啊。你看，前面就说到了咱们的作者小安情感充沛，然后呢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也有很强的共情能力。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小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一直在这一条文学道路上奔跑作家，他应该是半喇子的
1: 对
0: 吧？或者说
1: 出家
0: 斜杠女青年。但是呢，刚才小安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备注，他就说他之前是学心理学的。我想正是因为他之前的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你才能够对人性啊，对这个社会有如此深的这个洞察力和共情力吧？这是不是和你之前受过的这个心理学的专业有影响呢？
2: 我觉得是有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产出一个不一样的驳论。因为其实巴金，如果你研究他随想录的话，大部分学者都是会从时代背景啊，他的思想啊，他的精神啊，这些文本本身去研究的。但是我当时其实最宏观的一个想法并不是研究他的疾病，我是想研究他的晚年。然后我就去找我老师了，我说我想研究他的晚年，因为我对人的晚年非常感兴趣。虽然我后来学的是教育心理学，应该是教育年轻的一代的，但其实我对人的晚年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去逾越的鸿沟。我们每个人都会衰老，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父母的晚年，所以当时我越是对他晚年的状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没办法嘛，就弄得窄一点的话，后来呢，我的在老师的指导下，最后是变成了疾病。我觉得正是因为跨学科的这个角度，所以会产出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比如说很多人看他在病中集的书写，会觉得说你看他又说了一个这个事情，然后他又说他比如说写不了字啊，他看的可能是一些表面上的细节。但是我可能会说，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他背后的一些心情。因为心理学是很注重文字背后，或者甚至是行为背后的思想的。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可以让我打开研究脉络的一个入口，不一样的研究方向。
0: 刚才就说到了不一样的研究方向啊，话既然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还要翻回头来

0: 说一说，前面在节目一开始就谈到了他们这二位啊，一位是作者，一位是编辑，他们有与众不同的啊这样的编辑和作者的相处的模式。总的来说呢，就是编辑比较恶，然后呢这个作者比较惨，因为什么什么都说都听这个编辑的。但其实我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特别了解心理学的这样的一门啊学科，因为我有不少的嘉宾也都是心理学专业的人士嘛。其实你们是不能说套路，但是他们是有规则的，就是他原本想要做什么，他呢会用一个方法让别人去接受。所以我就想问，是不是现在海燕所要他要求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原本你最开始想要做的，只不过你绕了一个弯子，表面看起来是你听他的，实际上是他是遵从了你的意愿了呢？你们心理学专业人士是有这种能力的，我是非常了解的。
1: 对对，我觉得其实
0: 他被你套路了，是吗？
2: 其实被套路的是我。
1: 对，可能我是幕后的黑手。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一直认为最好的两性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0: 嗯，
1: 我们两个也认识差不多快十年了，
0: 嗯，
1: 也是一起成长。那我最开始是一名畅销书作家，对，写的都是很浅显的东西，然后后来认为自己水平不够，然后又去读博。那我在读博等待我的过程当中，他也是非常耐心，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那我觉得说，你说是不是套路？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是，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两个人互相的了解，所以对方可能知道你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所以他就是那个表面上的恶人。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可以特别勤奋也可以特别懒惰的人，就如果你推一推我的话，我可能就像牛一样不停的在耕耘，就是完全停不下来。但是如果是没有人做这只手的时候，我可能自己也可以一躺躺一天。
0: 哎，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啊，《浅读巴金随想录》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也是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啊，小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把心交给读者，50年的写作秘诀。你是怎样看待啊巴金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想法？那么在原文摘录当中呢，我们请小安来分享一下，再把他的解读来说一说，我们来了解一下把心交给读者巴金的他的这个原文背后的一些小安的所思所想。
1: 这句话是巴老特别有名的一句话，也是现在我们这个新建成的上海的巴金图书馆，就你在正门一进门就会看到一面红色的墙，然后有这样一句话是他自己手写的，而且这句话那个字是有点闪闪发光的，所以你会感到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在进门的门口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巴老，我觉得他作为一位作家来说，他从来没有把读者当成是读者，他是当成朋友一样。甚至在他年轻时候，其实发生过一个故事，他去假冒一个读者给他写信向他求救，说啊他被困在一个地方了，然后巴老是冒充这位读者的舅父，就舅舅去救他，最后把他安全的送回到自己的家人手里。他干过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对于读者，对于他来说，其实一直都是像朋友一样，他会认真的给读者回信，他会认真看读者的信，所以他从来不会说我去写一个作品去迎合，像我们经常说有些作家会迎合读者的胃口，他其实不是的。他一直强调就是写作就是来源于生活，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过多的修饰，就是你最用最简单的话把要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就好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给我特别鼓舞的地方，就是你要先掏出自己的内心，你不能说我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呈现给外面的人，那就你不知行合一了嘛。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就是巴金是我的研究对象，在我研究这么长时间，也不算很长时间，几年吧，5年的时间，5-6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我读了巴金全集，读了很多他的书信，学界各类学者对他的研究，但是我依然发现他就是一个像水晶一样透明的人。所以他把心交给读者，所以我在那个发书现场我也是这样说的，说我们也把心交给巴金先生。
0: 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句话，把心交给读者。那前面呢也说到了，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啊，小安呢其实去了不少学校，包括学院呢，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这部作品。那就有学生就说到了，说阅读原著，那学生们的困惑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它太长了，太多了，好像走不进去，有什么方法吗？阅读作品到底应该如何去阅读呢？我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今天的这位资深编辑赵海燕。海燕千万不要说 如果你阅读不进去的话，就要读一读《潜进帕金斯想录》这个。

0: 这个话是我知道是你的心声，但是除了此句心声以外，还有没有补充的内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嗯，我觉得是这样，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嗯，我的建议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去阅读，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读不进去的原因是我们的诱惑太多了，
0: 嗯，
1: 包括我自己在看稿子的时候，如果啊这个手机翻看它一下，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正经想要去阅读一本书，尤其是像这么厚的这样的一本书的话，我建议说找一个安静的，
0: 嗯，
1: 然后只有书本的环境去沉下心来去阅读，嗯，把所有的诱惑屏蔽掉。我觉得这个不只是阅读本身，更是一个自我心念的修行吧，算是一种锻炼。一个是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一个是锻炼自己的控制力，再一个呢，你形成习惯之后，你慢慢就会去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0: 好，刚才呢我们听了海燕的回答，那同样的问题其实也要交给小安。为什么呢？因为巴金的作品数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2: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各种题材都有。那同样我们如何去阅读巴金的作品呢？小安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我还是会提倡一个特别笨的方法，就是一字一句一字一句这样慢慢的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时博士生的一个课程的情况，就是大概在比这个还小一半的小大概50以上的这个空间内，然后我的导师坐在一个位置，然后大家围坐在一圈，他就这样读。然后
0: 有声的阅读，
2: 有声的阅读，
0: 其实真的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有声的阅读和你在心里默念和你不念光去看，真的是意义是不一样的。
2: 是那个感触是特别有冲击性，但我应该是我这几年读博最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当时就想啊，读到博士了还要这样读书，然后那可能他就是这样坐在这里说，哎，刘莎你可以开始读了，然后你就从这个啊前天谁谁来访这句话开始读，但他随时可能就让你停了，然后就下一位，所以我当时可能最开始还是非常小肚鸡肠的想算我要读第几段，但是后来我发现，当你融入到那个阅读的环境当中，你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自己的话语把它读出来的时候，它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当他说他很痛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痛。我觉得如果是推荐阅读方法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字一句的读。但就像刚才您提到了，就这位学生的提问，我觉得非常好。那他就说，哎，有时候觉得真的好困啊，读不下去啊，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我觉得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位作家或者这部作品并没有那么吸引你。那我当时给的建议，我觉得说，那其实文学的这个海洋这么浩瀚，你选一位你喜欢的，这个非常重要。
0: 我们在这集节目的开始呢就说过了，说呢这本书包括我们这一集节目呢也是想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来纪念巴金。其实说一句我觉得特别简单的纪念巴金的方法，就是大家可以大声的去阅读巴金的作品，不论是哪一部作品都好。那这一次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首先呢，结束语还是给到我们的编辑郑海燕。
1: 这么突然吗？
0: 那就是这么时光飞逝啊。
1: 时光飞逝。那么我再来一段硬广吧。我们这部呢我们这本书呢，其实浅读巴金随想录这本书，我们想要用一个更为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种语言。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欢迎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每个周末，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请出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有请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数来宝》。

0: 之一。
1: 对，
0: 曲艺呢又叫十样杂耍。
1: 哎，有这么叫的
0: 杂耍吗？
1: 嗯，
0: 耍弹变练，
1: 嗯，
0: 说学逗唱，
1: 什么都有。
0: 我最爱唱。
1: 哦，您还喜欢唱？
0: 不过干唱我可不唱。
1: 哎，怎么还干唱啊？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哎，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找。
1: 嗯，
0: 在这儿呢。
1: 哦，
0: 看
1: 见就这七块板儿啊。
0: 啊，怎么着？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别小看这七块板儿。
1: 嗯，
0: 哎，这七块板儿别小看。
1: 怎么
0: 不好掌握？
1: 什么呀，就不好
0: 掌握？一般人打不了。
1: 这一般人打不了啊。
0: 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哟，这还有过门？
0: 哎，先来过门乐器吗？

0: 行，要过饭。
1: 好，什么叫要过饭的？什么话呢？啊，
0: 这我懂啊，打这七块板，这叫数来宝，要饭的。
1: 哎呀，别听他的啊！啊，说错了，
0: 说错了，
1: 错了，哎，错了。嗯，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哎，
1: 要说这数来宝的也不容易，
0: 怎么不容易啊？
1: 讲究是现编现唱。
0: 那当然都得这样，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儿来，
0: 嘴快呢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要说是不简单，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是啊，
1: 他跟这个一般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可不，
1: 唯独这数来宝的来了啊，往这一站，你就得给钱。
0: 哦，数来宝的一来准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给钱。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啊，对了，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的。
0: 这我就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这么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这么拧。
1: 没你这么不是玩意儿的。
0: 我就这么不是玩意儿。你才不是玩意儿了，怎么说话呢？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你不知道啊，我有外号。
1: 外号？
0: 嘿嘿，
1: 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拔出溜。
0: 那可是，
1: 你没打听打听啊？啊，我也有外号。
0: 你外号是
1: 榔头。
0: 榔头干嘛呀？
1: 你就是磁公鸡，我把你那尾巴棒一块来。
0: 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啊？
0: 那是钱自一到我身上那就秀住了，钱秀。
1: 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什么意思？
1: 专刷你的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儿，不信咱俩就试一回，
1: 咱学一学
0: 怎么样？
1: 可以呀。
0: 来，
1: 打这儿起这桌子啊，就不是说相声那个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买卖家那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
0: 那行，
1: 我呢就好比是个数来宝的
0: 啊。那当然了，
1: 你往柜台里头一站啊，您就是买卖家内掌柜的。
0: 行，
1: 我来到这儿。
0: 不，什么叫内掌柜的？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
0: 像话吗？
1: 买卖家内。

0: 哎，不，您等会儿，什么规矩？
1: 没唱以前先得哦。
0: 那干嘛呀？
1: 引人注意听。
0: 哦，
1: 就跟那个唱戏叫板。
0: 哦，
1: 一道理。
0: 明白了。
1: 哦，
0: 叫板呢？
1: 哦，
0: 开始了。
1: 哦，
0: 行了。你跑这儿轰鹅来了，哦，没完了是吧？
1: 来，等你来了啊！
0: 什么呀这是？
1: 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卖的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我的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是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的马又大，抱头环眼把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我在那边拐了个弯，我扭向回头拜这家，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大掌柜的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分头光腿把，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个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
0: 走，
1: 哦，你叫我走我这不能走。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我的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哎，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0: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1: 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个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代。
0: 不是你呀，来巧了，嗯，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1: 哦，一句话我得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0: 对，
1: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0: 啊，是我啊啊，是我，怎么着？我呀，没钱。
1: 哦，这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0: 不是你贫不贫呐？
1: 哦，说我贫，那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0: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
1: 呢？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0: 啊，
1: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0: 哦，
1: 从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粮帮，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那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0: 你都要啊？你知我这什么买卖？
1: 哦，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号认不清。
0: 哎，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1: 嗯，
0: 我这是啊，切面铺。
1: 行了，竹板打，我这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
0: 停，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1: 你不说那么开棺材铺吗？
0: 谁说棺材铺了？切面铺。
1: 切面铺
0: 啊，
1: 前面铺没意思。
0: 哎，
1: 棺材铺，棺材，棺材，官宝发财。
0: 哦，啊，不，发财也不开棺材铺，
1: 就棺材铺吧。
0: 哎，不，
1: 头小。
0: 哎，停，咱别对付行吗？我就是切面铺。
1: 别急。

0: 什么叫别家呀？
1: 这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0: 哦，你熟我就得救活你呀。有这道理吗？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没词儿走啊。
1: 非切面铺
0: 就切面铺，
1: 切面铺
0: 那可不
1: 无门打，我得迈大步
0: 啊。
1: 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0: 哎，切面铺
1: 怎么样
0: 啊？行，
1: 切面铺。
0: 嗯，
1: 切面铺卖切面，
0: 这不废话吗？
1: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吃的嘴里特别筋道，买卖好，大赚钱。
0: 走走走，多可气啊！又没辙又没韵，他一句也不挨着。不是你这叫数来宝吗？这
1: 切面铺的事儿吗？
0: 不，切面铺的事儿不行。什么叫数来宝？你得有辙有韵有板。
1: 有板
0: 那当然了。
1: 行了，有韵啊。竹板打，我得抬头看，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
0: 哎，对，卖切面。
1: 这个切面铺啊，耍大刀，这生日满月用得着。要说面，咱们就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这锅里团团转，捞到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0: 你混蛋，
1: 这没办法，
0: 怎么带骂人的？这个
1: 这咱都懂啊，言前折呀，知道吗？十三道大折，言前折。
0: 不，这
1: 正赶这儿，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
0: 你急什么？你瞧我赶这折，
1: 赶这折上了。
0: 啊，对，算了算了算了，我呀，切面铺不开了，
1: 不开了，
0: 我改买卖，
1: 改棺材铺。
0: 对了，
1: 一头大。
0: 不，停，谁改棺材铺啊？
1: 改什么？
0: 我呀。我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能卖多少钱呢？
0: 我卖着玩儿不赚钱。
1: 卖冰棍儿
0: 卖着玩儿。
1: 行了，这个竹板打，我得真有气儿
0: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哎，别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不，怎么了？怎么哪有棺材？
0: 哪棺材？这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
1: 冰棍儿都是一头大一头小，这都好往外拿呀，知道吗？
0: 啊，不，我这冰棍啊，就是两头一边粗。
1: 你这太别扭了。
0: 不，我就卖这别扭冰棍。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哎，好
1: 呀，
0: 好，这词儿行
1: 啊。这词儿怎么样？
0: 好。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不错。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0: 开水白糖冻成冰。没完了是吧？
1: 这不好吗？
0: 好也不能老唱这一句呀。
1: 你的意思呢？
0: 你得往下唱啊。
1: 还得往下唱？
0: 那可不，
1: 吃冰棍儿
0: 啊，
1: 吃冰棍儿
0: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0: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儿吃。
1: 吃冰棍儿把茶沏，
0: 嗯，
1: 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0: 那还不拉稀呀、啊、
1: 我吃冰棍儿拿起来瞧，这小豆橘子有香蕉，
0: 对，
1: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0: 这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1: 火筷子。
0: 嗨，你提火筷子干嘛呀？这不，冰棍儿我不卖了。
1: 卖了。
0: 哎，我呀、我开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澡堂子怎么样？
1: 好嘞，有
0: 啊。
1: 竹板打，
0: 哎，
1: 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0: 行，
1: 您这
0: 哎不，不对不对不对啊，什么叫堂子铺啊？
1: 就是澡堂子
0: 啊。不，没这么说话的啊。二哥，您哪儿洗澡啊？
1: 我
0: 堂子铺，像话有这么说话的吗？
1: 都听得懂，谁听不懂、啊？
0: 听得懂也不行啊！不许这么说话，就得叫洗澡堂，
1: 非得洗澡堂，
0: 就洗澡堂。
1: 竹板打
0: 啊，
1: 我走慌忙。
0: 是，
1: 掌柜的开这个洗澡堂，
0: 洗澡堂。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不对，这澡堂子里边怎么冻成冰了？这个
1: 算了。
0: 这不像话，冰棍的词儿不行啊！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0: 哎，这差不多。
1: 要洗澡
0: 啊，
1: 进门来
0: 是
1: 椅子香，手巾白。
0: 对，
1: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0: 不，没有包脑袋的啊，
1: 有温水 还有热水儿，
0: 是
1: 越烫越美，直咧嘴儿。
0: 好，
1: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0: 嗯，
1: 这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
0: 哟，
1: 我这一剑往外搭，
0: 哇，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晕堂子。
0: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哎呀，好谈不上啊。

0: 钱
1: 凑合着，
0: 给钱，不废话，拿钱。
1: 要说他这行也不易，
0: 得，给你一分钱，
1: 多少钱？
0: 一分钱，
1: 一分钱
0: 啊！
1: 哎呀，大掌柜，你得看一看，
0: 怎么着？
1: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0: 换换。你打算要多少？
1: 哎，数来宝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0: 哇，
1: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这个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0: 哇，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打你了啊！
1: 哦，大掌柜，你说大话
0: 啊！
1: 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0: 怎么着？
1: 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0: 嗯，
1: 这儿打架怕踢声。你要打架呢，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得。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
0: 咱
1: 要打架，咱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兔子窝。
0: 哇，惹不起，冲你呀，我这买卖关门。
1: 哦。给你利落的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盗，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戏留神，八成里边死了人。
0: 哦，我开开得了。
1: 哦，竹板打我的外道部，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
0: 停！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1: 死人了。
0: 谁死人了？哪死人了？
1: 没死人
0: 啊！
1: 你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0: 不，谁不做买卖啊？
1: 啊，
0: 我们家有事儿，
1: 有事儿，
0: 我停业一天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好事儿啊，喜事儿，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
0: 怎么样？
1: 更得给钱了。
0: 不给钱没关系，你得有好词儿。
1: 当然有了。
0: 那你唱啊。
1: 听着，
0: 唱。
1: 竹板打，
0: 嗯，
1: 我的真有气儿。
0: 是
1: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什么词儿？
1: 倒音了，倒音了，
0: 不像话的。
1: 竹板打，
0: 嗯，
1: 真有准儿。
0: 哦，
1: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这也不行啊。
1: 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哎，什么词儿？
1: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嗨，我说咱
1: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妈？
0: 你娶妈？你娶妈？
1: 这不想吗？想啊，娶什么呢？娶妈呢？是吧？琢磨词呢？
0: 不，你琢磨词别说出来呀！
1: 琢磨，
0: 琢磨好了。
1: 这个心里利落的哗啦啦，这大掌柜的您成家？
0: 好嘛，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散了是吧？
1: 这也不行。
0: 不像话。
1: 说来得巧，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哎，这凑合。
1: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
0: 嗯，
1: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0: 那是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是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了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0: 好，
1: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还是棺材啊。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共同收听过的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数来宝。节目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你也可以通过后台留言把建议或者要求直接告诉小楼。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到了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咱们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前几天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的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继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大集主场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天宫、兴起、恬静、互联、全域、乐游六大沉浸式展区各自承载不同的科普内容，从大国重器到智慧农业，从空天科技到民生科普，每一个展区都把复杂的科学原理拆解成普通人能动手体验的互动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沉浸式体验，进一步读懂怀柔科学城的大国重器。据了解，9月6日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暨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大集主场活动收官。接下来一直到10月份，我区还将陆续开展百场科普活动，持续为市民奉上科技大餐。权威科普讲座首先开讲。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动物馆馆长李纯，以脊椎动物化石为主题，围绕化石起源、修复、真伪鉴别等内容进行层层讲解，揭开地层化石背后的科学密码。科普过后，零距离的化石开箱接棒登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古动物馆朱敏博士推着从野外运回的化石箱登场，邀请现场青少年亲手体验化石骨架模型组装，直观感受地质学的魅力。在万物生灵主题展内，恐龙骨架、珍稀鸟类、昆虫与植物标本有序陈列，活体互动区人气爆棚，观众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近距离观察生物样本，在好奇与惊叹间读懂自然万物的奥秘。室外科普大集主打生活化趣味科普，土豆柠檬导电实验直观展示果蔬导电现象，手工兰花模型制作让体验者拆解认识兰花内部结构，各类趣味科学项目体验感十足。作为本次科普月东道主，怀柔科学城展位推出大国重器版抽卡游戏，怀柔科学城六大科学装置化身可爱卡通形象，市民通过抽卡集卡的趣味形式了解大科学装置核心功能，亲民可爱的科普形式让高深的国家级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大众视野。9至10月，我区将陆续推出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全河街道科学走进生活、科普点亮城市分会场活动、京津冀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怀柔赛区决赛、科普图书推介、科普电影展映等百余场活动，推动科学魅力，点亮市民生活。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赵贺，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进入秋季，很多人都会喉咙干痒，这时有一种果子就派上用场了，不少人都会拿出它来泡水喝，那就是罗汉果。罗汉果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尤其对于两广人民来说，这可是土生土长的凉茶料。它长什么样，为什么能甜得那么自然，除了泡茶它还有什么吃法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果子。和香蕉这些舶来的水果不同，罗汉果是彻彻底底的本土化水果。 罗汉果原产于我国的南方地区，最早出现在13世纪广西桂林地区僧侣的记录中。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也提到过罗汉果。罗汉果长得像个胖乎乎的葫芦娃，尤其是刚从藤蔓上摘下来的时候，青绿色的外皮圆滚滚沉甸甸的，十分可爱。 等到罗汉果慢慢成熟，外皮就会变成黄褐色，摸起来也更加粗糙，表面还附有一层细密的绒毛。一般水果大多吃的是水果的酸甜口感和其中的营养，而罗汉果可不一样，最让罗汉果出名的是它的甜度。罗汉果之所以甜，是因为里面含有罗汉果甜苷， 这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甜味纯正，也没有什么异味，其甜度是蔗糖的300倍，所以只用一点儿就能提供比较多的甜味。而且罗汉果甜苷在人体内几乎不会被吸收，也不会产生多少热量，它会直接通过小肠被排出体外，因此食用罗汉果不用担心发胖，也不用担心血糖升高。 1996年，我国正式将罗汉果糖苷认证为食品添加剂，它可作为甜味剂，在各类食品中部分或完全替代蔗糖使用，尤其适合作为肥胖人群及糖尿病患者的糖类替代品。因此，罗汉果也常常被加工成各种食品，比如罗汉果茶、罗汉果含片、罗汉果饮料。

药等，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不过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用量，千万别放多了，否则可能会甜到发齁，反而影响口感。民间流传着不少罗汉果能降血糖的说法，上面我们提到罗汉果糖苷对血糖友好，不容易升血糖，但是不升血糖不等于能帮助降血糖。虽然有一些动物实验发现罗汉果提取物对糖尿病实验鼠的血糖降低有帮助，但是目前这些实验还是停留在动物实验中，缺少临床证据，因而现阶段还不能贸然认为罗汉果能降血糖就能用来替代降糖药。所以对于不要指望着罗汉果来降血糖，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科学饮食，适量运动，根据医嘱合理治疗等，才是治疗糖尿病的科学手段。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罗汉果的吃法。大部分的罗汉果主要以干制品的形式售卖，虽然新鲜的罗汉果也可以吃，但真心劝你不要轻易尝试，因为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都想试一试新鲜罗汉果的味道，啃上几口有头晕的，有想吐的，还有舌头发麻的，甚至有舌头烂的，所以有些吃法不流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两广地区，罗汉果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泡茶，不管是新鲜的罗汉果还是晒干的罗汉果都能用来泡茶。新鲜的罗汉果直接敲开，掰成小块，丢进杯子里，再冲上开水就行了。晒干的罗汉果得先敲碎外壳，取出里面的种子和果肉，再一起泡进杯子里，用开水冲泡。泡好的罗汉果茶色泽红润，味道甘甜，但是您别放太多，四分之一的罗汉果就足够甜到嗓子眼了。除了泡茶，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煲汤。在炖肉炖汤的时候放上一片罗汉果，不仅能让汤色更加清澈透亮，还能增加汤品的鲜甜口感，同时还能起到去腥解腻的作用。此外，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煮粥做甜品，比如罗汉果银耳羹、果冰糖水等。冬天北方地区比较干燥，可以喝一些润嗓。当然了，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在做美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少放糖或者不放糖，否则可能会甜得让人受不了。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罗汉果的好处多多，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如果您对这个果子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市场上挑几个回来试试看吧。

0: 家风故事会。
1: 他是明代的名将，在东南沿海指挥抗击倭寇十余年，扫清了横行多年的倭患，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入侵十余年，保障了北方的安全。他是出色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主持修建冀州镇的一段长城，为北方筑起了坚固的安全屏障。他改进和发明了多种火器，组织建造战车、战船，使明军的装备始终居于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通过总结长期的作战经验，撰写出《绩效新书》《璀璨瑰宝》。他就是戚继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戚继光的故事，一双漂亮鞋子的故事。戚继光是山东登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父亲戚景通在50多岁的时候才有了他这个儿子。父亲把这个儿子当作老天给予的荣光，也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光辉的人物，于是给他起名。

0: 名纪光。虽然老来得子，父亲对戚继光却没有丝毫的溺爱，反而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文化教育方面。在父亲的教导下，戚继光从小就喜欢遨游于书海之中，熟读经师子集。不过爱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戚继光小时候也和其他男孩子一样，特别喜欢玩打打杀杀的游戏。玩的时候，戚继光最擅长排兵布阵，小伙伴们就推选他当孩子王。冲啊，杀呀，戚继光发号施令，带领孩子们用泥巴筑城池，削竹子做旗杆，裁碎纸做军旗，模拟战场上的进攻和防守，把一群小孩子指挥得有模有样。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看见了煞有介事玩着打仗游戏的戚继光和他的小伙伴们。经验告诉他，戚继光这孩子肯定是个做将帅的好苗子。于是父亲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戚继光对军事的兴趣。不过父亲对戚继光的教育中，除了注重文化教育、军事教育，更注重的是让他明白做人的道理。戚继光12岁那年，有一次父亲请了几位工匠来家里修缮房屋，让他们给家里装一套四扇雕花门户。工匠们都非常疑惑，纷纷议论说，像这样的将军家就应该装12扇的雕花门户呀。戚继光听见了，就连忙去找父亲，想让父亲把门户改成12扇。父亲看了看戚继光，严肃地摇摇头说，古人说俭以养德，我们家4扇门户已经够用了，没必要浪费。如果你现在讲究排场，非要12扇门户，以后可能连4扇门户都住不上。戚继光听完这番话，又扭头看了看自己家和普通百姓家没多大差别的家具，想起父亲为官多年一直都坚持清廉的作风，就默默地点了点头。还有一次，戚继光穿了一双做工非常考究的漂亮的丝织鞋子，正好被父亲撞见。父亲严厉地斥责道，你现在只是一个孩子，就穿这么昂贵的鞋，将来说不定还要穿多贵重的衣服，要是长大做了军官，说不准却要侵吞士兵的粮饷，后果不堪设想，快把这鞋子给我脱了。父亲的严厉让戚继光意识到，这也许不仅是一双鞋的问题，于是立即换上了布鞋。正是父亲的教诲，让戚继光从小就养成了简朴的作风，直到后来担任了大将军，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受到了士兵的爱戴和人民的信赖。
1: 好了，真快又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每一朵都像你那
2: 样美丽。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3: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 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4: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3: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5: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6: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5: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6: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我愣愣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5: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6: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5: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6: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5: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6: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画画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7: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 再慢慢的吐气6秒钟，1、2。

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鞋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哎，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里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三六一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用的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要不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

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想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1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3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3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3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3步写出来真的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

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的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3步的。这个期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3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们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稿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

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写字儿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企业携科技新品亮相服贸会，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怀柔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举办，怀柔区2026年质量月活动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正式启动，以标准化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服贸会怀柔展厅里，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的 Auro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北京协云起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健康手环 V8 与 AI 戒指 X6 发布，吸引众多市民试戴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张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Auro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主打降噪高效，该科技新品依托于怀柔科学城企业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极静降噪算法，搭载怀新声学盲信号处理降噪引擎、跨域泛化声学模型、端测实时计算架构三大技术支持，使环境降噪峰值达到 73.99dB， 远超行业普遍 20-30dB 的水平。除了降噪，耳机还搭载 AI 实时转写与智能总结功能，通话结束即可生成可检索的文字。
3: 现在就是外观上很时尚，非常的便捷，可以在开会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商务人士是很高效的，结合着 AI 的很高科技的一款产品。
2: 北京协云起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健康手环与 AI 与周期追踪智能健康手环 V8 则具备医疗级 ECG 心电监测，可识别心率异常与房颤风险，两者数据在关节 APP 中合流，形成同一份健康档案。
4: 我们希望追求一个无感的佩戴，更希望用户在佩戴到这个设备之后把它忘记，它能随着用户

0: 口一起去睡眠，一起去产生一些活动，那这样能让用能让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去产生，能让产品知道。
1: 据了解，两款 AI 设备的算法底座是国内顶级三甲医院数据库与10万人前瞻队列数据库。
2: 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还蛮不错的，比如它的包装也蛮吸引我的，还蛮高级的，跟平常其他品牌比起来，相对来说这个量也比较大，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我还是还蛮想带回家的。
1: 从工业声学降噪到 AI 健康陪伴，怀柔硬科技正以深入人心、带来温度的方式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服贸会现场的热潮正是科技改变生活的最好注脚。
3: 本台记者赵一博、王倩报道。9月10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怀柔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举办。活动紧扣国家“十五五”培育新智生产力战略部署，立足怀柔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实际，聚焦功率半导体、新型储能、氢能等前沿赛道，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推动资本要素向怀柔科学城集聚。活动现场，怀柔科学城公司介绍区域成果转化载体与产业生态建设情况。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发布科技信贷投贷联动专属金融产品。怀柔区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主平台之一，拥有37个重大科技设施平台，今年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确立以未来能源为主导的一主两辅产业格局，一大批源自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的能源领域成果加速走向产业化。本场精选6家怀柔本土优质未来能源企业开展路演，北京宏威怀石半导体、国联新材、北京研合科技、中科纳通、液流储能科技、有盐资环燃料电池增湿器项目依次登台，覆盖 SIC 功率器件、固态电池、钙钛矿、导电材料、全钒液流储能、氢能零部件多个细分赛道，项目大多来自实验室成果转化，处于不同融资发展阶段。来自有盐创投、中铝创投、怀柔区能源专班等单位的投资、金融、产业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先进性、市场落地、融资规划等多维度开展问诊点评，既为企业提出优化建议，也帮助投资机构快速挖掘硬核项目。自由对接环节，路演企业与各创投、产业基金以及银行、律所、保险机构面对面深度洽谈，围绕股权融资、银行授信、科技保险、知识产权等需求充分交流，挖掘投融资合作机会。北京研合科技有限公司投融资部经理朱子怡说，
4: 这次路演交流收获非常大，既看到了产业上下游对于新型光伏、空间、能源赛道的这个高度的认可，也对接了很多潜在的产业伙伴。我们的核心研发团队扎根于怀柔，怀柔的科研平台、科创的政策给钙矿技术攻关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我们对于在怀柔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未来也希望能够依托怀柔的这个科创的优势，把消费的无源光伏和太空能源的技术继续的做大做强。
3: 据介绍，科金会是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指导下，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打造的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品牌。今年以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持续下沉产业一线，健全园区常态化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整合股权、信贷、保险、专业服务资源，搭建企业初创、成长、成熟全周期资本赋能平台，疏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科技金融部部长赵许说，
5: 怀柔在未来能源领域拥有原始创新策源、产业布局先发、创新主体集聚三重优势叠加，我们走进怀柔举办科金会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不仅是服务国家和全市战略大局，把更多金融资源引向未来产业一线，更是服务怀柔成果转化，把前期 对接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融合作。
3: 本台记者戴远，本台见习记者张雨莹报道。九月十一日，怀柔区2026年质量月活动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正式启动。活动以中国质量共创共享为主题，同步开展国家标准走基层宣贯培训，以标准化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聚焦质量提升与科创标准化发展，汇聚我区各相关职能单位、在怀高校、科研院所及科创企业代表参会交流，集中学习质量建设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内容，进一步普及质量理念，夯实标准化发展基础。活动特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专家为标准指南宣贯培训，系统讲解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核心逻辑与实践路径。培训围绕成果分类、需求分析、指标论证等实操内容展开，为科研和企业人员提供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助力科技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科张元说，
6: 我们以质量月为抓手，把标准化服务送到科创一线，通过开展专题相关培训，帮助企业和科研院所理清科技成果转化标准的路径，打通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更好服务怀柔高精尖产业发展。
3: 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合规部负责人杜长江说，
7: 过去我们在科研成果转化标准上面其实存在不少困惑，从这一次培训内容来看，其实针对性很强，把我们从技术到标准的全流程讲得都很透彻，所以为我们企业后续开展标准化工作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参考，对我们加速技术落地非常有帮助。
3: 科研院所代表李玉秋说，
8: 这次培训让我们对专利标准产业化的联动关系有了更深理解，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参与更多标准的研制，把我们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3: 据了解，我区将依托质量月持续开展质量宣传、标准化培训等系列活动。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标准化专题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化深度融合，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自北方镇的消息，为扎实做好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着力解决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对就业政策不熟悉、岗位匹配度不高、职业发展方向不清晰等实际问题，近日，北方镇社保所联合区人力社保局开展政策护航青春、岗位助力就业、高校毕业生精准帮扶北方镇专场活动，把就业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镇内15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部分家长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岗位推介、一对一咨询指导等服务专区。区人力社保局市场监测科工作人员围绕应届毕业生身份认定、灵活就业补贴等重点政策进行细致解读，结合考公、考编、企事业单位就业等不同发展方向，详细补贴申领流程，梳理政策执行中的常见易错点是政策。活动集中生专业特长、求职意向，搭建供需及时对，提供个性化求职建议。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摸排跟踪辖区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加充足季开学校园食品进入后厨操作间，采取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现场核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食材进货查验、所证所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环境卫生等核心环节，严格核查从业人员健康资质、岗前培训落实情况，确保排查无死角、隐患无遗漏。二是紧盯制度落实，闭环整改问题漏洞，检查组重点督导各校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执行情况，细致梳理日常管理薄弱环节，针对检查发现的细节问题和苗头性隐患，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标准，限定时限，实行台账化、闭环式整改。

0: 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补齐管理短板，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三是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守护舌尖安全。下一步，雁栖镇市场所将持续紧盯校园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改回头看，持续规范校园食堂经营管理，以严实监管守护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全力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这个周末服贸会免费向公众开放，今天开始将迎来为期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市民朋友可通过官方小程序免费预约参展。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将于9月17日至27日在地坛公园、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三展场同步举办。今年书市总面积突破20,000平方米，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图书展位占全部展位的80%以上，展销各类出版物超60万种。
0: 本周双休日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平稳，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至17摄氏度，天气晴好，适宜出游。值得注意的是，16日下周三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有一次分散性阵雨天气，请关注临近预报。
2: 北京秋季花粉防御指南，看天出行，关注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或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及时获取最新的花粉监测预报信息及过敏风险等级提示。花粉浓度高峰时段通常是10时至17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尽可能减少花粉的吸入量，减少暴露，避免直接接触过敏源，外出时佩戴口罩、防护镜、穿长袖衣物，避免裸露皮肤与花粉的直接接触，避免前往植物密集区域。回到家中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若接触了较多过敏源，回家后可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花粉浓度高峰时段减少开窗频次，用湿拖把、湿抹布等清洁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尽量不要在室外晾晒床单、衣物等，避免沾染花粉。雨后空气清新，花粉浓度降低，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提高免疫力，保证良好睡眠。熬夜易造成免疫功能障碍，导致过敏症状频发。饮食宜营养均衡，多吃绿色的新鲜的食物，适量饮水，适量运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最好选择清晨或雨后室外花粉浓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锻炼，保持良好心情。及时就医，花粉过敏或有哮喘和其他着凉感冒，防止加重过敏症状。出现花粉过敏症状或感到不适时，不要自行把过敏当作普通感冒治疗，更要警惕三无偏方，应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药房，在专业医师、药师的指导下，科学持续规范用药。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上学一次。
8: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黄绮珊，她的本名叫黄晓霞，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她的一曲《等待》让人记住了她的高音，网友们用铁肺巨嗓这个形容词来称呼她。现场的演唱功底确实是比较的扎实，能够轻松 hold 得住高难度的现场演唱，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听觉冲击。就是凭借着这种极具爆发力、穿透力，并且高亢嘹亮的铁肺嗓音，黄绮珊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因此也是获得了铁肺歌后的美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铁肺歌后黄绮珊的经典之作。第一首，我们来重温这首《向云端》。这首歌的歌词像朋友在耳边低语啊，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成年人的疲惫一下子说透了。迷茫的时候看看云端，焦虑的时候整理房间，原来治愈自己可以很简单。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而这首歌它是和谢英达一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202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来演唱的一首歌曲，以真挚的歌词和黄绮珊极具穿透力的铁肺嗓音完美诠释了母女之间的深情与牵挂，引起了全网的强烈共鸣。

这一首来和各位重温到的是黄绮珊为电视剧《问心》所演唱的一首片尾曲，叫做《活着》，旋律动人，歌词直击人心。黄绮珊用沙哑而充满力量。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铁肺歌后黄绮珊最好听的代表作。这个小节回来，我们来听她所演唱的这首《我的美丽》，旋律轻快优美，黄绮珊用温暖治愈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我的肯定，展现了其声音当中的那种柔美与力量并存的画面。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重温到铁飞歌后黄绮珊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小霞》，黄绮珊个人专辑当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对往事的追忆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展现了她声音当中细腻与深情。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现代战争里呢，有个名词叫斩首行动，相信各位一定在新闻里都听过。具体来说呢，就是通过先进的武器装备对敌人进行精准打击，力争消灭敌人的首脑和高级将领。说起来，这种斩首行动的作战方式也不是这些年才出现的，往上倒，在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里也发生过类似的斩首行动。比如在著名的黄土岭阻击战里，八路军就成功击毙了侵华日军中有着名将之花称号的阿部圭秀中将。不过呢，抗战时期可没有导弹这种先进武器，那如果想对敌人实行斩首行动，得依靠什么实现呢？主要是靠情报。就拿咱们刚才提到的黄土岭阻击战来说，八路军就是通过对阵地的仔细观察，发现了敌人的指挥所，才使用迫击炮成功实现斩首的。除了这种仔细观察前线情况以外，还有一种获取情报的方式，那就是派个卧底打入敌人内部。别说，在抗战时期，八路军还真出现过这么一次战斗。我军就是通过派遣卧底获取情报，成功的伏击并且消灭了敌人一个军事观摩团，120多名各级军官被送去见了他们的天照大神。那么这么漂亮的伏击战到底是谁指挥的？在这背后又有哪些曲折的故事呢？请观摩团上门邀功，冈村宁次是如何惨遭打脸？指挥这场伏击战的八路军指挥官是谁？为何他让蒋介石一辈子念念不忘？这场战役究竟是精心策划还是撞了大运？听天下跟你聊聊陈赓指挥的无间道韩略村伏击战。

要说清韩略村伏击战的前因后果，咱还得从一个日本甲级战犯冈村宁次身上说起。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咱们国家华北连续发动5次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臭名昭著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据说在发动了数次泯灭人性的大扫荡之后，冈村宁次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为了宣扬自己所谓的丰功伟绩，这货邀请了一支日军观摩团到华北进行实地考察。您还别说，这观摩团啊，在当时的规格可真不低，是日军从各战区抽调的中队长以上的一线作战军官，光大佐就好几个。说到这儿呢，咱就讲一下当时日军的军衔。军里左官的级别相当于正常军队的校官，

大佐就跟咱们军队里的大校差不多，差一步就是将军了。而给这支观摩团带队的是日军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级别这块算是给足了冈村宁次面子。那咱再把话说回八路军这边，当时呢，陈赓大将任386旅旅长兼太岳军区司令员，在山西一带领导敌后作战。1903年，陈赓出生，他家世还算不错。陈赓的祖父陈义琼早年间入过曾国藩的湘军，官至副将，后来回乡买了不少田产，成了当地的富户，给儿孙定下了不得从军、不得为官、只令其读书的家训。那陈赓又是为啥做出违背祖宗的决定跑去参军了呢？说来也简单，为了逃婚。1916年呢，陈赓刚14岁，家里呢就给定了亲，对方呢是一位大他2岁的富家小姐。反对包办婚姻的陈赓索性离家出走了，去湘军当了兵。几年后，他又与20多名湖南同乡南下广州，最终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了黄埔一期生。后来的事儿啊，咱前面节目也提到过，黄埔第一期这帮学生快毕业的时候，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于是呢，这帮学生一出校门便上战场，毕业论文都省了，直接实操就业。攻打惠州城的时候，陈赓身先士卒，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攀着城墙，顶着叛军的枪林弹雨，三下五除二的飞身上了城头。蒋介石在城下看了，那是大为欣赏，下令调陈赓的连队到总指挥部担任警卫任务。后来在云阳之战里，蒋介石被陈炯明的主力部队包围，眼见敌人是步步紧逼，蒋校长的心态崩了，拔出枪来要闹什么自杀成人。关键时刻呢，还是陈赓上前一把夺过手枪，背着蒋介石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来又是陈赓只身一人翻山越岭跑了160多里路，联系上了援军，蒋校长才算得救。据说黄埔一系里从此有了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比不上陈赓的腿的说法，这仨人也被誉为黄埔三杰。当时国民党内普遍认为，作为蒋校长的救命恩人，陈赓的前途肯定是大大的光明。然而陈赓却在和蒋介石的相处中发现，前线战事紧急的时候，老蒋白天打仗，晚上却要用收音机收听上海股市的情况，心心念念自己搞金融投机的那俩钱儿，压着。于是后来陈赓索性公开了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声明脱离国民党。据说1955年的时候，蒋校长在台湾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还跟美国记者说起陈赓，不久前他曾揍过你们，言谈之间满是对陈赓念念不忘。而陈赓这边呢，延安整风时期还有人问他，当年你要是趁机把蒋介石毙了，现在哪要打这么多仗啊。对此陈赓的回答也很幽默，那蒋介石不就成了烈士了吗？陈赓脱离蒋介石后，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都取得了耀眼的成绩。此次在山西做敌后工作，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部署呢？当时陈赓所在的太岳军区情况颇为复杂，日军、日伪军、中央军、晋绥军全都集中在这片地方。其中日军不仅军事能力强，小动作也没断了稿，3天2头的派遣特务，秘密拉拢阎锡山的晋绥军。而陈赓这边呢，对日本人的德行也是相当有数，所以他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就一面指挥军事作战，一面进行情报工作的部署。1940年6月，晋绥军一支部队的长官梅鼎部队叛变，投靠了日本人。巧的是，那支队伍里就有咱潜伏的共产党员，名叫陈涛。眼见自己待的这队伍要变成伪军助纣为虐，陈涛秘密联络了陈赓，想要和

力部队配合，将这支新生伪军掐死在摇篮里。谁知陈赓却并不同意。为什么呢？陈赓是这样考虑的，消灭伪军当然是好事，却对战局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不如让陈涛借机接近日本人，获取情报，等待时机。于是陈赓指示陈涛不要暴露身份，继续潜伏。为了配合陈涛的工作，陈赓还派人潜入临汾，围绕他建立一个情报站。这个情报站呢，以纺织厂作为掩护，源源不断地传出日军情报，搞得日本人扫荡的时候常常扑空，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摸不着。时间长了，日本人也感觉十分棘手，迫切需要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做汉奸特务。如此一来，正中陈赓下怀呀。他安排陈涛和日军特务多多来往，主动抛出一些八路军的过时情报。日军特务得到陈涛的情报后，立即行动，趁夜出城袭击。到了地方，果然发现了八路军的驻地，据说伸手一摸，那被窝还热乎呢。此次行动虽然没抓住八路军，却让日本人对陈涛的信任蹭蹭上涨。不久后，陈涛出任日军特务班长。然而潜伏工作从来都是险象环生，之后陈涛就摊上事儿了。他卧底的时候，日本人问他是哪里人，陈涛说自己住在天津。有一回他和日军顾问高田喝酒，高田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非要问陈涛在天津的家庭住址。陈涛没有准备，又不能露，谁知道事情就这么巧，没多久之后高田被调回日本了，而且就是从天津坐船回去的。兴许是等船的时候太无聊，高田就按陈涛说的地址去找他家。等走到地方才发现那边压根就没有陈涛这人。于是回国之后，高田立即给陈涛写信，指责他是个骗子，还嚷嚷着要绝交。这事儿可不得了，高田要是嘴一漏风把这事儿告诉了临汾日军，那陈涛八成有杀身之祸呀。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咱们党的其他同志纷纷劝他立即撤离。然而陈涛经过冷静思考后，却决定继续留下。他认为自己当初是受了高田的举荐，才一步步升职。现在高田要是揭发了自己，他也没啥好果子吃。所以高田多半会选择

0: 司令。这次陈涛想要带领军队起义，他成了伪军司令后，陈涛一边为日军假装卖力工作，一边不断拉拢手下人和他们打好关系。等准备工作差不多做完了，他才秘密联络陈赓，表示可以率众起义，给日本人送个大惊喜。然而陈赓竟然再度拒绝了，他认为陈涛继续潜伏才可以发挥他率众起义更大的价值。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让咱们把时间拨到1943年夏收时节。当时阎锡山的俩骑兵师在农村抢收麦子，谁知突然被窜出来的日军主力给包围了，眼见跑也跑不了，打又打不过，这两个师呢只能投降了日本人。取得如此重大的战果，日军开始飘飘然，马上着手准备对太岳军区的八路军进行铁滚大扫荡。此时陈赓精心维护的临汾情报站开始发挥作用，先是陈涛发现临汾城里的日军指挥官突然从山下大佐换成了加藤大卫。按照以往的经验，日军如果用军衔较低的军官代替军衔较高的军官担任一城的重要指挥官，那就说明原本的那位高级军官接到了更重要更紧急的任务。以当时的形势，山下八成是跑去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搞清楚日军的具体计划，陈涛很快和留在城里的加藤套上了近乎，三天两头借着汇报军情的名义往加藤那边跑。谈话的时候天他就把这个加藤给拢住了。结果有一回俩人吃饭，一个日军中队长走了进来，向加藤汇报起大扫荡的事儿。这么多天加藤已经习惯了陈涛的存在，压根没想到让他离开。而陈涛表面上自顾自吃着东西，似乎对中队长汇报的事漠不关心，实际上陈涛早就学过日语，把俩人的谈话记了个一清二楚。吃完饭是一点没耽搁，把日军的行军路线图都给画了出来，并写明了扫荡的时间、地点、兵力，由联络员星夜交到陈赓手上。还有一回陈涛去找加藤大卫，见他不在，便和他的翻译丸山攀谈了起来，后来还请丸山到家里喝酒。这丸山喝高了，在陈涛的诱导下无意间说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北平来了个观摩团，一共100多人，后天要去前线参观。加藤大卫正是忙着接待观摩团呢。这个消息马上引起了陈涛的警觉，要怎么才能尽快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到八路军手上呢？别急，陈涛这边刚一打哈欠，加藤就给送枕头了。加藤传来命令，要陈涛派人出城侦查，确保观摩团的出行安全。天降喜讯呐，那陈涛还能跟他客气吗？就这样，八路军临汾情报站的交通员很快就拿着日本情报。陈赓接到情报后，果断电令第二分区司令王进山，要他设置伏击，给日军点颜色瞧瞧，并且定下了速战、速决、速离的要求。顺带说一句，这位王进山司令呢，也被认为是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接到命令后，王进山立即前往勘察地形，最终选择了韩略村作为伏击地点。那地方虽然离敌人的据点很近，但沟深坡陡啊，很适合打伏击战。情报到位，地点选定，一张大网对着日本观摩团。日军会如预料的一样入网吗？战斗的情形又会如何呢？

1943年10月24号，巴黎，13辆汽车从临汾方向缓缓驶来，等待他们的是闪着火光的投掷筒。只听轰隆一声，车队头尾2辆汽车先被炸了个底儿朝天，车队的前后路全部堵住，只能停车。这帮日军军官的反应也不慢，一群人忙不迭地从车上蹦下来，有的嗖一下就钻进了车底，有的滚到公路旁边的水沟里，然后吆喝重机枪向八路军还击。在这些日本军官的组织下，日军对着韩略村碉堡的方向猛攻，企图打开缺口。对此王进山是早有准备，预备队迅速出击，路边负隅顽抗。要说这帮从日军各战区抽调的军官啊，还真有几分本事，竟然硬生生的扛了1个多小时。王进山眼看着再不解决，日军的援军就快到了，于是命令弹筒和重机枪压制住敌人火力，让战士们发起冲锋。随着冲锋号吹响，战士们从悬崖上飞身而下，有人冲着日军的重机枪前先给机枪手来一刀，放翻机枪手后便调转枪口对着敌人便是一梭子子弹。有人呢则抱着极数手榴弹和炸药包对准日军汽车，一辆接一辆的把他们全部炸毁。很快残余的日军被大火解决了，180多名日军军官除了3个溜得快的，其余全部被歼灭。战士们还缴获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2具掷弹筒、1大批日军的文件。等到日本援军赶到时，眼前只剩下满地的日军尸体和汽车残骸了。这其中啊，还有一个好笑的事儿。咱前头也说了，王进山选定的伏击地点离日军据点很近，所以这边刚打起来，韩略村碉堡的日军就听见了爆炸声。刚开始这支日军小队是准备出来救援的，然而小队长竖起耳朵仔细一听，好家伙，这么密集的枪声，那八路军少说得来了几百号人呢，而碉堡最多能凑10几20个兵出去救援，这不白白给人送人头去吗？然而小队长转念一想，这要是不救援，回头上级追究下来，自己也是吃不了兜着走啊。两相权衡之下，这位机智的小队长决定搞个表演式救援啊，也就是兵呢还是要派的，但提前跟这些增援兵说好了，只要一遇到阻击立马掉头往回走，回头上级要是查问起来，哎，这不就有话说了吗？观摩团被全歼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冈村宁次耳中，邀功不成惨遭打脸的冈村宁次险些没把后槽牙给咬碎了。当天下午他就派出6架侦察机搜索八路军，还从前线调回了2个连队，亲自向指挥官下令，哪怕2个连队拼光了也给我消灭掉这支八路。然而此时王进山早就带着部队越过了封锁线，向着延安开进了。2连队的日军和各式飞机忙活了半天，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摸着。无能狂怒的冈村宁次只能找自己人发邪火。这不，咱们前面说的那位韩略村碉堡里的机智小队长啊，就不幸当了个背锅侠，被冈村宁次以失职和救援不力的罪名枪毙了。

不过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这场漂亮的伏击战背后种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秘密，甚至不少人以为王进山全歼日本观摩团是一场撞大运的遭遇战。直到2007年，组织告诉时年已经88岁的陈涛当年的事儿可以提了，这场战斗的真相才逐渐被世人知晓。而此时距离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已经过去了60将已逝世46年。2008年，陈涛老人也与世长辞。

0: 安略村伏击战的亲历者在漫长的时光中逐渐凋零，但他们所创造的传奇故事却铭刻在了我们民族的记忆中，融入到了后来者的演绎与创作里，鲜活一如当初。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最近我们都会提到出行，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毕竟很多姑娘啊，你发现这个同样的旅程要比男同学的这个箱子要大一些，但是这个虽然大了，有一些人可能是半箱的东西，然后到那儿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买点什么好东西然后回来装回来，还有一些朋友呢就真的是带了满满一箱子的衣服呀和所用的一些随身物品，结果基本是背着去背着回来。有很多男同学就说了，到底你背了这么多的东西真的会用得上吗？但是这些用的就这些东西真的也是怎么说呢，真的有必要背这么多让你整个旅行过得这么沉吗？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揭秘一下美妆博主他们的行李箱到底有什么好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美妆博主的行李箱大揭秘，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美妆博主 Miss 不吃藕，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不吃藕。
0: 刚刚一个旅程刚刚结束啊。
1: 嗯，对，还真是刚刚结束。
0: 玩的怎么样？
1: 嗯，除了累就是特好玩。
0: 一般就是痛并快乐着。
1: 对对对，是的。
0: 这趟旅行去哪儿了？
1: 这趟旅行去的澳洲，嗯，然后去的塔斯马尼亚。
0: 哦，塔斯马尼亚。
1: 对对的，还有昆州、昆士兰。
0: 这个是澳大利亚南部吧，哈，嗯？
1: 对，对，最南端，嗯，塔斯马尼亚。嗯，对对对对对。
0: 这一趟澳大利亚一直待了多长时间？
1: 半个多月吧。
0: 啊，哦，啊，真羡慕你的工作状态。
1: 其实特别累。
0: 其实也不是纯休假，对吧？其实是工作吧。
1: 对，其实是去工作的。嗯嗯，就是比如说像我胆子小啊，有一些可能不敢玩的，我可能这次都第一次尝试。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多去旅行看的人生观会不同。
0: 嗯，
1: 就会感觉到好多事儿你觉得嗨，以前觉得特重要，现在就觉得嗯没事没事儿没所谓。
0: 所以人家说嘛，以前要么你增长见识的办法要么看读书，要么见到一些有益的人，要么就是哈行万里路。
1: 对，嗯，对，确实是这样，
0: 去看世界哈。
1: 对，哎呦，我看你应该也是刚回来不久。
0: 哎呦，我就不是看世界了。我其实还比你舒服一点，因为毕竟其实只有路上，比如说飞行时间，然后像我们带着听众在游轮上，毕竟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嗯，是他走我不走，船走我不动吧。哎，今天这趟旅行主要是要看一看啊。
1: 嗯，
0: 咱们以这一次不吃藕去澳大利亚旅行，啊，加工作吧，出差这一次出差之旅为例，
1: 嗯，
0: 我们很想知道你旅行箱里面有什么东西。
1: 我其实特喜欢分享一些就这样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就是好多时候吧，我就是你说的那种第二种，就是把这个旅行箱塞得满满的，但是请相信我一定要塞得满一点以备不时之需。
0: 嗯，这满一点，嗯，咱们就说啊，
1: 嗯，
0: 像你这种肯定对护肤有一套心得，
1: 嗯，
0: 然后呢在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对你的身体和皮肤也好都是一次很强烈的挑战。
1: 嗯，嗯，
0: 然后呢再加上每个地方的气候条件不一样，空气质量也不一样，
1: 嗯，是，
0: 所以呢对你的皮肤和身体又是再一次挑战，所以我们就很想知道对于护肤还有对于身体的保持状态的良好，你的行李箱里面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可以一直保持你比较好的状态。
1: 嗯，其实那个我今天来我还特别做了个小表，其实这个不光是我应该做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要出行的话都自己应该做一下，就是不要用脑子，首先给自己列一个小的清单。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必须要做的。对，然后我平时呢都会先列这个清单，在这个清单上我会写上一些分类，比如说我的旅行装备有衣物、日常用品，
0: 嗯
1: 啊，然后洗漱，然后出发前必要的一些准备，这些其实是很好的分类。另外一个呢，我

0: 就会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些装箱了。
1: 嗯，
0: 我一般是会大概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块去装，比如说可能我是一周之后走，大概可能前三天我就开始装了。
1: 你这么勤快呢？
0: 其实我不是勤快，我是个特别懒的人，但是我会这样，就是这样你不累嘛。我衣服呢，我找一天专门收拾，因为你很开心啊，你照照镜子啊什么的，对吧？
1: 你还需要配搭是吧？
0: 对，哎，你说对了，这个一定要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有一些啊跟衣服有关系的东西特别要就是带的，比如说手持的挂烫机，这个好多人都会。就是觉得说哎无所谓，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去了一个冷或者热容易交替的地方，像我这次这个就是塔斯马尼亚那边的天气特别的多变，就像孩子的脸一样，但是你能看到特别漂亮彩虹，然后立即五分钟之后就下雨了，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就会带一个手持的一个挂烫机，比如说外套啊一些厚的一些大衣啊，
1: 嗯，
0: 其实你放在箱子里容易皱，但是熨一下之后就特别方便，就类似这样的周边，然后包括墨镜，然后包括转换插头，我觉得一定要看一下自己去的是哪儿的，因为有一次我就是带错了。
1: 哎，你知道我可以买那种转一圈的，你知道吗？像魔方一样的那种。
0: 对，但那种太大了，我有的时候觉得就还是稍微分一下会比较好。
1: 我现在已经懒到有的时候碰上和带合适就带合适，带不合适就去
0: 买
1: 酒店借一个
0: 啊，酒店也有，但我跟你说，国外的酒店有的时候没有。他们其实我觉得服务最好的酒店其实真的就是中国了，就是在国外不是他们没有服务意识，他们服务也很好，但有一些我们能想到琐碎外国人自己其实他会带的，他不像中国人有时候就忘了。对对对。
1: 哎，其实我说个题外话，我有一次在一个外国的酒店还真的没带转换头，后来我就上前台去问，后来他们酒店的前台就说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个服务的，但是你们中国的客人还有一些外国的客人经常丢东西就落在这儿，
0: 亚洲的特别愿意丢，还有韩国日本也一样，
1: 对，经常落东西，然后我们会打过去问，他们就说不要了，就送给你们，所以他拿出一个箱子，里面全都是他，你找找有没有你要用的，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就等于贡献给我们酒店，然后给客人使用，所以你看一看有你就拿去用，然后如果能记得还回来就还回来，
0: 是吧是吧，真的是这样。
1: 然后这一大箱子呢又各个型号，后来你知道我是怎么找到那个合适的插头了吗？有一个上面写着中文字，我觉得那一定就我可以用，
0: 聪明。如果说是一个去多变的地方，除了好看的衣服之外啊，一定要带一个什么呢？你可以不带雨伞，但你真的最好带一个就是有防雨防晒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外套，很轻薄的这种，因为这种东西不占地方，而且呢如果一旦碰到了雨啊雪啊这种天气，你可以直接换上就好，
1: 一个防极度恶劣天气的时候的一个小薄外套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伞有的时候大家都摆装觉得沉，
0: 真的特别沉。你知道我这次就用上这个了，本来吧从来我都不觉得这个有用，但我这次有一个就是那种近乎于那种漂流的那种项目，其实挺极限的，但是呢就比我想象要好，不过就是我没有想象会全是国外，他们是很喜欢那种极限运动的，但相对于说亚洲游客非常少。我还采访他，我说这个是不是来亚洲的人会比较少啊，然后他们说确实，就是因为可能特别是中国女孩，他们就说啊喜欢拍拍拍，
1: 对，喜欢美美的，喜欢拍那个吃的东西和自己。
0: 对，但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真的，如果你是去类似就是塔斯马尼亚或者说什么埃及啊，或者是各种这种不同国家的稍微有一点就探险意识的地方，其实完全可以找寻一些刺激的项目。对，
1: 一些挑战自我的项目。
0: 对，包括这次直升机啊，然后但是我确实有点胆子小，跳伞我还是拒绝了一下。
1: 实在那个不太敢尝试是吧？
0: 对，因为我确实心脏不是那么好，所以你知道就是
1: 我跟你说，就这种项目啊，等你现在不想尝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是心脏的问题。年轻的时候什么心脏不心脏的都记不住，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想逞能的一些做危险的事情，真的就是那个年纪的
0: 时候。你知道吗？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不敢，就我妈逼着我去做什么激流勇进，我就从小到现在都不行。
1: 你就是小时候说那种胆儿小呗，
0: 我就是胆儿特小的，就惜命。
1: 我现在特别惜命。 哎，这就扯了，这又跑偏了。好，我们就说一些刚才我们听到几个关键词啊，比如挂烫机这件事情。因为有应对多变天气的时候，你可能会换不同季节的衣服。
0: 对。
1: 所以一旦有一些衣服有褶皱，你随身带一个小挂烫机的话，会非常方便。而且现在挂烫机我看了看，以前我买过是那种带架子的似的嘛，现在就越来越小，
0: 特小，
1: 小到特别小，而且把水倒出去就。

0: 也很轻。
1: 对，这种就基本上不占地儿。比如说好多女孩想拍拍拍嘛，像我其实经常一大包衣服去拍摄嘛，
0: 嗯，
1: 但去拍摄的时候你就必须得用这种东西，不然的话你那衣服出来就是不好看的。
0: 嗯，依依同学就说了，旅行必带吹风机。
1: 吹风机其实我吧不怎么太带，是因为酒店一般只要你住的酒店是四星以上的，它都会就是
0: 三星也会有的。
1: 三星有会有吗？好的，
0: 一般还都是会有。
1: 对，就吹风机我觉得 OK， 但是啊我一般会拿一个，你知道现在很流行一种带卷发棒的吹风机。
0: 哦，
1: 对，这是我在日本买的，
0: 它是连在一起的是吗？
1: 连在一起的，特别好用，就是像我们俩这种懒人啊。哎呦，就是我
0: 咱俩不是，咱俩不是一类懒人
1: 是吗？
0: 你要看到我的箱子你就知道你是勤快的。
1: 好，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拿那种直接边吹风然后还能帮你梳理头发，特别好，这个是很重要。对，这个真的我跟你说，
0: 那你得需要两只手吧，有一只在卷，另外一只吹。
1: 不，那个不用是卷发的，它就是带一个梳子，梳子上面呢，就是它既有一个像纯梳子一样的，还有一个像螺旋的卷的这种，然后、对，然后这个两个可以你选择一个拿就好了，这就是让你特别的就是凌乱头发立即就会变直。
0: 是吗？
1: 真的，带吹风机
0: 好神奇啊。
1: 对，真的我觉得可以买一个这个，而且不贵。
0: 多功能性的吹风机，
1: 多功能性的，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一定要啊、注意在机舱上的一些护肤措施。
0: 嗯，
1: 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那个照片，我就在机舱上，必须我要准备两个化妆包。
0: 好，这个现在咱们要说一个比较重点的地方。
1: 嗯，
0: 坐飞机的时候极度干燥，
1: 对，该怎么办？
0: 对，你知道我经常，你知道我买什么东西、我会问空姐，然后因为他们常年在那儿工作
1: 啊、
0: 我上次买了一些保湿的护肤品，因为好多牌子其实我记不住、然后呢正好赶上他们机舱的那个免税品打折、然后呢空姐过来之后，她说你要什么免税品吗？我说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推荐吗？她说你想看看我的包吗？我说行。她说我推荐这个这个这个，这是我们这里太干了，我常年用这个。我说好、这你买什么我当时买点专门在机舱里面备用。
1: 哎，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特别要说的，就是机舱里边一定要，就是特别是远距离飞行的时候，不要把你的化妆包直接托运了、一定要准备两个化妆包。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小的化妆包呢，可以用在机舱里边。这里边有什么呢？必备的啊，眼药水一定要有。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不重要，其实眼药水无论你是不是近视眼，戴不戴隐形眼镜，这太重要了，因为一定是干燥的。
0: 嗯，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自己比较注意的，大家是这样的，就是会不会带便携的压缩巾或者美容洁面巾。
0: 嗯，我、
1: 你不会带、我懂了。但我跟你说啊，真的是有必要的，就便携的那种压缩巾特别简单。
0: 嗯，
1: 你要是觉得机舱里边不舒服太干了，直接跟空姐说一下，或者说你自己拿那个纯净水给它泡一下，直接它就发了。发了之后呢，就是一个这种很湿的一个像面膜纸一样的东西，然后你特别干就可以敷一下。美容洁面巾是非常方便的，美容洁面巾是这样的，你既可以及时的这种帮你卸妆，然后又可以呢帮你去有一个保湿的一个功效。之后呢，你再就因为脸部一定要干净嘛，干净了之后呢，就用上这种爽肤水啊什么，就是很方便了。
0: 嗯，
1: 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建议在机舱当中啊，一定要拿一种油类的护肤。
0: 嗯，
1: 比如说可能是什么什么油，可能好多人，我就不说名了啊，这不太合适。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平时用油特别干，但相信我，去机舱里边你会觉得特别的正合适。
0: 嗯，
1: 对，这个特别重要。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极度的滋润的面霜，我觉得在这个机舱当中非常合适。然后我一般是这样的，我会先用一层那种油状的精华液先涂在脸上，之后呢，没完呢，在这之上，对对对，再用这个整个的这个面膜。嗯，保湿的面膜也好呀，或者是就是特别能让你美白的面膜也好，然后一定要在这只上面再涂一层，就是片状的面膜。
0: 嗯，
1: 对对对，覆盖一层片状面膜，这就是三明治的用法。这样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哦，
1: 对，
0: 我最细致的时候就真的会带一片面膜。
1: 但你知道，就是如果长途旅行的话，光带面膜不行，你会发现5分钟就干掉了。
0: 是的。
1: 真的特别快，
0: 特别快，
1: 对。
0: 所以你知道，我其实会随身带一个小瓶的洗面奶，
1: 嗯，
0: 然后霜我会带冬天。你知道冬天有的时候需要油一点然后厚一点的那个霜，然后就在飞机上一些小的试用装，和你买的品牌是一样的，这样我一般就带在飞机上。

0: 怕别人的眼光。你知道我经常就是戴着面膜就从那个洗手间里面出来了，大家有的看我，我先看就看，因为我这样我脸舒服了呀，我自己舒服呀，我
1: 就管你怎么想是不是。
0: 对，因为你知道吗，下了飞机啊，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出差那边是会有接机的人，对，然后工作人员呢，我如果太狼狈了，一个是不好，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我下飞机之后就立即要去各种场地去拍摄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没有时间去休息，那怎么办，就一定要在下飞机前的这一个半小时里边快速的把自己这个脸部该打造完成的赶紧打造完成。
1: 所以说基本上在飞行过程当中不光是一个可以快速补救皮肤的情况，也许可以成为你一个就是怎么着护肤的中转站。
0: 对，我能再加一个东西吗？
1: 可以啊，
0: 特别重要的，就我不知道你啊，就是我经常跟我妈可能遗传吧，就我特愿意水肿。
1: 水肿？
0: 对，我腿特容易水肿、
1: 哦、
0: 就一坐长途飞行特容易水肿，
1: 代谢不太好。
0: 对、那这种的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拿一双那种袜子，就一定要最好是这种能勒到这个大腿根儿
1: 的，比较紧的，就是压力比较大，应该说不是紧。
0: 我觉得专门就是治那个静脉曲张的那种袜子、然后特别好，然后你最好买过夜款，穿上之后真的我觉得会好很多。
1: 其实大家注意，现在是有一些各种店专门治这个静脉曲张，有一些感觉很紧的这种袜子，但是呢这种压强大并不是勒，
0: 对，
1: 是吧？
0: 对，一定要买正规的，我觉得就是静脉曲张他说的这种，越这样的越好。对，这种它其实不是真的就只是勒，它里边有好多的功能和原理。
1: 你会发，因为我买过那个袜子，因为我发现穿上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腿它是有一些力量是均匀的往里收的，
0: 就像按摩一样。
1: 对、并不是说某几个地儿，比如说大腿根勒，不是那个地儿勒，你是查不出一个具体的局部的。
0: 是我吐血整理，
1: 吐血整理，
0: 对，就是我自己真的在用的。
1: 而且我相信就是腿有点肿，这肿胀的情况在长途飞行当中，有一些朋友哪怕就身体没有这个问题、也会偶尔出现这种症状。
0: 对、你这说到这个我就还补充一下、说不完了、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像我这我离不开还有一个啊，这个好多人可能不会带，但是无论多大瓶我都要带。睡眠喷雾。
1: 睡眠喷雾？
0: 对。
1: 你在那个家的时候每天也会喷吗？
0: 对，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认味儿。对，有点像小狗，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人特别认味儿，我认两种，一个是无论是说我多大了哈，就是我都会觉得说我要自己一个就是睡觉的娃娃，这个是真的必须，我就有这个。
1: 现在还搂着娃娃睡？
0: 对，不，我跟你说 你搂不搂吧，就是这娃娃必须得在我睡觉的时候看见它、对，这个是必须的，
1: 安全感。
0: 安全感，对，我相信每个女生都有，你肯定有一些你特有的一些习惯。
1: 我晚上只要吃饱了，然后就安全感。
0: 好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闻味儿，就是只要熟悉的味儿，我其实床换了我也能睡觉，不然的话我肯定不行。而且机舱里边是这样的，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坐商务舱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相对于想舒服放松一点怎么办，那我觉得我就会带一瓶这种睡眠喷雾带到飞机上，这个是必须的，我觉得。
1: 这因为已经成为你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了哈。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好多人不太注意，但是你知道特别影响你整个出差的睡眠，比如说你去游玩和出差一般都会大于四天吧，对吧，你这四天那太难受了。
1: 哎，就像我这种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我每到
0: 你不一样，怪不得别人老 Q 你，你
1: 知道吗？哎，
0: 你知道吗？
1: 我每到一个酒店，因为每个酒店经常会有一个自己的香氛风格
0: 啊，
1: 然后我就特别的喜欢到一个酒店就开始，哎，这个酒店是这个味儿，
0: 那个酒店那个味儿。
1: 对对对，
0: 哎，那你这次真的是，我们这次去昆州有一个酒店特别出名，一个网红酒店，哇塞，在布里斯班。那我觉得很适合所有的女生，除了就不好订之外价格都很好的，它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哦，才1000多人民币，还 OK 吧，然后但是就是很难订，特别难订，它那泳池啊还有里边装修简直我拍都拍不完。
1: 哦，真都不用出去，就在酒店玩耍都很开心，对吧？
0: 对对对，以至于啊，就是我先写的塔斯马尼亚那篇稿子，然后这一篇稿子就因为这太好玩了，我不知道怎么写，我到现在还没写出来呢。
1: 因为这点太多，
0: 点太多了，我说啊，怎么写能体现它的好玩有趣呢？
1: 哦，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在你欣赏美景的时候，必须心情是轻松的，而且轻装上阵的。怎么能保持好的心情？基本上我们这个心情啊，来源于除了美景以外，就对于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差别那么大，让你觉得首先内心是舒服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刚才依依同学说，听到不吃藕说你的安全感来源于娃娃，他说我的安全感来源于旅行的时候带着吹风机，
0: 带着吹风机，他就是跟吹风机就是离不开了。
1: 这说明他就是生活习惯当中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0: 对对对，
1: 他就跟睡眠
0: 不一样，
1: 对，跟你的睡眠
0: 喷雾一样，
1: 是一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觉得排个序来说？就是如果只能带一样东西，那是什么
0: 啊？好难啊！
1: 就说我平常短时间或者长时间出去玩呢，我一般就只带几身衣服，带日用品，平常的酒店应该有的大致都有吧。所以现在明白了一些你们女生的百宝箱了，就这期节目让她了解为什么女生的箱子特别的大。然后呢，另外呢，依依同学就说，哦，刚开始以为是旅行，后来发现，哦，今天的重点是旅行美妆这个话题。你猜对了，有的时候这就是不分家的。其实我们是希望让您就是做好护肤啊，做好保健，这样以至于你在旅行过程当中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美景当中。
0: 对、嗯、对，更好的上镜。
1: 对，齐峰同学说，什么都无所谓，但是我要确定手机充电正常了才能安心睡觉。
0: 这一定是个直男吧。
1: 对，其次就是明天的钱还可以随便花这件事。
0: 这挺重要的，
1: 就是要看看预算花超了没有。
0: 是，
1: 咱们再看明星，他说带打火机、
0: 嗯、这也是男生应该。
1: 我看了看头像，明明是个妈妈，然后带着、
0: 啊、带打火机是为什么？
1: 他头像是妈妈带着闺女儿子。
0: 哦，好的，我特别想问一下他。
1: 其实这个吸烟对女孩的皮肤尤其不好。
0: 对对、嗯、确实。嗯，因为是这样的，我周围好多朋友以前有吸烟习惯的女孩啊，基本上要么就改成那个机器的那种了，要么就不吸了。因为就是有的时候确实，特别是上了25岁之后，女孩子吸烟的话特别就是不保湿不行，你知道。因为整个对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啊、还有我们的皮肤的这种循环系统都特别不好。
1: 嗯嗯，所以呢，如果有烟瘾的朋友们啊，就尽量咱们少吸哈、啊、咱们也不能劝你刚忙一下、就戒掉。 Frank 就说，我也是刚回来，国外信号不是很好，听节目还有点费劲。你看人家出国都是听着我们的节目，
0: 所以一直 Q 你嘛，喜欢你。
1: Frank 说，我出门就不带伞，一件防雨的棉服加一件防雨冲锋衣即可，咱们兜多还暖和还防水。夏天的装备就是速干背心短裤，必带的是床单、拖鞋、眼药水、万国插座、一拖四的充电线、手机、折叠电水壶、折叠泡脚盆，还有眼罩、脖枕。说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得折叠水壶，在国外喝热水真的是很难，自己带着加热矿泉水干净方便，当然还得配一个保温杯。非常感谢 Miss 不抽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49节前文，小月亭大战司空廖，觉着自己2次学艺，那意思我要伸伸手几招就能把司空廖置于死地，没想到今儿个一伸手这么难，这老家伙是真难对付。那司空廖心里也挺醋头啊，心说这小娃娃小小年纪的临谁也敌不住了，我这么卖力气我都抵不住，要长此以往下去，我气力不足，恐怕略有闪失。司空廖想到这儿，逼娃病脚热汗直淌啊。月亭一看，呵呵，冒汗了，加把劲儿，啪啪啪。

啪啪，燕这崩簧啊，铁伞咔吧张开，他一晃动这手腕子，变成了36把转圈的飞刀，光芒闪烁，一套的白雾，一套一套的白雾，一团一团的白雾，把司空廖就困在了当中。打着打着，岳亭想起一件事儿来，什么事儿呢？师爷把铁伞传授给他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告诉他，低着耳朵告诉他说：“这铁伞呐，变化多端，这是你防身的利器。看这伞杆嘛，这上头有三道崩簧，可以起，可以闭。另外里边还有特殊的一种暗器，就在这伞杆的里头有三粒带毒的钉子。”叫五毒化血钉，就告诉岳亭，你千万要记住，轻易不可滥以使用。你要懂得，咱们铁伞门是名门正派，不许暗箭伤人，不能使用。但是得分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你觉着对手极难对付，而且危及到你的生命，用这种暗器可以把这钉子打出去，置对方于死地。另外还告诉岳亭，这个毒你能打，但是也有你能治，别人取代不了，故此我把解药制成一个小瓷瓶，你把这小瓷瓶是随身的携带，不可忘记。岳亭身上想起来有解药，但是这么长时间这暗器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今儿个突然想起来，几乎把这件事儿都抛于脑后，就好像自己根本就不会打暗器似的，别人也不知道。今儿个他一看这崩簧响起来，他太恨司空廖了，心说老匹夫你最坏，又阴又毒又损又辣，我不是打不过你，这玩意儿有点费劲，你太狡猾了。这打着你要溜之乎也，这哇，那我上哪儿找你去？干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打你无意五毒化血钉，把你置于死地。岳亭想到这儿，身形晃动，冷不丁一转身，把这铁伞一拽印，这崩簧咔吧一道寒光日就射出去。他跟司空廖雷着也没劲儿，要弹出来那能躲得了？司空廖一看小岳亭冷不丁的把这伞一指，他好像这尖上一张嘴，一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司空廖多鬼，一看就知道不好，完了，一闭眼睛，心说话，我命休矣。小畜生岳亭会打暗器，想躲也来不及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青年的那个武士，磕头的那个老四，在旁边观敌料阵。他一看呢，一半会儿难分难解，分不出胜败，他替岳亭着急。岳亭这么一转身的功夫，他认为这岳亭要缓口气儿，可能是气力不敌于司空廖，他也怕司空廖使用追魂夺命剑伤害三哥，三哥要受了伤了，对他也是心中极其的为其着急。就这样好意想过来帮帮岳亭的忙，你说怎么那么巧，这老四正往前这么一纵身，正好纵到他们俩的当中间了。岳亭这么一转身，咔吧这一下子没打着司空廖这颗毒钉，正好不偏不倚钉到这老四的前心之上。老四双脚刚一落地，手指这么一抬，没等说出话来，冷不丁身子往后一摘呗，噔噔噔噔噔，崩栽倒。啊，岳亭也着了急了，这回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四弟，哎呀，要了我的命了，老四啊，谁让你过来的？我从来不打暗器，这是头一。

一回呀、啊，怎么那么巧？就好像有人推了你一把一样，把你推过来，这叫鬼使神差，也叫盖言了。老四啊，老四！岳霆这心都碎了。就见这老四双手一捂这铅心，身子一晃的。再看此时岳霆把他抱在怀中，转身就跑，奔树林就下去了。岳霆心想，这玩意儿碰到肉皮准死无疑啊！我身上带着解药，我师爷跟我说的好，只有我能治，别人治不了，否则的话治晚了就毒气归心呐、啊。他是非死不可，给他治疗啊！就这样，此时司空廖也傻了眼了，也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半天司空廖才闹明白。好险好险，岳霆小兔崽子用暗器打我，没打着，打自己人了，天助我也，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两世为人呐。司空廖心中得意，看着岳霆他们走了，他也没追，把手一举，收兵撤队，他们就回到生死门里头去。放下司空廖咱不说，再说岳霆到了前面一片树林就哭开，老四啊，老四啊，我对不起你，老四啊，你可别怪我呀，虽然说你是好心，可是我呢也不是有意的。就这样岳霆也有点傻了，抱着他想起一件事儿了。一师爷跟他说过，这个毒只要是太阳出来，鸡叫到第三遍，这人就算完了，即使有解药那也救不了，大罗金仙也白给。想到这儿赶紧往前跑，又跑了能有20里开外，哎呀，突然眼前一亮，前面借着月光看到了有这一块牌匾，牌匾上写着3个大字玉林庄。岳霆突然想到了他授业的两个老恩师古来西、张三丰，低着他耳朵告诉过他，这玉林庄住的一个世外的高人，听说此人乃是魔山派的派主，姓王，叫王光明，也隐居在91山呢、啊。赶紧砸这庄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救人呐、啊、救人呐、啊！深更半夜这一砸门，再看打里边出来一人，咣当把门开开，是个老头。这老者长得是真漂亮，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三绺白髯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这老头就一愣，年轻人，你抱着个人，这人跟你什么关系？老人家，请问这地方是玉林庄吗？正是。请问老人家，您可是魔山派的派主？我竖个嘴说，您是王老前辈王光明。正是。你怎么知道老夫的姓名？哎呀，晚辈叫岳霆啊，我怀里抱着是我结义的四弟，让我给误伤了。咱到里边说吧。就这样赶紧把这个老四放到里边大床上。再看这位老前辈看了看，那么你再介绍介绍你自己，为什么认识老夫？是啊，我乃是岳帅之后，我叫岳霆啊。哦，你老师是？我老师竖个嘴说，大师父古来西铁伞怪侠，二师父是武圣张三丰张道爷。原来如此，喜出望外。武圣张三丰。

0: 郑和古来稀古老剑客的高徒，
1: 正是
0: 你也是岳帅的后人，这怎么回事？
1: 实不相瞒，老前辈，我是长话短说，因为我和我兄弟啊，这结拜的老四弟，大闹生死门，闯进阴阳教，生死门也没过，大战司空廖。我本来想用这暗器迎这司空廖，没想到这暗器打中了我的结义四弟，我突然想起我老师的话，故此来到您的庄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嗯，好吧，按你所说，这药在你身上，赶紧把解药拿出来。此时再看这派主汪光明，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乃是魔山派的派主，现在呢隐居在此地九一山，也是这一次阴阳教中也有他一个席位，书中代言乃阴阳教飞虎堂的堂主。王光明一听说这岳平是自己生死之交的徒弟，赶紧拿出个小铁箱子来，赶紧又烧了一壶水，把这水倒到盆里，待水稍稍温和之时开始消毒。此时王光明又拿出个小铁箱子，这小铁箱子打开之后取出个口袋，把口袋再打开。此时岳亭一看，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带尖带刃，麻花拧劲，样样具有，什么形状的都有，应有尽有，锃明刷亮。王光明一笑，年轻人，岳亭不要着急，看我想方设法把这毒钉给取出来。此时拽出一把飞刀来，拿着小钳子小钩子开始把这钉取出来。这个时候岳亭把药也拿过来，把小瓷瓶打开，把这药也上上。过了能有5分钟左右，再看这个青年的武士缓和过来了。三哥，我活过来。哟，老四啊，是我把你误伤了，没想到你活过来，多谢老前辈。岳亭掉着眼泪给王老英雄跪下。王老剑客一乐，亭儿，咱们是一家人呐，你们到了九一山，到了阴阳教这个地方，九死一生啊，千万速速离去。这地方即使你俩老师来了，恐怕也破不了。将来啊，要有用我的地方，我自然相助你们。多谢老前辈，不过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我们来了是为了救周三卫老伯。
1: 嗯，你放心，周三卫现在还没有死，这个事儿我清楚。
0: 多谢王老剑客救命之恩。此时这老四也不能动弹，赶紧说，谢谢老前辈，你们不必客气。岳亭啊，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也不可久留，赶紧走。好了，多谢老前辈。这王光明咱说了，乃是阴阳教飞虎堂的堂主，又是魔山派的派主，他也有一段经历。到了下文书，跟岳亭里应外合，帮着岳亭大破阴阳教，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到了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王光明魔山派的派主、飞虎堂的堂主的经历，现在咱暂且不提。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们家老四遇到这个世外的高人，得了救了。就这样，岳亭抱着这老四和王光明老剑客洒泪而别，离开了玉林庄，赶紧 往前走。这时候天已大亮了，此时啊，还得说这月亭心也挺细，咱说了是抱着他走的，抱着这老四，现在太阳也升高了，此时光芒也射出来了，发现老四这肩头上半拉脸儿有点不对。嗯，月亭一看呢，在他耳鬓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爆皮，他一张黑脸怎么还爆了皮了，仔细看不是爆皮，有点翘边，刹那之间他就发现这老四戴的是一张假脸。月亭此时手疾眼快，唰啦把这假脸就撕下来，这老四根本就没加防范呢。撕下来之后，老四嗷了一声，完了完了，一捂这脸声音还不对。单说月亭撕裂下来仔细看，果然是一张假脸，闪目定睛观瞧也惊呆了。假脸一撕下来一看，面前这个人是个光彩照人的绝代佳人，是个大姑娘，长得是小巧玲珑啊，太漂亮太水灵。小月亭可惊呆了，这嘴张得老大，老四老四啊，怎么是你呀？再看他低垂着粉面不敢说话，停了挺长一段时间。月亭也是个男子，看着面前这老四千娇百媚万种风流，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两个人停顿了能有十分钟，这老四说话了，你也别叫我老四了，这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你是个女人，女扮男装，你是个男子汉，究竟你是谁呀？哎呀三哥呀，到了现在了，时间已到了，你不问我我也得说呀。岳少侠听我道来，你不说我也得打破砂锅问到底，我都糊涂死了，这怎么回事？三哥，你闯荡江湖，你听没听说过现在武林当中出现了三绝？嗯，三绝？你说这话我有点发懵，什么三绝？你仔细讲一讲。三哥，江湖人传说头一个出来的一绝就是铁伞门的传人铁伞怪侠月亭，说的就是你站着一绝。哎呀别瞎捧我了，我算什么站着一绝？那么这第二绝是谁呀？第二绝呀，就是江湖上又出了一名年轻的剑客，叫木剑先生，将来也许你能遇上他。据说此人年纪也不大，潇洒自如，功夫盖世，掌中使一把木剑，盖世无双。究竟这木剑先生怎么一个来历，我也弄不清楚实际的情况。那么这第三绝呢？第三绝哥哥，那就是我，江湖人称夺命诛刀，实际我姓杨啊，我叫杨红啊。哦，这回月亭才明白，面前这个女子叫杨红。好，既然你叫杨红，那我倒要问问你，究竟你是哪儿的人？哥哥，实不相瞒，我提个人大概你也有耳闻。岳飞手下有个部将，是个了杨再兴。杨大将军你知道吗？那我怎么不知道，那是我杨叔叔。对，杨再兴，杨大将军之女就是我杨红，数个字说那就是我的父亲。哎呀，真的真的，我一点也没撒谎，要这么说咱真是一家人了，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那你为什么要装扮成男子？你这身能耐跟谁学的？ 为什么来至此地？现在

0: 哎，你得讲明白，说清楚，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杨红啊，你能不能讲一讲，也让我知道知道你的身世？三哥呀，既然我管你叫三哥，我就得说，三哥，小孩没娘，真是说起来话长。打内心来讲，我不愿意讲我的身世，怕你急出个好胆儿来。你又是急性子，恩岳帅形影不离，风伯亭遇害，惨死在秦桧之手。那秦桧不善罢甘休，除了捉拿你之外，还有要把岳帅的部将斩尽诛绝，诸如高宠的后代，老杨家的人，他非要杀个精光，一个不留。我叔叔杨再发也遭了毒手，也被他们害死了，就剩下我娘鲁氏带着我哥哥和我，化名藏到其他的地方，不敢露面，甚至长江以南的地方我们都走过呀。哎呀，我们真是经历过千难万险呐。我娘整天以泪洗面，过的日子都是提心吊胆，她想迟早有一天怕落入魔掌怎么办，想了个主意，只好过江离开宋朝，逃奔到大金国，生活实在不易。结果我们遇到一个恩人，恩人把我们救了，我们才保住性命。岳亭赶紧问这个恩人是谁，三哥听我道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路遥的《人生》，希望这本书能治愈你的迷茫和失意。人生讲述了主人公高嘉玲在农村和城市来回选择与波折中人生变化的过程，她的每一步都面临着爱情与事业、理想与现实的艰难抉择。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影响了无数人，贾樟柯说改变了他的一生，李彦宏说是他的精神食粮。1949年，路遥出生在陕西榆林市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这片朴实的土地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无论是被人熟知的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还是影响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
1: 北京时间20点整，川县立中学，路遥度过了他少年时期。然而，他身处在一个不平静的年代。1969年，刚刚20岁的路遥被迫回乡务农。他教过书，种过地，亲眼目睹着古老原野的沧桑变化。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心中萌生了写作的想法。1973年，路遥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走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文坛的一颗巨星渐渐显露出他的锋芒。1982年的时候，发表了中篇小说《人》。
2: 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企业携科技新品亮相专场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举办；怀柔区2026年质量月活动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正式启动，以标准化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服贸会怀柔展厅里，北京怀新声学技术云 V8 与 AI 介质 X6 发布，吸引众多市民试戴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张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Aurobus S1 商务效率耳机主打降噪高效，该科技新品依托于怀柔科学城企业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极静降噪算法，搭载怀新声学盲信号处理降噪引擎、跨域泛化声学模型、端侧实时计算架构三大技术支持，使环境降噪峰值达到 73.99dB， 远超行业普遍20-30dB 的水平。除了降噪，耳机还搭载 AI 实时通话结束即可生成可检索的文字纪要。
5: 它佩戴就是外观上很时尚，非常的便捷，可以在开会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商务人士是很高效的，结合着 AI 的很高科技的一款产品。
4: 北京协云起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健康手环与 AI 戒指，则是主打无感佩戴和专属健康指导，其中 AI 戒指 X6 主打夜间体温基线与周期追踪。智能健康手环 V8 则具备医疗级 ECG 心电监测，可识别心率异常与房颤风险，两者数据在关节 APP 中合流，形成同一份健康档案。
6: 我们希望追求一个无感的佩戴，更希望用户在佩戴到这个设备之后把它忘记，它能随着用户一起去生活，一起去睡眠，一起去产生一些活动，那这样能让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去产生，能让产品知道。
4: 据了解，两款 AI 设备的算法底座是国内顶级三甲医院数据库与10万人前瞻队列数据库。
7: 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还蛮不错的，比如它的包装也蛮吸引我的，还蛮高级的，跟平常其他品牌比起来，相对来说这个量也比较大，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我还是还蛮想带回家的。
4: 从工业声学降噪到 AI 健康陪伴，怀柔硬科技正以深入人心、带来温度的方式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服贸会现场的热潮正是科技改变生活的最好注脚。
3: 本台记者赵一博、王倩报道。9月10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怀柔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举办。活动紧扣国家“十五五”培育新智生产力战略部署，立足怀柔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实际，聚焦功率半导体、新型储能、氢能等前沿赛道，打通科技。

0: 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推动资本要素向怀柔科学城集聚。活动现场，怀柔科学城公司介绍区域成果转化载体与产业生态建设情况。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发布科技信贷投贷联动专属金融产品。怀柔区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主平台之一，拥有37个重大科技设施平台，今年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确立以未来能源为主导的一主两辅产业格局，一大批源自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的能源领域成果加速走向产业化。本场精选6家怀柔本土优质未来能源企业开展路演，北京宏威怀石半导体、国联新材、北京研合科技、中科纳通、覆盖 SIC 功率器件、固态电池、钙钛矿、导电材料、全钒液流储能、氢能零部件多个细分赛道，项目大多来自实验室成果转化，处于不同融资发展阶段。来自有研创投、中铝创投、怀柔区能源专班等单位的投资、金融、产业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先进性、市场落地、融资规划等多维度开展问诊点评，既为企业提出优化建议，也帮助投资机构快速挖掘硬核项目。自由对接环节，路演企业与各创投、产业基金以及银行、律所、保险机构面对面深度洽谈，围绕股权融资、银行授信挖掘投融资合作机会。北京研合科技有限公司投融资部经理朱子怡说，
1: 这次路演交流收获非常大，既看到了产业上下游对于新型光伏、空间、能源赛道的这个高度的认可，也对接了很多潜在的产业伙伴。我们的核心研发团队扎根于怀柔，怀柔的科研平台、科创的政策给钙矿技术攻关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我们对于在怀柔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未来也希望能够依托怀柔的这个科创的优势，把消费的无源光伏和太空能源的技术继续的做大做强。
0: 据介绍，科金会是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指导下，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打造的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品牌。今年以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持续下沉产业一线，健全园区常态化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整合股权、信贷、保险、专业服务资源，搭建企业初创、成长、成熟全周期资本赋能平台，疏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科技金融部部长赵许说，
2: 怀柔在未来能源领域拥有原始创新策源、产业布局先发、创新主体集聚三重优势叠加，我们走进怀柔举办科金会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不仅是服务国家和全市战略大局，把更多金融资源引向未来产业一线，更是服务怀柔成果转化，把前期对接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融合作。
0: 本台记者戴源、本台见习记者张雨莹报道。9月11日，怀柔区2026年质量月活动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正式启动。活动以中国质量共创共享为主题，同步开展国家标准走基层宣贯培训，以标准化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聚焦质量提升与科创标准化发展，汇聚我区各相关职能单位、在怀高校、科研院所及科创企业代表参会交流，集中学习质量建设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内容，进一步普及质量理念，夯实标准化发展基础。活动特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专家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指南宣贯培训，系统讲解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核心逻辑与实践路径。培训围绕成果分类、需求分析、指标论证等实操内容展开，为科研和企业人员提供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助力科技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

0: 见。据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科张元说，
1: 我们以质量月为抓手，把标准化服务送到科创一线，通过开展专题休管培训，帮助企业和科研院所理清科技成果转化标准的路径，打通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更好服务跨国高精尖产业发展。
0: 多厂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合规部负责人杜长江说，
2: 过去我们在科研成果转化标准上面其实存在不少困惑，从这一次培训内容来看，其实针对性很强，把我们从技术到标准的全流程讲的都很透彻，所以为我们企业后续开展标准化工作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参考，对我们加速技术落地非常有帮助。
0: 科研院所代表李玉秋说，
3: 这次培训让我们对专利标准产业化的联动关系有了更深理解，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参与更多标准的研制，把我们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0: 据了解，我区将依托质量月持续开展质量宣传、标准化培训等系列活动，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标准化专题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化深度融合，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自北方镇的消息，为扎实做好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着力解决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对就业政策不熟悉、岗位匹配度不高、职业发展方向不清晰等实际问题，近日，北方镇社保所联合区人力社保局开展政策护航青春、岗位助力就业、高校毕业生精准帮扶北方镇专场活动，把就业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镇内15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部分家长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岗位推介、一对一咨询指导等服务专区。据人力社保局市场监测科工作人员，围绕应届毕业生身份认定、灵活就业补贴等重点政策进行细致解读，结合考公、考编、企事业单位就业等不同发展方向，详细讲解政策认定条件、补贴申领流程，梳理政策执行中的常见易错点，帮助毕业生吃透用好各项就业扶持政策。活动集中发布辖区优质就业岗位，工作人员结合毕业生专业特长、求职意向，定向推送岗位信息，搭建供需及时对接桥梁。部分企业现场与意向毕业生取得联系，打通求职就业对接通道，帮助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区镇两级工作人员还面向毕业生及家长开展面对面答疑，在职业规划、简历优化、就业观念引导等方面提供个性化求职建议。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摸排跟踪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动态，压紧压实属地就业帮扶责任，完善常态化就业服务模式，做实做细一对一就业指导，多措并举助力辖区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来自雁栖镇的消息，金秋开学季，为切实防范化解校园食品安全风险，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力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饮食健康安全。近日，雁栖镇市场所联合区教委开展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通过部门协同、联动共治的监管模式，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扎实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坚固防线。一是聚焦关键环节，细致排查安全隐患。本次专项检查全面覆盖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检查组深入后厨操作间、食材库房、洗消区域、留样专区等重点点位，采取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现场核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方位检查，重点核查食材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原料储存、加工操作、生熟分区、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环境卫生等核心环节，严格核查从业人员健康资质、岗前培训落实情况，隐患无遗漏。二是紧盯制度落实，闭环整改问题漏洞，检查组重点督导各校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执行情况，细致梳理日常管理薄弱环节，针对检查发现的细节问题和苗头性隐患，现场反馈问题， 明确标准，限定时限，实行台账化

0: 闭环式整改，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补齐管理短板，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三是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守护舌尖安全。下一步，雁栖镇市场所将持续紧盯校园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改回头看，持续规范校园食堂经营管理，以严实监管守护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全力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这个周末，服贸会免费向公众开放。今天开始将迎来为期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市民朋友可通过官方小程序免费预约参展。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将于9月17日至27日在地坛公园、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三展场同步举办。今年书市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图书展位占全部展位的80%以上，展销各类出版物超60万种。
0: 本周双休日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至17摄氏度，天气晴好，适宜出游。值得注意的是，16日夏季影响，我市有一次分组临近预报。
2: 北京秋季花粉防御指南，看天出行，关注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或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及时获取最新的花粉监测预报信息及过敏风险等级提示。花粉浓度高峰时段通常是10时至17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尽可能减少花粉的吸入量，减少暴露，避免直接接触过敏源，外出时佩戴口罩、防护镜、穿长袖衣物，避免裸露皮肤与花粉的直接接触，避免前往植物密集区域。回到家中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若接触了较多过敏源，回家后可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花粉浓度高峰时段减少开窗频次，用湿拖把、湿抹布等清洁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尽量不要在室外晾晒床单、衣物等，避免沾染花粉。雨后空气清新，花粉浓度降低，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提高免疫力，保证良好睡眠，熬夜易造成免疫功能障碍。饮食宜营养均衡，多吃绿色的新鲜的食物，适量饮水，适量运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最好选择清晨或雨后室外花粉浓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锻炼，保持良好心情。及时就医，花粉过敏或有哮喘和其他过敏症状的患者，应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防止加重过敏症状。出现花粉过敏症状或感到不适时，不要自行把过敏当作普通感冒治疗，更要警惕三无偏方，应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药房，在专业医师、药师的指导下，科学持续规范用药。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要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1: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笔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

0: 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1: 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欢迎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嘉宾呢，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欢迎邢宇。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么真正说笔啊，我们说笔有四德。什么叫好笔啊？尖好理解，锥体嘛，尖的是吧，这个好理解。齐不好理解啊，实际上呢是把这个尖这个尖儿压平了，你看看是不是齐的，要不是齐的，这笔做的就不合格，摘毛没摘好，也就是我们行话圆。做起来很不容易，别看锥体是一个圆的，但是在笔上要看，不见得哪个笔都做得很圆，有时候它叫同心圆不正。剑这里呢就是对笔的配料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刚才我们讲兔毛子毫，子毫比较贱，
1: 这个
2: 就是这个
1: 贱
2: 是这个
1: 硬挺的意思，
2: 哎，健硕的健，刚健的健。
1: 嗯，
2: 我们说兔毫很贵重，也很少。那么呢，它大部分呢和这个羊毫来混搭。你比如说七子三羊啊，五子五羊啊，什么胚羊啊，就是说它心是这个叫子毫，实际上外边呢胚的是羊毫。这就是对我们的这制笔工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让书画家用起来呢更得心应手。因为太硬的笔呢，有的时候呢吃水性不是很强。就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80年代，我去到启功先生家，因为我跟启功先生很熟。启先生当时就是我们非常崇拜的大书法家，他的这个字呢，第一我们年轻人觉得比较潇洒，第二呢瘦劲漂亮。我就问过启先生，我说启先生，写字哪种笔最好用啊？当时我这话问的有点年轻，有点无知。启先生说了一句，哪种笔最好用？文具商店一毛三一杆的大楷，羊毫大楷最好用。我说是吧，你回去试试啊。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第二，善书者不摘笔，摘是那个择，选择的择。你如果要是对笔要很讲究了，应该说是你是很专业了。在开始练字的时候是正手脚打基本功，对笔呢不要苛求，学习书法学习绘画和你真当了职业的书法家和画家是两码事。
1: 其实书法技艺是需要长时间的磨练的啊，在这个层次之上再去选择装备，家务事置办的挺齐的啊，但是我不会写是吧，我就差练了啊。那说到这个墨的制作，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墨了呢？
4: 中国人使用当时是用这个天然的石墨，在这个当时所谓的那种砚台上面，就是比如说一个那个瓦片或者一个石片上边，然后研磨成这个墨汁儿，然后再用那个羽毛在上边，在那个陶器上面刷，距今大概也得有6-7千年的这个时间。徽墨呀，就是最开始盛行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唐代，就像那个在昨天节目中那个魏老师说的，唐代的这个李廷圭的墨在当时是最好的，是被这个南唐后主李煜选为御用墨的这么一种。李廷圭他们原来不是这个，他的父亲就原来叫西廷圭，然后因为这个李煜呢就是选他作为了御墨以后赐他这个国姓李，所以后来才叫李廷圭的。父亲的西超和他最开始是在这个山西那一边，也是那个就是制墨的这个名家。当时他们做的那种墨叫古玉糜，因为战乱他们从这个北方迁徙到了南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安徽一带。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比如说黄山啊，就是山区里边的这个松树非常的好，就是都是这种古松树，因为他做墨呢是需要这个松树的这个油松枝然后烧成的这个烟来做墨，然后他就用这个当地的松树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溪间的这种水，然后经过一些这个创新和这个研发，做出了后来的这个西廷圭的这个墨，又叫这个李。

0: 古时呢也有这个叫千金易得，李莫难求。
1: 今天研墨的人不多了，墨石实际上现在今天做一种文化象征了，或者作为一种重要的收藏品了。墨是非常难保存的，那么今天实际上呢，大量的我们用的是什么呀？是墨汁儿。墨汁儿呢也是清代的学者研制出来的，后来呢谢松岱这个学者开了一德阁墨汁儿店。我们今天说墨汁儿发展到今天，这个历程也很不一般的。最早的墨汁儿是不耐储存的，没用几天就变质了，味道很难闻的。而且呢，墨汁儿写的字和画的画很容易什么呀，叫跑墨。我们行话讲墨站不住，就拼着命的加胶，但是胶一大了呢又发板结，墨又站不开，所以呢最后在六几年吧，也是媒体新华社牵头，由琉璃厂最著名的书法篆刻家魏长卿给一德阁墨汁店鉴定中华墨汁。那么最后鉴定完了呢，要确定它的含胶量，那么它的胶当时很多，融入的很多，所以很板结。那么早期怎么克服墨汁的这个胶大的作用啊？就是放一点墨汁，再放一点清水，再拿我们这墨进行这叫研制，墨汁还将将能够用于书画之余，书画创作了，它也易于装裱。发展到今天，墨汁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东西，比较简单易行，它把我们的就是文人过去书房提前酝酿感情的这点事儿全抹杀了。
2: 审美它是有个过程的啊，它其实事先是需要铺垫和酝酿的，是吧？你比如说研墨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机械的在那儿研墨，你是在准备情绪上的一种代入，
1: 所以意在笔先这事儿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叫什么叫读帖，这个功夫也没了。
2: 对，所以过去文人读帖掉水里的事儿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1: 所以呢，我们新鲜的事物有利有弊，墨汁儿是速成，但是墨汁儿把我们前头这种艺术创作的前头的这种感情的酝酿阶段取消了。
2: 对，我们说任何事物它发展创新，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双刃剑啊。那说到这个墨啊，刚才星宇说到了做墨的一些原料，是吧？这个小说《荣宝斋》里曾经有一个桥段啊，就是说他去救一个人的命，把家里的老墨拿出来，然后研化了，口服进去就好了。这个墨确实是可以有药用价值，是可以吃的，对吧？
3: 能吃的这个墨啊，是清代的这个胡开文不是创作出来，他是那个清代制墨的四大名家之一。胡开文呢，他就把这个墨里边啊，就加入了一些像麝香啊、冰片啊这种中药，药墨清凉啊、去火的这种功效，当时的这个药墨呢就可以当成药来吃了，
1: 它就加了冰片了。
2: 墨的主要成分呢还是碳，它有凉血的作用，在古代它是可以入药的。一般来说，比如说紧急情况得不到及时的全面的治疗，会想到墨，但是药店一般不会卖这个墨。
1: 墨实际上这里的从墨的分类上呢要细分，有松烟墨，有油烟墨，实际上都是产自于黄山。实际上松烟呢是易于书法，因为书法呢我们所谓行话这墨叫一汤黑，所以墨呢不能死黑死黑的，所以用松烟。油烟呢它要墨分五彩，真正我们中国传统绘画是不设色的，是墨能分五彩的。墨分五彩实际上对墨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这里就是油烟墨。
2: 这油烟墨的这个
1: 油烟墨应该是油松烧出来的烟子，所以它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呢在专业的用墨上有严格的区分，你到底是用松烟是用油烟。因为如果你要是用松烟写字，字呢比较疏朗，油烟一写完呢好像比较稍微有点板质，但是也分不同的对象啊。那么油烟大部分都是用于绘画的，尤其是画山水。画山水这种积墨法，一积不是一层两层，像李可染、黄宾虹他们都是五层六层，叫做什么呀，浑厚画姿。只有用徽州最好的油烟墨才能达到层层渲染。 为什么

0: 李可染绰号叫可着劲儿的染啊。第一，他是有技法的；第二，中国的这个油烟墨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同时呢，他又加上这个宣纸，你刚才说的檀皮、楚皮这种宣纸，它还能把这几层墨能托住，而且不但能托住，还能把这几层墨呢反出来。这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顶峰，它不是孤立的一个现象存在的，它是一个整体文化现象。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端砚、陶和砚和邓泥砚并称为这个中国四大名砚，就这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大家都容易读成那个成泥砚。
3: 哦，对，
2: 其实那段念邓，
3: 三点水加一个攀登的登。
2: 对。然后这个歙砚呢，也是就是兴起于这个唐代，当时呢是这个就是据传说是有一个樵夫，然后他到这个山里边去那个砍树，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溪间的这个石头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然后他就把这个石头带回来了，就做成了一块。南唐中主李璟然后就看到了，然后他非常喜欢这个歙砚。歙砚呢，它就是摸上去非常的细腻，研墨的时候这个墨汁呢就是非常的均匀，然后因为这个歙砚呢产在这个龙尾山，所以它就又叫这个龙尾砚。然后古代的这些这个书法家呢，就是大文豪什么的，对这个歙砚也都是那个非常的称赞。然后像这个欧阳修就有诗，就说这个歙州砚石润无声，巧施雕琢鬼神经，老夫喜得金星砚，云山万里为虚行。这个金星砚呢就是歙砚的一种，就是这个歙砚的这个歙石上面点缀着这个就像金星一样的这种金黄色的小小片片这种啊，所以它叫金星砚。
0: 说到歙砚啊，歙砚有特点，歙砚实际上它是板岩结构的，所以它不能做高浮雕。
3: 你看说的都是专业名词，
0: 你
3: 什么叫板岩结构呢？
0: 板岩结构就是你看这个石头啊，它是一层一层的，
3: 页岩有点这意思了。
0: 哎，它一层一层的，就像石头板堆积起来一样，它和这个端叶不一样，石材的结构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啊，端叶可以做高浮雕雕工，歙砚一般没有高浮雕，
3: 因为它雕完就碎了。
0: 哎，因为它是板岩的这种局限，但是它的这个浅雕工实际上文化氛围更浓。而且呢，歙砚呢，我们说自古以来留存下来的名砚也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人杰地灵，所以收藏砚台啊，我上次跟邢宇讲过一个，那是在上世纪96首都博物馆要整理砚台出版，我们请了一个专家，大专家，故宫的，谁呀？朱家进先生。实际上呢，朱先生跟我们一开始就讲如何挑选名砚，什么砚台有值得有收藏价值。第一，当然石材好了，坑口好，造型好，但是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收藏砚台得见物见人。
3: 这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这方砚台上得有名人用过的名迹，这是最厉害了。有时候砚台这块石材不太好，但是它有名人用过的这种名迹，就是它的一些座右铭刻在这上，或者它有一些什么唐号字号刻在这上，这块砚台就和别的砚台大不一样，
3: 就历史价值、人文价值。
0: 对，关键的第一位的是人文价值。因为砚台这个石头不管它是哪儿的石头都几亿年的，我们今天就是说给它开采出来也是几亿年的一块石头，我们今天给它打磨也都是我们一种人为的去打磨， 但是上头的这种文化的记载的痕迹，尤其是名人用过的痕迹。

0: 这是今后我们收藏砚台要非常注意的。所以说呢，砚台收藏有一个最关键的理念，就是要见物还得见人，这就是我的一点理解。
1: 文房清供啊，刚才邢宇在录音中其实有过一些讲解。
2: 这个文房清供呢，其实就是包含的范围就非常广了，因为笔墨纸砚这大家都很好理解啊，就是那四样东西。然后这文房清供呢，就是除了这个笔墨纸砚之外的剩下的这些辅助于这个书写创作的这些东西，比如说镇纸，然后这个笔架，然后笔筒，水鱼笔洗啊，然后还有这个墨盒墨床啊等等，这些东西都算文房清供的范围之内。然后大家都说这个书香门第嘛，然后他们会在这个书案上边点上香，红袖添香夜读书。
1: 那这些东西这些元素的出现对于文人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讲究啊，就这两个字啊。你看我啊，
1: 您自己都有什么文房清供？
0: 我使了一对铜镇尺，铜镇尺现在呢荣宝斋等等地方都有卖的，但是铜镇尺做的最高水平，民国的白铜的，尤其又是名家在上的，有绘画并且由名家来镌刻的这种镇尺，从质地到绘画的创作到放在案头的这种高雅，形成一系列的叫什么呀，就两个字，讲究。镇纸今天我们拿个水杯也可以啊，但是不行，没那个讲究，是吧？这就是一个文人的一种什么呀，文化寄托。
1: 您说到了寄托啊，我们说田园是一种寄托，自然是一种寄托。那过去很多文人墨客是因为在官场中不得志，那我就去田园好了。那您觉得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它如何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精神田园？
0: 做事就是在文化上要做到极尽。你看过，我看过一个呀，方寸的一个铜墨盒，方寸的一个铜墨盒，一个书法家在上头写过全部的《兰亭序》几百个字，这个铜墨盒和没有这个《兰亭序》的这个，甚至就是说，这个方寸的铜墨盒，你比如我刻三四个字和刻几百个字的《兰亭序》概念不一样，它也是一种什么呀？叫文化修养、文化寄托，还有一种叫文化 PK。
1: 练习书法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0: 说到我对于书法的认识，我很朴素，因为我父亲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我想呢我也得对书法知识有点了解，对书法的书写呢有点功力，但是我当不了书法家。问题是什么呀？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国文功底和小学功底。这学你如果没有这两个童子功，想当书法家那是空谈。书法是文人文化人的有感而发，它是之间一种真实的感情的交流。所以呢，为什么中国三大行书你看都是在这种范围内创作出来的。真正苏东坡，也就是黄庭坚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他看到苏东坡的寒食帖，他后的写了一段长跋，他说了要让苏东坡复为之，再写一遍未必及此。这就是一种文人的情怀，你苏东坡再写一遍也不见得行了。为什么兰亭序你看竟是涂改的地方啊？它是个稿子，再写一遍心境没了。就是说呢，有感而发，把它作为一种的艺术修养，作为一种人生的一种艺术的这个情操。如果是中国书法进入课堂，这个意义很重要。它是什么？它和我们写书法概念不一样，它是要让青少年的学生对于中国汉字文化要正手脚，要知道横平竖直，要找出中国书法的一种创作规律，把中国字写好。但是它并不是搞书法创作艺术。现在有一些家长呢就有点误区，一练习书法就老想着那个书法家那三个字，其实不用当家，能把中国汉字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 书法进课堂最大礼仪。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除了是一篇超绝的书法作品之外，同时它还是文采斐然、寓意深刻的文学作品。
3: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
4: 坐其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5: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6: 嗯，孙燕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大海老师这个时间呢，会和大家来讨论、来分享各位在我们的后台提出的这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性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现在孩子啊已经快五岁了，那么自己呢是在怀孕的时候自己当时呢跟老公说觉得在老公那儿，在这个婆家那边不太方便，想回到娘家那边，然后就回到娘家这边了。回到娘家之后呢，在娘家这儿怀孕生产，那个过程中呢，老公是来的，是来看望的，是来看孩子，也来看他的。他说想想自己那段时间啊，可能也是比较依赖自己的娘家，因为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很好，我妈妈呢也把我照顾得非常好，而且妈妈爸爸也一直在表示挺舍不得我的，所以呢我就带着孩子啊住在我妈这儿。我妈家的房子也很宽敞，我自己在婚前的房子那么一直都给我保留得很好，所以呢住在这边我真的觉得就特别的自在。整个这个过程一直到孩子一岁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我爱人呢当时是过来看的，当时因为我们两家在不同的城市，他差不多一个月会过来一次到两次，那每次呢会待一到两天，也就是用周末的时间，周日的时间他又回去了。再后来我们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我们原先的那个家那个房子，他自己要做生意，他就给抵押出去了。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那个房子啊，他自己因为需要钱，他把那个房子就让他的一位朋友小两口来住了，然后人家呢还给他交一些租金，他说他急需要钱。再后来他拿着钱他就又去了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既不是我们以前共同生活的地方，也不是我娘家这里，而是另外一个城市当中和别人去做他的生意去了。从那以后他就很少回来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既没有自己的家，那我们也不能在一起生活啊。刚开始呢我会有一些怨言，但是他刚开始告诉我说他实在是非常辛苦，因为他要创业啊，他在工作上很紧张。开始他跟我们的互动还挺多的，比如说他还经常要看一下女儿的视频，但是这两年就越来越少了。孩子都这么大了，基本上孩子没有和爸爸在一起生活过，孩子越来越习惯和姥姥姥爷和我在一起生活，很习惯没有爸爸，甚至觉得没爸爸都没有关系。那我和他之间呢也是这样的，好像现在越来越没有话可说了。开始他还问问孩子的情况，现在 每一次他问到孩子的情况，我都对他说很好，因为没有办法说细节，孩子偏食啊，孩子这个了，孩子那个了，你说多了他也不爱听。那我的生活呢，其实他也并不是很在意。

0: 我在我父母的这个城市当中，我自己都找到了我的工作，我去上班，孩子由我父母来看着，我们夫妻之间春节的时候他会过来，但是待几天他好像就待不住了，而且他和我在一起，我和他都很陌生，我们觉得没话可说，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彼此都越来越不熟悉了。我们这种异地夫妻，我在想我们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要再在一起好像也没有动力，可是我们要分开也没有觉得感情破裂，我们好像彼此都觉得大家在婚姻里边，可是呢又不像一对夫妻，我们该怎么办？
1: 这段故事听得我好像就是起起伏伏的哈。一开始我还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结尾，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分开，然后怎么去比如说再回到他自己的家啊。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的时间，第一，首先时间不短了，
0: 拖了好长时间，孩子都快
1: 5岁了，对，也就是说前前后后加起来有5-6年的样子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程度也不浅，原来可能比如说偶尔分开一下两下，一天两天，10天半个月，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可能叫成月甚至于成年的度分开，刚才也说了，就是以前还有一些互动，现在越来越没有。所以我想说，任何一个这个恋爱也好，夫妻也好，发现问题的时候最好还是在发现问题的一个初期程度比较这个低的时候啊，尽快去想办法去处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程度的变化，难度就肯定要加大了。就像我们比如说冻的那个18度的里面去，你拿回来它化它比较难。那你想温暖一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花时间。先要明确一下，就是说夫妻双方整体来讲，对这段婚姻，对这个家庭和对彼此的这个情感，我们有一个什么方向。
0: 对。
1: 我既然他要问我们，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向着那个走在一起，大家往一起去生活这个方向去努力，是吧？那如果基于这个的话，我觉得方法就会有了。对，难度归难度就会有。我觉得异地恋也好，异地婚姻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时空的距离。就是地点，对，时间的距离。那最好的办法，那就是让这个时空的距离缩短。好，那么比如说我。他们是夫妻嘛，还不像恋人，而且他们这个我的感觉是，这个女性来讲，她在当地，她所生活的当地，她也是就是刚刚开始一个工作，是吧？她为了带孩子应该有一段时间可能把工作暂时放了。那我想这样的话两个人协商一下，我不能说某一个人要迁就另一个人，但最终两个人既然想走到一起，那么首先先把工作和生活的地点最好还能放在一起。任何的这个我们叫异地恋、异地婚姻也好，它都会受这个彼此之间不能经常相见的这样的一个局限性啊。那么能够先在一起啊。
0: 对，我在后台啊还看到有另外一位女生的问题哈。另外一位女生是也是刚刚结婚没有多久，大概结婚还不到半年的样子，然后一开始结婚之后就觉得两个人不开心，吵了第一架以后自己就回娘家了，那到现在呢自己也不愿意回去，觉得还是娘家舒服哈。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女方都回到娘家了，
1: 对，舒适区。
0: 对，那么我们的后台也会有，比如说有一些男方男性在婚后他依然觉得自己父母那儿其实是最舒服的，那也是他的舒适区。
1: 对，
0: 在父母那儿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并不是很多人，他并不是想着我们来解决我们婚姻中我们这个小家遇到的新问题，而是我要回到我的老家去，在那儿是最舒服的。
1: 对，没人指责你了。
0: 对，当然很多人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有人可能要照顾怀孕，
1: 对，
0: 有人可能要帮忙带孩子，
1: 对，
0: 特别是这个有一些刚刚结婚的女生，她可能会觉得在我父母那儿是最舒服的。
1: 妈妈照顾起来女儿，那一定是比所谓的婆婆照顾起来可能更亲切更容易一些。从小习惯了嘛。
0: 对，如果是暂时的，或者说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小家离得还比较近，那我觉得权宜之计还是可以的。

0: 比如说跟自己的爱人商量好，我是因为要生孩子，
1: 对
0: 啊，要怀孕，要生孩子这样一个需要妈妈照顾，那可能暂时的回到娘家去，但是不可久留，
1: 对，
0: 真的是不可久留。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性问我们的这个问题，首先放弃了和自己爱人在一起享受孕育小生命，小生命出生，共同培育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那么自己的爱人没有享受到这些，或者没有参与到其中，其实自己在主观上已经远离了他，
1: 对。
0: 那么第二步，对方也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或者说对方的下一步是我缺钱，我把房子抵押了，我还把房子给租了，对吧？那我们的家就没有了，这个两个人的家都已经不存在了，
1: 断了后路了，
0: 都租给别人了，那意思就是你在娘家待着吧，啊，这家也没了，我自己也出去创业了，拿着这个钱哈，就是两个人的感觉都是没有想着我们怎么在一起，是吧？
1: 是这样的，
0: 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夫妻两个人，我们怎么恋爱的，怎么结婚的，是否是相爱想在一起，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做出了破坏关系的举动，我把这个破坏也打了引号，有的时候并不是有意为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有的时候甚至是
1: 可能对关系的一种误判吧，或者自己的一个舒适区的一个过度的依赖，
0: 对 对, 对，
1: 所以他可能没想到，然后我经常发现这个同事之间或者恋人之间爱人之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现问题但不马上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可能大家有的呢是叫抹不开面，
0: 对，
1: 有的呢是就是我生气了你为什么不能让我不生气，
0: 对
1: 啊，那彼此之间就老有这样的一个分歧隔阂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发现其实那件事也就不一定发生了，
0: 对，
1: 刚才这个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对，就是俩人隐隐约约发生问题的时候没有解决，那这个问题就变得刚才我说的那就是一个有点奔死结去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对，
0: 这是他们的遇到的具体问题哈、所以他们的问题其实都不是异地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1: 没错，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但是我们确实现实生活当中呢，有那么一些夫妻，他们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
1: 对，
0: 可能因为其他的，比如说要照顾老人啊，或者怎么样的，生活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或者是不在同一所城市上班，那么他们是异地分居的夫妻，
1: 对，
0: 或者是周末夫妻，
1: 对，
0: 或者有一些人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才能见一次，甚至更长时间，
1: 是，
0: 如果在外务工的一些家庭，他们可能只有到一些大的节日、长的假期，
1: 对，
0: 才能回到自己的小家去哈。
1: 对，
0: 就像这样的异地夫妻，大家也有这种感觉，时间长了觉得没得聊了，
1: 对，
0: 不知道说什么了，因为我的生活你不了解，
1: 对，
0: 你的生活我也不清楚，特别遇到了，比如说有一些男性，他并不像有些男性很细腻，他特别愿意把自己生活中的细节跟自己的爱人去分享的，对，我今天干嘛了，我们领导是谁，我同事是谁，我今天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什么事儿啊。

0: 手边还有点事儿呢，
1: 对，
0: 他也就不听了哈，所以两个人慢慢的就没会怎么办，慢慢他们就会觉得情感上疏离了，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国男人还不善于，还不大善于用结了婚以后的男人，
1: 嗯，
0: 用微信和视频来谈恋爱，
1: 对，是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首先要提出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还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最终还要在一起，就不管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还要在一起。如果有这个信念，那我还是觉得办法总是会有很多。那么你说的这个两地所谓分居，一种的话是一种就是客观没办法，就是工作安排，甚至于现在是有那个跨国的，对吧？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说主观上闹了点矛盾，就不讲。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审视一下自己，到底我们还如果在一起的话，那么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就是到底什么事情是阻碍了我们的？第一，首先就是它的问题的及时性，就是你到底是不是这问题很快？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两地之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在一起保持你原来做的这些事情？那么第一，首先来讲，我觉得先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物理上的分割，能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往一块儿去凑的，不管是说你是咱说我们虽然说就是夫妻恋人之间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真正面对，就是多多的安排一下，就是这样。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家里所有的这些信息，正如刚才你所说的似的，可能要改变一些自己平常的习惯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那就是更多的去告知对方这些信息。有很多人有一种善良的心态，就是叫做什么，就是只说好事不说坏事，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家人来讲，其实好事分享，坏事是要共同去解决的，这样才是家人。所以你完全可以考虑到一个承受能力的时候，那么作为听众来讲，就是那边听的这个伴侣来讲，一定要专注的来去听这一部分，因为这个是他在到的一个倾诉的对象。
0: 对，
1: 没人听，他会找另一个人去说。
0: 你说的对，
1: 他会就会让他这个精力就会有所分散。
0: 对，
1: 对吧？所以呢。考验人就考验在这儿了，那我们要做一些平常我们可能不太习惯做的，或者说甚至于我们内心有点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做，
0: 对，
1: 为什么，很简单，为了我们在一起，
0: 对，
1: 对吧？
0: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大家要记得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我们不分开，
1: 对，
0: 我们要在一起，
1: 对，
0: 所以异地我们也知道它尤其会给我们带来这个交流上的一些障碍，
1: 对，
0: 大家不同的时空，这样的话我们就无论如何就是要做更去努力的事情，
1: 没错。
0: 你别说我不喜欢交流，
1: 对，
0: 你别说我不喜欢把我的生活细节告诉他，
1: 嗯，
0: 你别说这些。如果你说了这些，其实你知道对你们的关系无益。其实每一位，我相信在异地的夫妻，大家都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觉得，哎呀，我们会不会情感生疏了？是吧？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做一些有利于情感交流的事情。
1: 对，
0: 我。身边有异地夫妻的朋友，我记得以前我也在节目中说过，那位丈夫自己给自己做了什么菜，比如说自己给自己烤了一个新学了一个什么烤排骨啊，
1: 烤鸡翅、
0: 烤鸡翅啊，
1: 对对对，
0: 马上把这个拍下来，
1: 对，甚至于我现在有很多人，你知道网络上有叫直播嘛，
0: 对，
1: 那完全可以夫妻俩是直播这个嘛，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设备，就是我也最近刚接触啊。就是做得非常有趣，
0: 是啊，
1: 对，然后很有情调的，
0: 对呀、
1: 然后你还可以加一些小小的技术处理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其实有的时候甚至于我感觉比在
0: 然后这个妻子吃晚饭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也开着视频，
1: 对，
0: 两个人聊着天，
1: 对，
0: 大家相互交换着这个桌子上的
1: 美食、
0: 菜品和美食，对，介绍着，这也挺好的。
1: 对，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想法，就是如果你想干这件事儿，
0: 对，
1: 那很多方法其实我觉得比你在一起时候可能更丰富更有趣，你知道很多夫妻天天在一起但日子并过得并不是那么烂。

0: 浪漫，都并不是那么有意思。可能一天到晚相对来讲也比较单调，有很多在一起的夫妻反而时间长了是想稍微分开一点，
1: 对
0: 对吧？那我们当然这个长时间的分开是我就是刚才说了是尽量要创造机会再就是能够相聚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方法啊，动动脑子去想一想，一定不能说我基于面子或等等这些原因我今天就过去了，明天再说吧，那这个后天再说吧，那一天一天一天的，我觉得就是凉下来之后再温暖，那可能付出的努力就更大了。
1: 对，如果是异地的恋人或者夫妻，还有一个困扰，这个困扰就是吵架
0: 啊，
1: 有冲突，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啊，我们不是异地夫妻，不是异地伴侣，我们吵完架之后，第二天你也能见我，我也能见你，这个再怎么样大家擦身而过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接触，那么大家还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起来吃饭，是吧，啊我上班了，什么的，或者怎么怎么着你去弄一下孩子，这样的话慢慢也就缓和了，但是如果是异地，大家吵了架之后，大家挂掉了这个电话或者微信，或者把这个微信大家再不联系，这个怎么办哈？就很多人会觉得异地吵架之后很难过，我吵架之后他没有再来安慰我，我吵架之后他也没有再来找我，就是觉得这个后续哈，很多人都沉默哈，有些人当然过些日子气儿消了，可能主动的也就找对方了，但是他和在一起生活的伴侣和夫妻还是不同的，怎么处理这个有矛盾和吵架？
0: 我觉得这个吵架在所难免，只要是两个人一块过日子，那有可能再烂了，但是你呀，而且那个这个频次打动对方，能够重新把这个对话的通道再恢复过来，对，这里面唯一我们欠缺的一点呢，就是这种肢体上的接触，这一点可能是说异地夫妻我觉得最大的挑战，那么如果真有条件啊，我觉得该飞过去就飞过去吧，这样的一些建议。
1: 有了矛盾还要大家最好在没有矛盾的时候立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我们怎么能及时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异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诱发不信任，因为大家彼此没在一个时空里生活，很多地方是看不见的，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冷淡了对方，或者在言语上我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岔位机，如果还是什么什么样的缘由，选择还是多样的，
0: 没错，
1: 如果可以的话夫妻两个人应该有至少说我们现在不能解决我们的异地问题，对，我们得有一个规划，
0: 是的，
1: 这个规划是一年以后你的公司谈好，你如果你任期是多久，无论如何一家人
0: 有很多世界跨国公司它其实都是在异国他乡工作的，
1: 对，
0: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小群体的事件，所以大家就是你说很对，就是定个目标。另外关于信任啊，我觉得信任其实最大的一个基础就是说我们到底选择不选择信任，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天天住在一起的其实也要翻翻手机看看，也并不一定信任，那就看你怎么去告知对方你应该告知的信息，能够让对方就是感觉到安全下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你去跟谁吃饭，或者等等等等，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这么烦呀，我事无巨细都要告诉我，我绝对不赞成说事无巨细，但是你在对方感觉到一丝丝的不安全的时候，你还是要就是多多的告一些信息，让对方能够就是感觉到这个安全，没有受到这个威胁。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异地啊，就是你天天在一起的人也是一样，

0: 那去叫做查岗或者是查手机，其实这个是一个不信任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但是我希望那个就是被查的那个人能够主动的披露一些，
1: 对，
0: 就是这个不信任就降低了。他也犯不上说动脑子动这些手段来去叫查你，一旦查起来啊，我觉得两个人总是会有一些隔阂。
1: 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主动的去跟对方多报备自己的生活啊，自己比如说自己的社交，我们这种异地的夫妻和恋人，这样才能让对方放心啊。好，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点就是。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在和各位来分享大家在微信微博的提问。有一位这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谈恋爱谈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我的收入呢比她的收入要高，她的收入差不多也就是我的一半，我呢要是加上年终奖，那比他的收入呢还是要多更多了。
3: 嗯，
2: 我自己的心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平衡，因为找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收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我自己挣的还可以，也比较多，再加上家里的条件也比较好，我也从来不发愁结婚呢、生活啊这些事情。
3: 嗯，
2: 父母老早就给我买了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家电什么的都配的是最好的，但是呢他时时露出那种心里的不平衡。
3: 嗯，
2: 说话有点酸，比如说啊，知道这你们家都给你准备了，
3: 嗯
2: 啊，知道你挣的比我多，行，那你买得起我可买不起。
3: 嗯，
2: 这种话常常挂在嘴上。
3: 嗯，
2: 就算是我想让他给我送一个礼物，他都跟我说我能给你送什么呀，你挣的比我多，自己什么买不起啊，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不舒服。其实他挣的比我少我都认了，未来的生活我家都安排了，我也不打算让

0: 他安排，我只是希望他和我在一起，我们两个人比较纯粹的一份感情。
1: 嗯，
0: 但这样一个情况，酸溜溜的话，每次他说这种话的时候，我的心怎么解决？
1: 嗯，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位听众，就是他认可不认可这种酸溜溜的一种合理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男性哈，就是通常情况下来讲，我总希望我可能在各方面的表现更有优势一些。
0: 嗯，
1: 啊，但是说，今天这个社会给了很多女性非常好的一个，不管是说刚才他说的是家庭给他的一些先决的条件，还是说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得到的一个现在不错的一个收入啊，包括他所说的年终奖都超过了这位男性。那如果是我觉得我不代表所有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周围的人他多多少少自己还是希望能够在很多方面能够优于自己的这个伴侣，我说女性伴侣，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印象。另外一个，当然我觉得也是一个自己努力的目标，希望能够为这个两个人的生活或者这个一个家庭的生活能多做一点这样的一个贡献和努力。
0: 嗯
1: 啊，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所谓他说的酸溜溜，
0: 嗯，
1: 首先来讲，我觉得，如果要是认可是合理的，那下一步就要想，那我们怎么来去跟这样的人去相处去？那么并不是说我们就主动把自己所有的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资源全部都不要了啊，那这个不可能。但是是否可以在某些方面能够抬高一些这个对方的一个价值？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说他未来的价值，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肯定看到的，不可避免看到的是他的过去积累的价值和他今天的价值，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看到他的未来的价值，要不然你在一起可能就很快就感觉到没有什么太好，看到他明天的价值。比如说如果单纯从收入角度来讲，他是不是还有潜力再去增加？
0: 嗯，对
1: 啊，他是不是还有这个意愿和这种计划再去增加？
0: 嗯
1: 还有他有没有这种行动就是再去增加，而在增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女生要稍微费点心思，就是你如何给她点赞，
0: 嗯，
1: 如何来去帮助她来去增加。对，当然了，物质收入这个我觉得是婚姻当中的一方面啊，虽然它很重要，但是它在其他方面能不能给你带来贡献，
0: 嗯，
1: 这个是你要比如说要自己的内心要去明白的。因为有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夫妻的组合是在收入上女生占的很多，但是在另外一个维度上男生的贡献占了比较重要的成分，两个人的生活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幸福的去过下去。
0: 嗯，
1: 对。
0: 假如说哈，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是这样了，
1: 比如说
0: 有些人那他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体制内工作，
1: 对，
0: 他收入就是这样，他可能没什么外快，
1: 对，
0: 他也挣不了更多的钱。
1: 嗯，
0: 有的时候啊，你可能你的工作，你的专业，你可能挣得越来越多，
1: 嗯，
0: 甚至你家里边又有很好的条件，那么他确实在这上面就是比不上你。那我觉得大海老师说其实你们两个人就是看到了这种差异哈。我不知道一个女生你是怎么告诉一个男孩子，你认了这件事儿了。
1: 嗯，
0: 有的时候认了，其实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奈。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有一种那种，哎，行了，你挣的少就挣的少吧，啊，那我也就委屈和你在一起吧。
1: 没错，
0: 算了，我也不当回事儿了。
1: 对，
0: 哎，这些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刺激男孩子那种好敏感的自尊心哈。
1: 你说，
0: 因为男孩子在这方面其实也是蛮敏感的，
1: 就是这个不行或者差评，这个其实在男生当中他的触动是蛮大的。
0: 对，
1: 就像跟女生说，哎，你就胖了或者你怎么样，其实他男生，好多人说男生好像大大咧不在乎，也不是，看你说哪方面的类型的词了。
0: 对
1: 对，你说这男女生今儿哎没化妆啊，你说哎最近你怎么又胖了，你想他不疯掉才怪了呢。
0: 对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啊，所以哪个词容易刺激对方，哪个词容易激励对方，哎，这是个有意思的事情。
0: 对，而且我觉得两人之间吧，要找一个模式。
1: 嗯，
0: 这模式就是首先你们确定你们是很相爱的哈。
1: 对，
0: 然后

0: 后呢，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点什么小幽默啊，用一点什么这样的，就是他说了那样的话，你自己知道他心里面就是酸溜溜，
1: 没错，
0: 他心里面就是不是滋味儿，
1: 没错，
0: 他心里边就是觉得为啥我老婆挣的要比我多，
1: 没错，
0: 为啥我这个人不能那个扬眉吐气的说，
1: 对，
0: 这样我这个一下中了500万大奖，
1: 对，
0: 来，我带你出去旅游去。啊，
1: 对，
0: 其实哪个男人都向往那样啊，
1: 没错，
0: 都向往的是随便你买，
1: 对，
0: 啊，我挣钱给你花，
1: 对，
0: 这是男人自豪的一点。
1: 是，
0: 你们现实生活他没有办法在这方面自豪了，那你还不能让他酸溜溜两句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听完以后你就一笑置之就是了，
1: 对，
0: 是吧？如果你在这个他的态度上，你还希望的是他能做到那么的，怎么说呢？那么淡定哈。我觉得，那你男朋友，你对男朋友的要求，在人
1: 这个差异明显嘛？所以我刚才我说了，酸溜溜的背后，如果我比较关心的啊，是这个男生是不是就此彻底全部都是满足于现状，不再去继续在任何方面去努力？
0: 对，
1: 我觉得女生可能更看重这个。
0: 对
1: 对，如果你可能你那么努力，就刚才像你所说的似的，他的工作的局限性，他就是这份收入，因为你知道行业不一样，有的行业是属于那个在几年之内爆发性的行业，
0: 对，
1: 那他有可能就是数倍的收入，我指的是奖金啊，他有可能一年当中兑现的奖金比真正的工资要多好几倍，
0: 对，
1: 对吧？但是有的行业他就是慢慢来的，
0: 对。
1: 对吧？这里啊，我也想说一个，就是你任何的这个收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动态的。你要不要忘了，你的收入高，将来有可能面临你的行业有什么波折，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波折的时候，这个收入有可能大幅下降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夫妻恋人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就是共同来去在波峰上共同去创造享受，在波谷上互相就是弥补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才有意思。如果两个人都达到峰值的时候，那估计这个时间不见得很长。
0: 嗯，
1: 对，但是我也不希望两个人都达到谷底，对吧？
0: 对
1: 对，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最近其实很多综艺节目或者文艺作品里面有很多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收入上不平等，我觉得目前我看到的像伊能静跟秦昊，其实一个出道多少年，三十几年吧，那我想他的名声，对吧，他的收入应该是说已经是算大姐级的人物了，对吧？那秦昊是演文艺片的，对，那但是他们彼此有互相珍视的一点，对吧？
0: 对，
1: 他看到的就是秦昊身上的艺术气质，然后演东西的那种认真劲儿，还有那个东北男人的那样的一个特殊的性格，但是呢，他又会教他去如何来满足我需要小浪漫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如果你
0: 对，
1: 哎。我呢也尽量向你的那个方向去靠拢，我也不一天到晚去拿我的这个历史的名声和财富去在你面前就是展示，对吧？那我觉得这样的相处之道应该是可能我们要相对去借鉴一些。
0: 对啊，所以你自己要放下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纠结，那么你们两个人才慢慢的，他会觉得你也放松了，他会觉得你其实对他这样一个现状，你可以很放松的看待。
1: 是，
0: 如果你是带着那种我认了你收入比我低，那你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保持了一些优越。
1: 没错，
0: 那可能还会刺激他敏感的小神经，是吧？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大大咧咧一点，那我觉得他可能也会舒服一些。
1: 对，
0: 你们其实才刚刚相处一年的时间，
1: 对，
0: 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大家在相处中会找到一个模式，让你和他都舒服的模式。
1: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提的也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是说，孩子现在半岁，我在家自己拿着电脑拿着手机在工作的，那么家

0: 里边呢，现在是公公和我们住在一起。
1: 嗯，
0: 公公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意识当中，女人必须操持所有的家务。
1: 嗯，
0: 即使他有时间坐在那儿看电视，也不搭把手照顾孩子。老公回来，他也不让老公做事儿。老公呢，也确实一直都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不爱做家务，大男子主义。但以前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老公还愿意，比如说我说他，他也愿意。有的时候呢，我们俩开斗，我们两个人掷骰子，谁干活用那个家务骰子，他也能干一些活，尽管他干的不是很好。
1: 嗯，
0: 但是现在公公在我们家之后，如果他去干了活，公公居然就会吼他，就会说他。
1: 嗯，
0: 那么他也就觉得他爸说的有道理，就不做了。所以他们两个人需要我伺候，孩子也需要我照顾，
1: 嗯，
0: 非常辛苦，
1: 嗯，
0: 我觉得我要爆炸了。那为这样的事情，我跟我老公关着卧室的门说过，我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和你们过了，
1: 嗯，
0: 我太累了，
1: 嗯，
0: 我老公就说，他觉得我们的感情挺好的，他说其实女人做这些，你又在家里也是应该的，你实在觉得太累了，那就请个人吧。
1: 嗯，
0: 他除此之外其他方面挺好的，每个月把所有挣的钱都给我，挣的钱也还可以，确实也够我再请一个人来帮忙的。
1: 嗯，
0: 但是我就是看不惯，我也看不惯公公不让我老公做家务，我觉得那不是我的认知，我的认知当中一家人两口子相互应该一起做事情，我觉得那才能增进情感，这不是请一个小时工能够代替的。我不喜欢公公的样子，越来越不喜欢，
1: 嗯，
0: 但是又送不走，
1: 嗯，
0: 因为老家那边的房子出了一些问题，他不回去住了，我的婆婆又很早就不在世了，他就这么一个独生儿子，
1: 嗯，
0: 所以他一定要在我们家待着，我该怎么办？
1: 嗯，一般都说婆媳矛盾哈，
0: 嗯，
1: 这个跟应该是叫现在叫寡居吧，是那个老伴儿没有了，
0: 嗯，
1: 所以可能只能在他的儿子这儿叫养老了吧。
0: 嗯，对。
1: 我觉得这个老家的观点，你不要去想改变这件事情了。
0: 嗯，
1: 那个无论是他以前形成的，还是他现在就是失去老伴儿之后，我觉得他可能有更多的，我不知道他这个老伴儿怎么就是没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独自一人，肯定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些挫折和压力啊。
0: 嗯，
1: 很多这个文化下的这个男人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传统的想法，就是好像家务活理应该谁谁谁干。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就把它放在时代的位置当中去就算了啊。刚才他说的一个词让我就是觉得很心理学啊，就是我超出了他的认知。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的确啊，两代人不一样，文化不一样，这个认知就保留在这儿，认可它的存在就可以了，不要去改变。
0: 对，改变不了。
1: 对，你根本改变不了，那他就是他那个文化下的认知，
0: 嗯，
1: 啊。
0: 他就是在你们家里面待着，可能什么都不做，还会觉得这个女人生气。可能在公公没有来的时候，我老公是受我的影响的。
1: 没错。
0: 在我的影响下，我们俩也能，你看，开开心心的一起做一些事儿。
1: 对。
0: 他说的那个家务骰子，前两年在网上也很流行，买你都能买得到哈。今天你洗碗，大家，
1: 嗯，
0: 还是你拖地，
1: 嗯，
0: 还是你洗衣服，小两口当这个游戏一样就把事儿做了。
1: 对。
0: 那两个人也觉得开开心心。但是公公来了之后呢，可能这个老公一下子就会回到他的那个父系文化中去。
1: 没错。
0: 也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能做。
1: 对。
0: 嗯，看我爸那个眼神就知道了，我做了这些我爸也不开心啊。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就是当自己的那个一起生长的人，长大的人跟自己在一起，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所谓叫做婆婆影响儿子。
0: 嗯。
1: 对，那是他妈影响儿子，一下就退回去变成那个儿子的状态了，
0: 宝宝，
1: 就是啊，这事儿的。那爸爸的，我觉得他这个呢相对来讲有一点小特殊。一个呢就是说你长大的人，你很容易就会变回到你原来跟他相处的那个样子去。
0: 对。
1: 还有一个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毕竟来讲这个老爷子现在就是失去了老伴儿嘛。
0: 嗯。
1: 所以儿子是不是有一个 更多的一个心思来去照料到这个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些感受或

0: 想法啊。但这个要跟这个是老公去谈一谈。我觉得啊，就是照顾这个老爸爸的这个想法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要把握在一个尺度上？因为毕竟来讲，这个家是夫妻两口子的家，
1: 对
0: 吧？那老父亲要照顾要孝顺，这个没有任何非议啊。但是如何去自己呢？也可能要把这个因素考虑一下。并不是说你这个你的老公唰一下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什么都不干了，往后一切都推给你。他是不是在这方面有照顾他的这些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任何事情还是我经常说的，发现问题的时候不要太犹豫，要尽早的去把它就是交流好。另外一个还是要找到一些，比如说立一些规则来去让他提早的来去停止在一个限度这个里面。我觉得暂时既然要跟他相处，那可能不要觉得自己好像突然间变成那边2:1的比例，自己受欺负了。
1: 对
0: 吧？那这些里面你有一些缓冲的空间。刚才他提到一个说叫找一个家务，就是家政来去帮忙，对吧？如果出于现在我听到的这个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也不错。
1: 我也觉得。
0: 对吧？也不错。那其实找家政并不意味着你就彻底就啥也不干了吧？然后也并不意味着你老公啥也不干了。大家都可以基于新的一个主力干活的人的基础上，再干一些自己所谓原来他说扔骰子干的事儿嘛。我觉得在新的一个条件环境下，可能要有一些新的办法，不能完全抱着以前那种二人世界生活的那样的一个做法啊。毕竟现在第三个人进来了。对吧？而且暂时我们不可能让老爷子走，是不是？
1: 所以您还是家里的主人，女主人，
0: 没毛病，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既然老公挣钱挣的也还可以，你们的收入也还不错，那就请一个家政工人多帮您承担一些，这样您可以不那么辛苦。一些这个家里边琐碎的劳务事情，干脆就这样去做哈，这样您就会心情会好很多。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邀请老公和你一起做一些你认为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一起照顾孩子，把孩子放到他怀里，两个人一块儿逗着孩子说着话，是吧？随手做一些孩子，为孩子做一些小小的事情。那这个我觉得，特别是在你们自己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因为你们这个，比如说你们自己的卧室当中，你们自己的空间里边和孩子互动，然后你让老公做一些适当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些还是可以的
0: 啊。我突然间想起还有一个，因为如果假如说那个老父亲身体可以安排老父亲上哪里去，比如说旅游玩一玩，但就是他老伴儿没了嘛，我觉得他也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的一个空间。至于说他将来那个老家的房子因为什么原因，这咱现在不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给老人家创造一个自己能去生活的一个未来。不需要说永远一辈子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就在他们家。这样的话，可能这位女性听众心里头也可能有些忐忑不安。说是不是这未来这几十年，这老爷子就在这儿了呀？那我可能天天要这样，那他心里当这种局促不安的情况可能就会加重。那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个短暂分离，能够让老爷子过得更好，还能把孝心给静了。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让包括给老人家也找一些他感兴趣的什么圈子啊，朋友啊，对，
0: 下下棋，
1: 对，
0: 打打牌。我当然提倡更健康一点的啊，带有就运动娱乐性的，对
1: 啊，报个老年大学，
0: 对，都可以，
1: 对吧？
0: 对，
1: 都可以的。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的大，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2: 爸爸，今天奶奶摔。

0: 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1: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2: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今天是音乐加快糖，当然也有一些派糖的需求的送出，这一次同样是一句话，这边选择派糖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吴克群将军令。

这些歌会让人很怀念那样的一个年代。你说这首歌真正做的跟现代的一些所谓的不能叫网络歌曲，但是在网络流行起来火起来那些歌，从制作呀、演唱各个方面来说，其实稍微往下差一点点，但是你仔细去听的话，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值得去琢磨跟吸引人的地方。多精彩，多牛也没有，但是放在那样的一个突然大家所有人都开始在做一些 所谓的国风的内容的时候，都能够体现出来歌手自身的特色跟特点，然后同时这一首歌还让你觉得很说得过去，很好听，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就很棒啊。也可能是那会儿就没通网，其实也不用各方的声音听得太多，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更多倾听自己对一首歌的判断，可能就足够了。 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蒋俊那首歌我们就不放了，我们继续回顾一下上周是吧的一首歌，七里香当中的《乱舞春秋》，来自于周杰伦，准到的是音乐加快唱。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一粒加二糖，生活不止五味。

0: 其实这首歌的编曲怎么会特别强，一些说唱作品里面用到了一些准备的节奏跟音色，同样也是2000年初那会儿的年代听到了一些声音会很接近哈。遛狗的小鬼王林凯，别叫我达芬奇。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完了以后继续跟过来听歌。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张杰的外南街1982，从新田那儿推荐得知，这首歌背后也是 Far East Movement 来进行的制作，跟之前完全就是两种风格。当然了，这一首歌你能感觉到说它整个的制作也停留在差不多，通过张杰我相信很多人开始慢慢的就知道，更多的人知道 Far East Movement 啊。听到的是音乐加快尝鲜的新歌入库哈，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听到的是原来的 Far East Movement， Here we go, come with me, 加上了 One Republic， 叫一体共和是吧，翻译过来，当中的主唱 Ryan Tedder 共同合作 Rocketeer， 音乐加快唱。

Far East Movement， 当时所有人对他们的印象还都停留在 Cataracts，停留在 Like G6， 然后再之后突然一下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其实也是慢慢的在发掘说远东运动这样的一个组合他们不一样的一面。毕竟都是华裔，所以很多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个组合，当年的整个欧美音乐里面会有一点亲近感，会有一点亲切的感觉。然后做的音乐呢，你也不能说是在主流榜单上对齐，但是很有自己的特点跟特色。这一首歌跟 Ryan Tedder 的合作当时让人觉得有一点意外，但后来发现说 Ryan Tedder 基本上就是逢人便合作，但更多的慢慢的后面就退居到了幕后，基本上都是参与制作啊创作呀，偶尔来进行一个献声。慢慢的东西多了以后，开始让人觉得有点忽略他的存在，直到可能最近啊，就前两年的时候 OneRepublic 再一次上线一些新的歌曲的时候，才再一次博得更多人的一些关注。 But still 好像 Ryan

Terry 他自己的行动力要比 One Republic 一体共和要更强大一点哈。好，接下来要跟各位共同听到的一首歌，当年的削个椰子皮啊。Number 5 Sugar

0: Provide 的一首 Sugar， 哎，
1: 这首歌就本身它是好听的，加上它的 MV 去闯入到别人的婚礼，更多的是偷偷进去给别人一个惊喜的时候，你觉得很暖心。很多人都会想到那样的一个最充满爱的场景当中出现这样的一首歌，慢慢的就把你跟这样的一个意象联合到一起去。再之后会有更多的，我们看到那些婚礼现场确实有很多人用这首歌作为甜蜜的一个背景音乐，对吧？那几年起码还是很多的，而且各种调侃削个椰子皮，这都是可能对于这样的一首歌的喜爱然后慢慢生发出来的一些梗。好，这边借着这首歌，既然是 Sugar 既然是糖啊，送给我同桌好吧。好，这边继续看到各位的一些点歌需求，有一点突然。小同学说，今儿是我生日，送首歌吧。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哈、啊！如果刚才那首歌之前我看到的话，那首歌会送给你，既然之后看到我们就临时加单好不好。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当然也是当年很经典啊。

Put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保持现在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啊！你希望能够看到永远都是一直奔跑在路上的小小同学，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健康。咱们送一首飞起来的歌曲吧，好吧？萧敬腾，阿飞的小虎。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3: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2: 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0: 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

0: 步的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

0: 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1: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 3.5 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四叶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4: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3: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5: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6: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7: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6: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感，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9: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0: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9: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根据现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4: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3: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

0: 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3: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2: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
4: 合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5: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5: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

0: 以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5: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8: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9: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卖产品到卖价值，服贸会解码中国企业出海高阶跃升之路。
0: 服贸会有近一半游客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两条地铁缩短发车间隔。
1: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闭幕，表决
0: 区文商旅体深度融合。
1: 一票一码公交化运营，京雄快线开启全线贯通试运行。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开唱，预售火热进行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中国企业出海该如何突破传统模式，实现高阶跃升？2026年服贸会给出了答案。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卖产品正在升级为卖方案、卖服务、卖标准，更有政府机构企业协同护航，让中国服务真正走向全球，互惠共享。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我们在海外宣讲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客户都很感兴趣。
4: 一台半米多高、搭载6轴高精度的大型机械臂，稳稳托举着可360度旋转的治疗床，精准平稳地完成了多角度位移调试。这台智能设备正是北京雷泰腾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重磅研发的肿瘤放射治疗机器人。它攻克了运动肿瘤精准放疗的世界级难题，将于今年年底正式上市。公司产品经理崔俊植告诉记者。
3: 美国有一款设备叫射博刀，也是做实时运动追踪的，但是它一天只能做10个患者。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做到500毫秒之内、0.5毫米以内高精度的一个追踪治疗，它每天能够做120个以上的患者。
4: 雷泰医疗常年稳居全球第二大放疗核心部件供应商席位。2021年起，企业正式进军放疗整机研发与出海赛道。期间，崔俊植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出海模式的颠覆性变化。
3: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巴基斯坦、巴西有临床培训的团队，结合我们国内的顶级的专家，培训他们这些前沿的技术，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到患者。
4: 如果说技术人才是硬核支撑，那么数字化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引擎。今年服贸会上，从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果遍地开花，成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鲜明标签。
5: 我在国外留学时候，我就想吃火锅，那会儿我们还靠同学谁回国帮忙带货。那现在呢，中邮集运推出这项业务，我们
4: 小小的跨境基地服务折射出中国数字服务的巨大变革。在中国邮政展台前，集团基地事业部国际业务项目经理刘潇雅现场向记者展示中邮集运小程序。
5: 多个包裹合成一单，只要你不超过30公斤，我们仅收一个首重。不论是一带一路的沿线 RCEP 的区域，还是比如说中东和中非地区，我们跟境外邮政进行双边合作，绿色清关，非常安全可靠。
4: 更让人惊喜的是，这款最初只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便利的跨境服务，如今已然成为外商采购中国国货的宝藏平台。这也为更多中小制造业企业出海开辟了轻量化试错、低成本拓市的全新路径。
5: 浙江、深圳这些产业带，老外来只是看样品，这一个样式、颜色我各拿几件，就像拿货一样。通过这种轻资产的投入到海外进行赛马，某一件成为爆品了，再以货运或者是海外仓的形式进行备货。
4: 虽然出海模式屡屡创新，但企业走出去依然挑战重重。有着多年职业经验的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副秘书长王新迪对此深有感触。
6: 现在比如说我们要去泰国，你要找到一个泰国当地会英语的法商财税的人才，那么

0: 这一类的人才相比在欧美国家会储备比较少。那么国内企业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营商环境和它的司法体系，包括可能一些司法环境啊、国别风险啊，了解都比较欠缺。但是呢，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非常广泛，都是新兴的增长体，中国企业的机会非常多，然后我们的企业制造的产品也非常有竞争力，是他们急缺的，所以说机会与风险是并存。
1: 2026年服贸会创新破局，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成为本届展会的最大亮点。这个专区汇聚了法律、金融、财税、人才、知识产权等各类优质资源，为企业出海破局解困。展会期间，专区还将累计举办41场专业出海服务路演，精准对接企业的出海需求。
2: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论坛上，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定位为集政策研究、技术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助力打通医学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是研究院的重点发力方向，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平台，研究院已启动相关项目，重点聚焦辅助诊疗、医疗数据治理、智能健康管理、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科技成果落地应用。
3: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9月9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开展，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推进文旅领域对外开放与国际文化传播。展会打造多元新型消费场景，非遗与潮玩跨界融合，长城及冬奥文旅资源、红色文化资源集中展示，剧本漂流、荧光夜跑等新业态全新登场。丰台发放文创消费券，全新北京礼物矩阵集中上新，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展会优选2项中国服务优秀案例对外推介，依托炫彩世界活动深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集中展示微短剧、动漫、游戏等文化新3样出海成果，配套 AI 多语种翻译入境专属旅游产品，持续优化入境文旅服务，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影响力。
2: 新闻广播消息，本周末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首钢园观展客流持续攀升，从展会前3天的出行结构看，有近一半游客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前往，市交通部门统筹多方力量，优化公共交通运力配置，完善接驳服务，园区内外重点道路通行顺畅，交通运行平稳有序。轨道交通方面，精准匹配客流变化，压缩发车间隔，6号线最短间隔压缩到3分钟，11号线由10分钟调整到5分45秒，1号线、S1线视情加开临客，灵活补能。地面公交方面，全面压缩主干线路发车间隔，1路间隔由10分钟优化到8分钟，1支专108路由2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围绕远端停车场接驳转运需求，市区2级统筹调配50部接驳车辆，保障 P2 停车场到展馆的快速转运服务，同步配备18顶遮阳设施，优化市民等候体验。交通部门提示，本周末服贸会观展游园人流叠加，倡导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可搭乘地铁6号线或11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

0: 和建议。上午的分组会议，常委会组成下午的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修订后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由市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本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固化近年来本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践成果，对进一步提升本市法律监督质效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已通过法规和决定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要继续做好有关法规草案的后续审议工作。会议还举行了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专题讲座。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刚刚闭幕的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二次审议。二审稿在支持科技创新、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公平竞争、异地执法等方面做出了补充规定。在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方面，二审稿提出支持各类经济组织在可控范围内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应用试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政策措施未经公平竞争审查或者经审查认为违反相关规定的不得出台。二审稿提出提升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有序引进民营资本进入，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川机关应当依法对异地执法相关法律手续是否完备进行审核。外省市公安机关在本市执行拘留逮捕的，本市公安机关应当派员协助执行。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应当建立便利畅通的渠道，受理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民营中小企业款项的投诉。自正式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程序将投诉转交处理投诉部门。
0: 北京市不到5个人中就有一名实名注册志愿者。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本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3: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8.68亿小时。
2: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3: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地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2: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3: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被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2: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要改进的地方，
3: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

0: 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1: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0: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保奖激励的具体措施，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2: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
3: 不久前在国家速滑馆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让冰丝带在冬奥赛后又火了一次。朝阳区近年来依托奥林匹克中心区、博物馆聚落和亮马河风情水岸等多元载体，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机，以古今共生之美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4: 我们的展览一共分为四层，共五个专题。
5: 位于奥林匹克中心区的中国考古博物馆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点，展出大量来自考古田野挖掘一线的出土文物精品，也成为了游客暑期打卡的代表性地标。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研究馆员关心介绍，
6: 通过大量的数字多媒体的呈现，使观众能够多感官的去了解到中华文明的突出，
5: 属于双奥区域博物馆聚落的等措施。北京奥运博物馆副馆长齐轩告诉记者，
7: 今年呢，我们在次研方面呢，推出了89个品类相关的产品，不也会推出一些类似运动员餐、冠军餐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奥博特色这种餐食，推出了12个品类的连续教育的课程。暑期呢，我们在7、8月份呢，进行了2个月的延时开放，推出了一个中州县与北京双奥主题的展览活动。
5: 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永刚表示，对于双奥遗产的利用分为3个层面，让赛事场馆在赛后从文商旅体多个领域持续焕发生机，
8: 反复利用、综合利用和持久利用。双奥之后呢，我们不断的在尝试引进各种各样的世界顶级赛事，我们也是国家级博物馆群、党史馆、工艺美术馆、奥运博物馆、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些博物馆和我们的奥运的场馆能够有效地联动起来，为我们的所有的游客、为我们的百姓，包括我们很多入境的游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延长他在此地逗留、体验和消费的这么一个消费链。
5: 在奥林匹克公园的东南方向，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是朝阳区另一处融合了都市休闲和国际特色的文化消费打卡地。今年开放的餐饮休闲空间亮马东院，也为夏秋之际的北京增添了一抹亮色。亮马河文化经济带设计相关工作人员郝阳春告诉记者，
9: 朝阳公园里面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去我们的亮马小院、亮马东院去喝杯咖啡、吃点下午茶，再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集这种年轻潮流活力于一体系列的这样特色的活动，也让大家有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5: 朝阳区通过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机，以古今共生之美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也给了市民游客更多元的文化消费选择。
1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京雄快线昨天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将贯通运营到丽泽。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要持有一票一码，就可以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北京到河北的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昨天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公众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活动持续到今天。
10: 北汽极狐2026北京

0: 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等参加。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等出场。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可购票。
1: 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昨天在门头沟区斋堂镇启幕，吸引了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0名徒步爱好者参与。本届大会精心规划18公里水库探秘、11公里红色之旅、18公里古村穿越3条主题线路，涵盖斋堂水库、马兰村即热茶挺进军司令部旧址、灵月寺等标志性点位。
0: 密云司马台长城标志性景观单边墙昨天限时对外开放，开放时段持续到10月31号。司马台长城素有险、密、奇、巧、全的特点，单边墙依山而建，墙体狭窄，地势陡峭，完整保留600年明代边关营造原貌，未经过度人工修缮，最大程度留存古长城沧桑质感。区别于常规修缮段，长城景观观赏与徒步体验独具特色。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5摄氏度，距离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1400元的体外 OK 镜为何会让孩子视力急剧恶化？
5: 孩子现在眼科线检查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眼锥角膜，配框镜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连1.0都恢复不到了。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号称体外 OK 镜能矫正近视，让眼轴回缩，一款售价上千元的护眼仪让北京市民刘先生给孩子买回了家。可不到2年时间，孩子的视力非但没好转，反而从最初的50度散光不规则散光，确诊圆锥角膜，不得不接受角膜手术。所谓的护眼神器怎么反而伤了眼？没有医疗资质的普通产品为何能大肆宣传医疗功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6: 家住石景山区的刘先生告诉记者，2024年11月，正在上初中的孩子说上课看不清黑板，他带着孩子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检查。
5: 2024年应该是11月份吧，孩子那个上课说看不清了，带着他上了那个中医院的眼科医院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说近视，还有一个50度的散光，配的眼镜的那种，也是在中医院配的。
6: 配完眼镜后，刘先生听说学生家里在用护眼仪，在购物网站上他找到了这款中医磨木护眼仪，
5: 找到了一个它叫外用 OK 镜，有各种专利，挺好的，也没有细想，因为觉得买个好的呗，当时也有那种300-400的，就买了个1400-1500的。
6: 刘先生告诉记者，从那以后孩子开始频繁使用这款护眼仪，每周至少用5到6次，使用过程中第一台坏了返修，刘先生又买了第二台。
5: 买了以后孩子就开始用，就说这个能把这个眼睛疲劳啊开始调整了，当时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危害，看了半天那个评价也挺好的，然后就一直在用，孩子用的也挺好。
6: 今年中考结束，刘先生想着上高中前给孩子复查一下视力，这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5: 就在那个中医院眼科医院去检查的，检查到中途直接就显示说散光600度，然后又测了一次，还是600度，人家检查的医师都不敢相信，就把所有的检查都暂停了，说这个眼睛已经变薄了，正常的人的眼睛是540-550毫米，孩子现在眼科线检查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眼锥角膜，配框镜。

0: 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
1: 为了阻止孩子视力继续恶化，上周刘先生的儿子接受了角膜交联手术。
0: 做完手术第二天，那个疼剧烈疼，都吃了止疼片都疼得直眼泪。把眼角膜的上皮要取掉，重新处理，看着确实是那种，哎，做父母的确实那种心疼。
1: 记者调查了解到，众医膜目护眼仪由天津友达科技有限公司出品。带着对产品功效的疑问，记者多次拨打天津友达科技工商登记的联系电话，截至发稿未获回应。记者又就产品疗效向众医官方客服咨询，客服人员表示，该产品能减缓度数加深速度和缓解眼部疲劳，同时表示产品效果因人而异，需坚持良好用眼习惯。如对疗效不满意，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记者发现，这款众医膜目护眼仪在京东、淘宝、抖音等多个平台都有店铺在售。随后，记者拨打天猫客服电话，咨询这款没有医疗资质的产品是否可以宣传医疗功效，客服并没有正面回应。
2: 就是有什么疑问，您可以问他的那个授权的那个客服，然后他要告诉您啊，这个我们是保证什么的，您把这些凭证都截图。
1: 据央视财经、央视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近年来儿童护眼市场持续升温，不少护眼仪产品打出近视矫正、降低度数、替代 OK 镜等宣传口号，精准击中了家长焦虑。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同仁医院眼科主治医生康梦田。康梦田表示，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体外 OK 镜这个产品。
3: 就是正规的那个医疗用的 OK 镜，那个原理是晚上戴，然后通过压平角膜，白天呢就不需要戴眼镜了。它是测量过孩子眼球数据的，对每一个孩子的角膜表面形态，它比较精准的测量过的，整个过程都比较有严格的这种检查，所以不会对角膜有伤害。
1: 康医生解释，体外按压的设备不是医疗矫正设备。
3: 然后小孩的眼球呢又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有一些孩子如果他的这个角膜本身就是生活力学不好的话，就容易有进展成这个圆锥角膜。它其实圆锥角膜呢，它是有一些这种遗传的这种性质的，所以有好多孩子他可能潜在携带的这种风险。然后但是就像机械按压呀，包括我们平时那个揉眼的那个习惯，它都属于这个机械外力，就容易提前的把它诱发出来。
1: 对于刘先生孩子的情况，康医生特别提示，
3: 但是他原先是什么样，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过，所以可能也没法判断，可能我们要先检查一下，如果他之前就有特别大的这种散光的话，一般就是不建议戴 OK 镜了。
1: 目前刘先生已经通过12345热线进行了投诉，投诉已转至亦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工作人员已经联系刘先生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投诉举报，药监部门会根据属地原则进行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即享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且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10: 以上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于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企业携科技新品亮相服贸会；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怀柔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举办；怀柔区2026年质量月活动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正式启动，以标准化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服贸会怀柔展厅里，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的 Auro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北京协云起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健康手环 V8 与 AI 戒指 X6 发布，吸引众多市民试戴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张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Aurobuds S1 商务效率耳机主打降噪高效，该科技新品依托于怀柔科学城企业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极静降噪算法，搭载怀新声学盲信号处理降噪引擎、跨域泛化声学模型、端测实时计算架构三大技术支持，使环境降噪峰值达到 73.99 dB， 远超行业普遍20-30 dB 的水平。除了降噪，耳机还搭载 AI 实时转写与智能总结功能，通话结束即可生成可检索的文字纪要。
2: 它佩戴就是外观上很时尚，非常的便捷，可以在开会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商务人士是很高效的，结合着 AI 的很高科技的一款产品。
1: 北京协云起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健康手环与 AI 戒指则是主打无感佩戴和专属健康指导，其中 AI 戒指 X6 主打夜间体温基线与周期追踪，智能健康手环 V8 则具备医疗级 ECG 心电监测与防颤风险，两者数据在关节 APP 中合流，形成同一份健康档案。
3: 我们希望追求一个无感的佩戴，更希望用户在佩戴到这个设备之后把它忘记，它能随着用户一起去生活，一起去睡眠，一起去产生一些活动，那这样能让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去产生，能让产品知道。
1: 据了解，两款 AI 设备的算法底座是国内顶级三甲医院数据库与10万人前瞻队列数据库。
4: 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还蛮不错的，比如它的包装也蛮吸引我的，还蛮高级的，跟平常其他品牌比起来，相对来说这个量也比较大，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我还是还蛮想带回家的。
1: 从工业声学降噪到 AI 健康陪伴，怀柔硬科技正以深入人心、带来温度的方式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服贸会现场的热潮正是科技改变生活的最好注脚。
0: 本台记者赵一博、王倩报道。9月10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怀柔未来能源专场对接活动紧扣国家“十五五”培育新智生产力战略部署，立足怀柔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实际，聚焦功率半导体、新型储能、氢能等前沿赛道，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推动资本要素向怀柔科学城集聚。活动现场，怀柔科学城公司介绍区域成果转化载体与产业生态建设情况，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发布科技信贷头贷联动专属金融产品。怀柔区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设施平台，今年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权为主导的一主两辅产业格局，一大批源自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的能源领域成果加速走向产业化。本场精选6家怀柔本土优质未来能源企业开展路演，北京宏威怀石半导体、国联新材、北京研合科技、中科纳通、液流储能科技、有盐资环燃料电池增湿器项目依次登台，覆盖 SIC 功率器件、固态电池、钙钛矿、导电材料、全钒液流储能、氢能零部件多个细分赛道，项目大多来自实验室成果转化，处于不同融资发展阶段，来自有盐创投、中铝创投、怀柔区能源专班等。

0: 单位的投资、金融、产业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先进性、市场落地、融资规划等多维度开展问诊点评，既为企业提出优化建议，也帮助投资机构快速挖掘硬核项目。自由对接环节，路演企业与各创投、产业基金以及银行、律所、保险机构面对面深度洽谈，围绕股权融资、银行授信、科技保险、知识产权等需求充分交流，挖掘投融资合作机会。北京研和科技有限公司投融资部经理朱子怡说，
1: 这次路演交流收获非常大，既看到了产业上下游对于新型光伏、空间、能源赛道的这个高度的认可，也对接了很多潜在的产业伙伴。我们的核心研发团队扎根于怀柔，怀柔的科研平台、科创的政策给该矿技术攻关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我们对于在怀柔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未来也希望能够依托怀柔的这个科创的优势，把消费的无源光伏和太空能源的技术继续的做大做强。
0: 据介绍，科金会是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指导下，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打造的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品牌。今年以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持续下沉产业一线，健全园区常态化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整合股权、信贷、保险、专业服务资源，搭建企业初创、成长、成熟全周期资本赋能平台，疏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科技金融部部长赵许说，
2: 怀柔在未来能源领域拥有原始创新策源、产业布局先发、创新主体集聚三重优势叠加。我们走进怀柔，举办科金会、未来能源专场对接会，不仅是服务国家和全市战略大局，把更多金融资源引向未来产业一线，更是服务怀柔成果转化，把前期对接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融合作。
0: 本台记者戴远，本台见习记者张雨莹报道。9月11日，怀柔区2026年质量月活动在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正式启动。活动以中国质量共创共享为主题，同步开展国家标准走基层宣贯培训，以标准化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聚焦质量提升与科创标准化发展，汇聚我区各相关职能单位、在怀高校、科研院所及科创企业代表参会交流，集中学习质量建设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内容，进一步普及质量理念，夯实标准化发展基础。活动特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专家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指南宣贯培训，系统讲解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核心逻辑与实践路径。培训围绕成果分类、需求分析、指标论证等实操内容展开，为科研和企业人员提供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助力科技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据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科张元说，
3: 我们以质量月为抓手，把标准化服务送到科创一线，通过开展专题宣贯培训，帮助企业和科研院所理清科技成果转化标准的路径，打通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更好服务怀柔高精尖产业发展。
0: 多厂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合规部负责人杜长江说，
4: 过去我们在科研成果转化标准上面其实存在不少困惑，从这一次培训内容来看，其实针对性很强，把我们从技术到标准的全流程讲得都很透彻，所以为我们企业后续开展标准化工作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参考，对我们加速技术落地非常有帮助。
5: 有了更深理解，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参与更多标准的研制，把我们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0: 据了解，我区将依托质量月持续开展质量宣传、标准化培训等系列活动。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标准化专题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化深度融合，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自北方镇的消息，

0: 扎实做好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着力解决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对就业政策不熟悉、岗位匹配度不高、职业发展方向不清晰等实际问题。近日，北方镇社保所联合区人力社保局开展政策护航青春、岗位助力就业、高校毕业生精准帮扶北方镇专场活动，把就业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镇内15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部分家长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岗位推介、一对一咨询指导等服务专区。区人力社保局市场监测科工作人员围绕应届毕业生身份认定、灵活就业补贴等重点政策进行细致解读，结合考公、考编、企事业单位就业等不同发展方向，详细讲解政策认定条件、补贴申领流程，梳理政策执行中的常见易错点，帮助毕业生吃透用好各项就业扶持政策。活动集中发布辖区优质就业岗位，工作人员结合毕业生专业特长、求职意向定向推送岗位信息，搭建供需及时对接桥梁。部分企业现场与意向毕业生取得联系，打通求职就业对接通道，帮助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区镇两级工作人员还面向毕业生及家长开展面对面答疑，在职业规划、简历优化、就业观念引导等方面提供个性化求职建议。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摸排跟踪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动态，压紧压实属地就业帮扶责任，完善常态化就业服务模式，做实做细一对一就业指导，多措并举助力辖区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来自雁栖镇的消息，金秋开学季，为切实防范化解校园食品安全风险，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力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饮食健康安全。近日，雁栖镇市场所联合区教委开展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通过部门协同联动共治的监管模式，食品安全隐患扎实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坚固防线。一是聚焦关键环节，细致排查安全隐患。本次专项检查全面覆盖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检查组深入后厨操作间、食材库房、洗消区域、留样专区等重点点位，采取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现场核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方位检查，重点核查食材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原料储存、加工操作、生熟分区、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环境卫生等核心环节，严格核查从业人员健康资质、岗前培训落实情况，确保排查无死角、隐患无遗漏。二是紧盯制度落实，闭环整改问题漏洞。检查组重点督导各校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执行情况，细致梳理日常管理薄弱环节，针对检查发现的细节问题和苗头性隐患，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标准，限定时限，实行台账化、闭环式整改，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补齐管理短板，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三是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守护舌尖安全。下一步，雁栖镇市场所将持续紧盯校园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改回头看，持续规范校园食堂经营管理，以严实监管守护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全力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这个周末，服贸会免费向公众开放。今天开始将迎来为期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市民朋友可通过官方小程序免费预约参展。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将于9月17日至27日在地坛公园、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三展场同步举办。今年书市总面积突破20,000平方米，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图书展位占全部展位的80%以上， 展销各类出版物超60万种。
0: 本周双休日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平稳，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至17摄氏度，天气晴好，适宜出游。值得注意的是，16日下周三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有一次分散性阵雨天气，请关注临近预报。
2: 北京秋季花粉防御指南，看天出行，关注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即显等级提示。花粉浓度高峰时段通常是10时至17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尽可能减少花粉的吸入量，减少暴露，避免直接接触过敏源，外出时佩戴口罩、防护镜、穿长袖衣物，避免裸露皮肤与花粉的直接接触，避免前往植物密集区域。回到家中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若接触了较多过敏源，回家后可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花粉浓度高峰时段减少开窗频次，用湿拖把、湿抹布等清洁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尽量不要在室外晾晒床单、衣物等，避免度降低，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提高免疫力，保证良好睡眠，熬夜易造成免疫功能障碍，导致过敏症状频发。饮食宜营养均衡，多吃绿色的新鲜的食物，适量饮水，适量运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最好选择清晨或雨后室外花粉浓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锻炼，保持良好心情。及时就医，花粉过敏或有哮喘和其他过敏症状的患者，应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防止加重过敏症状。出现花粉过敏症状或感到不适时，不要自行把过敏当作普通感冒治疗，更要警惕三无偏方，应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药房，在专业医师、药师的指导下，科学持续规范用药。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3: 爸爸，隔壁小

0: 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